0: 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感恩七十台蔡白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倍，优惠省心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蔡白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蔡白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本栏目由蔡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蔡百，感恩七十台蔡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十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倍，优惠省心划算，嘉和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蔡百暑期夏令营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蔡百总店、祥宇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蔡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百首饰从未缺席。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提示大家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可能在上一节结束之前呢匆匆忙忙的没有听清楚，在问我们说刚才您说那个海蓝之谜精粹水那个150毫升正装是几瓶，告诉大家是两瓶，是两瓶，是两瓶，两瓶到手价520，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只有在今年5月20号520当天我们曾经出现过，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就是为了能够和当天的日子相契合，咱们搭上这个520这个价格，
1: 但是
0: 平时没有。
1: 但上次520是上一批临期，
0: 对
1: 啊，上一批临期，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还是得取决于库存里有没有要临期的，不然你想打也打不了这么低。但说实话，咱自己用或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用，只要不是不太熟的，我觉得这个价格一很好，而且时间确实很充裕。我刚才看了看，还有8个月，
0: 到明年3月份。
1: 对，其实来得及，你自己用就到货，咱就先用这个。然后包括你身边好朋友、好闺蜜，提前跟人说好了，就说我这就临期到3月，你要能接受，就直接拿来就用。
0: 我告诉大家，
1: 非常合适。

0: 兑水，咱们湿敷怎么呢？就买那个平时的化妆棉，它化妆棉您省着点使，怎么省着点使啊？您每一张化妆棉它都能够撕出2到3层，每一层比如额头贴上、脸颊贴上、下巴颏、鼻子，咱们就贴完了以后直接用那精粹水敷，敷完了以后比您外边买那几十块钱的那个面膜要好得多得多得多、
1: 哎、还有个更省钱的办法、
0: 啊、
1: 我跟你说
0: 什么
1: 要教你更
0: 省
1: 钱
0: 啊。
1: 这是润肤棉分2种、
0: 嗯、
1: 一种中间加棉花的，
0: 是
1: 一种中间不加。
0: 那怎么着？
1: 请你买那个不加的。
0: 不加棉花的更加的湿敷效果

0: 撕出来2到3层，所以它这一
1: 棉花肯定厚、啊。
0: 哎，对，厚。
1: 我那没有棉花，就是
0: 我那个好像
1: 外边那层，
0: 好像我那个叫卸妆棉，所以它比较厚。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化妆师推荐给我的，说磊哥，你这么着，你把它撕成两三层，甚至能撕出了4层，你这张一张脸不就够了吗？然后你把你平时用的剩下的或者快临期那些化妆水直接一湿敷，那比外边所谓的花了10几、几十块钱的要贵得多的那些什么什么面膜要好得多。
1: 因为面膜就是无纺布，
0: 对，
1: 其实它质地是一样的。
0: 一样。
1: 哎，你下回就去买那种小工具的地儿，你看哪个堆儿便宜。

0: 喂，咱们赶紧抢，因为今天就这么多，
1: 哎，
0: 咱北京市库存就这么多，您要是多囤几瓶，那别人可能就没戏了，
1: 因为临期毕竟就这么多 啊所以大家拼手速，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水，然后如果想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就是下周我就要出发广州了，到那天的时候，咱们如果有那么21、22，我记得是21、22两天的时候，到时候和所有进我们群的朋友一块儿到这个库房去找大师，从源头给大家溯源，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玉啊，回复玉跟我走。回复水，抢海蓝之谜精粹水。
0: 对，来吧，今天我们在三伏天的头一天啊，入伏头一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您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的这位朋友哈，看不到名字，他说三伏天呢，现在出门必带三样东西。第一个帆布包啊，夏天衣服穿的不那么多了，像什么手机充电宝、钥匙、证件什么的，有时候没地方放。帆布包呢是又轻便又大，还搭配了各种的造型啊，有的时候里边不装东西啊，还可以卷起来，咱们挡太阳啊，一物多用。第二呢，就是电解质饮料。哟，这我还真是在昨天我们早安北京的发小群里边看了那么多听众朋友跟我们来互动，还真没有提这电解质饮料这事儿的。
1: 这得特爱运动的人，
0: 对，您是第一个，要不然就是特别爱喝水。

0: 站着擦汗，它不是大面积的去把它擦，擦肯定会擦掉，你站一站还好。嗯，
1: 哦，
0: 因为它成膜之后就已经，其实好的这个防晒霜它就扒在脸上了，除非一你洗脸，二一个你使劲的去揉搓它。
1: 你那小包机是干的是吧？
0: 干的干的，哦，那必须那必须干。我装包里装一湿的啊，那不馊了吗？这热天
1: 我就觉得你可能装个干的，万一找了什么洗手间专门投湿，
0: 那不会不会啊，哦嗯，我就是还准备了一个小电扇，一边吹着一边擦着。
1: 我最近发现一个什么东西，现在国内也有了，当年就是十几年前去日本旅游，嗯，你会发现日本的有一些在

0: 赶紧回复一个字儿是
1: 玉
0: 玉啊玉啊、嗯、好
1: 想买精粹水回水
0: 对俩都可以回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七月璀璨红宝石月圣诞开启购物返券好礼不停惊喜公费优惠省心划算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等时尚新品闪耀上新百搭款式轻松解锁夏日精致穿搭红宝石珍品惊艳亮相承载顺遂吉祥美好寓意菜百手机降临火热开营解锁趣味文博体验探秘黄金珠宝文化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享誉小镇店及各门店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人生的美好时刻菜百首饰从未缺席
0: 好了这个时段的文化消息呢首先我们来说一个活动啊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时当中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咱们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各个奖项静待您参与
1: 嗯，下面我们关注一下近日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正式启动大赛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份大赛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势成果展示交流平台先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0: 嗯，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咱们要

0: 对对，
1: 我其实昨天刷视频也刷到了，根据宣传网的消息呢，国际足联主席这个因凡蒂诺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关于世界杯呢进一步扩军，将决赛圈参赛的队伍增加到64支的这个讨论将在今年这届赛事结束之后进行。他表示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资格憧憬参加世界杯，如果不给小国参赛机会，他们就缺乏持续进步的动力。
0: 对，然后底下一众评论就说，哎呀，国际足联呀，您真是操碎了心呀，为了想使某支

0: 是以7-5、6-1击败了六号种子马内罗，重返了印地赛场之后首战告捷。郑钦文赛后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希腊，来到雅典这座城市呢，真是不可思议，历史悠久。他表示要感谢所有来现场看比赛的球迷。那么今天的晚些时候，郑钦文的下一轮比赛将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我们也祝福小郑继续再接再厉，勇闯佳绩，取得胜利。
1: 你这是
2: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好了，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的时间了。咱们再多说一句啊，刚才咱们如果您想这个继续咱们买那个海蓝之谜那个精粹水，您可以继续关注北

0: 我们家独家的黑科技。简单来说，今天咱们不管是这个400多块钱的这个原本的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了，咱们今天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一瓶只要119。
1: 哎呦，
0: 囤两只更划算，只要两只价只要209，一瓶不到105。
1: 真的，而且关键刚才咱不说今年三伏天四。

0: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南二环东向西方向玉亭桥南侧目前有一起事故，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广安门桥，东北三环外环方向三元西桥，东五环的南向北方向平房桥北侧，以上刚才提到的环路分别有事故发生，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0: 一晒太阳立马浑身起红疹的巨痒，出门就必须得捂着，必须一点不漏。还真是，你像我记得当时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那历史老师好像他叫李岩，然后他就是太阳光过敏。
1: 我也是。
0: 然后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得9:40还是10:40我忘了，不是出操吗？夏天的时候也出操，他就在操场上，不都得班主任看着所有的班的学生吗？每个班的学生，然后他就全身裹得跟粽子似的，什么那个袖子呀，他穿长袖，袖子上还再戴一个什么袖套，然后呢戴着口罩，戴着帽子，戴着那个防护镜，就是那个太阳镜，也都是从来他没见过他穿裙子，都是穿的长裤长衫，然后穿着运动鞋，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我们后来才知道他是太阳光过敏。
1: 我就是紫外线过敏、我当年最严重的时候，从双井桥过了个过街天桥到对面的电影院坐进去，电影院坐在我旁边座位的人冲着我说，你还好吗？需不需要去医院？
0: 你怎么红了？
1: 不是红了，他说需要去医院，因为我脸都肿了，眼睛眯成一个缝。因为
0: 你当时自己都没有感知吗？
1: 我知道痒啊、
0: 哦、
1: 但是我不知道我肿成猪头啊当时你想坐在我旁边能看见，他说你整个脸都肿了，肿到眼睛都眯成一缝了。他说你真的不用去看看吗？我说没事，这里凉快，一会儿
0: 就
1: 好
0: 了。对，
1: 但是真的痒，我是那种浑身都痒、
0: 嗯、
1: 后来我是吃了好多年的葡萄籽胶囊，
0: 嗯，
1: 也没完全好，只能说现在靠穿那个厚一点的衣服抹防晒
0: 好一些，
1: 好一些，
0: 对，嗯，
1: 很难根除。
0: 对，它跟这个个人的抵抗能力还是有关，就跟昨天我打车一样、嗯、哈，打车的时候正好那司机，然后就啊嚏啊嚏，然后就开始打喷嚏、
1: 哦、
0: 我说哟，
1: 我也这样，冷空气过敏。
0: 我说您哥们儿，我说您这大夏天您肯定开空调或者怎么，您感冒了吧还是您怎么着，您中招了呀？我赶紧就把口罩找着了，幸亏还有一个我戴。然后他说嗨哥们儿，不是，我这就是冷空气过敏。
1: 我也是，
0: 你没看你上车之前我这个四面的这个玻璃都大敞摇开了，你一上来我就赶紧给他关上开空调了，而且开的最强，因为车里闷，我怕您热着投诉我。我说没事儿，您要是过敏您关了，嗨，不不不，我就忍着忍吧，我就是冷空气，尤其到冬天的时候。
1: 我也是，一睁眼，
0: 对，家里边暖气啊，然后还要好，一出门，我的天哪，就跟那重感冒似的，
1: 真的，
0: 这他是挺可怜。我说您啊，应该啊，加强点体育锻炼，您啊，稍微把这个自身的这个抵抗能力加强一点，可能过敏的这种程度就没这么高。
1: 没有，
0: 他说你我哪儿锻炼去啊？我在车里，我伸着开腿吗？我这一天到晚24小时，我14个小时都在车里头，
1: 很难根治，
0: 真是不容易，
1: 真的很难根。哎、我得的都是跟着你这个例子里很难根治的病。
0: 是，
1: 哎，你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啊、我都已经说不了话，进来连着打20个喷嚏，
0: 可不嘛。
1: 我跟你说，就这个冷空气跟鼻炎也有关系，
0: 有关系，
1: 最近治的是，我发现我好一些，要不然您也是挂个号
0: 哎呀，再来看看我们其他的朋友哈，这个太极推手就说了，说

0: 天坛等热门的人文名胜，以及自然风景区、休闲主题乐园等多元的游玩场景，全方位的适配家庭出游、亲子研学、户外徒步、城市休闲等各类暑期的出游需求。
1: 同时呢，该服务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您只需要一次性的填写购票人信息，后续预定这个任意景区门票都不用再次录入了，大幅减少了操作步骤，有效的节省购票时间。为了满足外籍游客的需求呢，京通 APP 还提供了英文版景区的购票服务，在京通 APP 的首页点击右上角版本切换，进入到英文版，点击 Visit 北京即可使用服务。
0: 接下来我们再去香山公园去逛逛啊。据北京晚报消息，盛夏七月京城开启了蒸烤模式，在香山公园的古树保护示范区，连片的油松、侧柏等百年的古树群构筑起了天然的林荫屏障。那么公园呢，

0: 浙江杭州的朋友都买了好多好多的储备物资，准备在家待一星期，结果哎过去了没事儿。然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咱们北方城市，像沈阳。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短视频，沈阳的一些朋友们真的是啊，就是欢乐东北人，你知道吗？然后有在这个水里边划船的，有游泳的，有给也有狗给这个狗狗宠物洗澡的，反正当然了，我觉得游泳还是算了，就是因为
1: 这水并不干净、啊。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心态特别好，你知道吗？哈，就遇到事儿、咱不慌不忙，慢慢来。
1: 但是北方的朋友们大多没有应对台风的这个经
0: 验啊。
1: 总会过去，因为呢就是我们国家都站在我们的身后啊。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北京地下城的事儿吧。
0: 好，据北京地下城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消息，为了优化参观环境，完善入口基础设施，保障游览安全与体验，计划呢对场馆的入口设施进行

0: 苹果大条现在大家不必担心产品质量，而且我们将近300个品种，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对桃的喜欢。
1: 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平谷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平谷区强降雨后农业生产恢复指南。其中果品方面提醒农户，桃园强降雨后要加强补救措施，建议雨后24小时内将积水排出，尽快恢复土壤透气性，可以适度修剪以减少叶片数量，避免过度蒸腾导致生理干旱。此外还要做好病虫害防控，合理施肥。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不是一牌子，我们说的是蓝胖子，资生堂蓝胖子，它那个价位和它那个定位比这个安耐晒还要再高一到两个级别呢。
1: 对，那是人家看家产品。
0: 哎，真的，它是算是防晒当中的高端的产品系列了啊。
1: 嗯。
0: 不过您这也不错，也挺好。但是我觉得
1: 安耐晒是这样，您要是抹，你一定得好好卸。
0: 对，
1: 它得好好卸妆。
0: 安耐晒我之前用过，它特别的油，
1: 它留存。
0: 哎，
1: 就是它，反正它是在你皮肤上有痕迹的，
0: 它是真是形成了一层屏障。
1: 但是就真是糊，
0: 糊特别糊。然后像我这种大油皮，我是抹了一夏天，我真长痘啊，所以后来我就不敢用了。
1: 你知道安耐晒最开始它主打的什么就是系列？当然它不同系列啊，但它其实主打都是户外，比如说滑是就是什么
0: 滑
1: 板。
0: 啊
1: 滑板玩滑板，然后已经到时间了，下时段再说吧。
0: 得嘞，您可以跟我们继续说着啊，三伏天出门必带的那几样东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京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的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崇文门外大街南向北方向，崇文门东大街西段东向西，台机场大街南向北，东交民巷东段东西双向，大华路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三伏天您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跟我们来就着其中的一两样说说理由和原因，包括回忆一下曾经某一年三伏天发生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最后一个时段了，欢迎大家踊跃发言。先来看看特别早之前我翻到了啊，我们节目刚开始没多久好多老朋友来了哈，没念到他们的我们现在补一下。像来总来临就说最近刚买了一个漂亮的保温杯，现在准备明天出门，就是现在每天出门应该是啊，都带上一杯满杯的冰美式，到哪儿我都举着它。嚯，哦，这就是那 Starbucks 他们家的杯子是不是哈？
1: 我觉得是，
0: 对，就是他写的名嘛，挺好看的，墨绿色是不是哈？质感也不错，质感满满。
1: 还真是，你这你就有的时候，咱不得不说啊，这些国际上的牌子，它本身卖这东西未必多好，但是它周边做的是真好。
0: 对，而且它审美一直在线，挺好看的啊。行嘞，那您这个喝着，咱们呢这个也继续聊着。像齐静就说了，说那必带的东西应该是有藿香正气水、防蚊喷雾，还有挂脖风扇。哎，这几样

0: 直冲天灵盖。
1: 你要不怎么吃，你就会发现，就当时我的感觉，我嘴已经全麻了。
0: 对，麻麻辣辣的，
1: 对吧？就是像打了麻药一样，我嘴就不是自己的嘴了。
0: 对，
1: 跟上次拔牙是一个感觉。
0: 所以说，就是偶尔吃还行，但是他们那边有口腔癌，发病率非常高。为什么？就是跟那个嚼槟榔是有很大直接关系。所以就是南方的一些男性朋友，您喜欢归喜欢，咱们尽量就跟抽烟一样，咱们克制一下，每天咱们就比如说抽烟就两根，您这个槟榔就嚼两块啊，最好就这样，或者不嚼最好了哈。
1: 嗯，
0: 槟榔伤该起来了，我们要不然生下给谁去？
1: 真的控制不了，而且再加上每个地儿都有自己的那个情况
0: 习惯啊，习惯。
1: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三伏天我们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为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找到我们一起聊一聊。
0: CC 姐就说了说，必须此时此刻的三件套：护脸、冰袖、墨镜。天热骑车戴不了帽子，但是我脑门又怕凉，所以这个脸基尼啊，脸基尼简直就是神器啊！虽然感觉戴上跟要打劫人家似的哈，反正也看不出来我是谁，哈哈哈！骑车走人，哦呦，看这哦，这个脸基尼啊，整个把这个脑门还有脸、鼻子、下巴，甚至我觉得是肩膀、头子，都给遮住了。这应该是不是？
1: 是。
0: 挺像劫匪的，
1: 你在景区里看到很多这样的
0: 姑娘们都这样啊。
1: 嗯，行，也算是个物理防
0: 御。姑娘们就夏天爱穿那个吊带或者是露肩的那种裙子嘛，就是对吧？
1: 我默默的把鼻头揪一下，我一看他还没有反应。
0: 李珊珊出门三件套之一，那就是。就是这是泰国这个八仙这个鼻通是不是？提神醒脑，
1: 尤其夏天，哇哦！
0: 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要是家屋里边或者外边没空调那种，待一会儿就头就发懵。你稍微信任点它管用，大概能撑个十分钟。
1: 对对对，能骗自己现在在空调房。
0: 现在我们说了俩小时，即使在空调房，我告诉你，这脑子也禁不住，也得闻点，还真是管提神醒脑啊。嗯。
1: 好吧，我们这个稍后啊，跟大家分享点新闻资讯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聊聊。
0: 那接下来咱们不都得来一个特别环节？
1: 来一个，真的，不是放歌吗？
0: 啊，
1: 哦，
0: 放歌那倒不敢，
1: 问题了，
0: 因为咱现在一个时段只有一首歌的时间，很宝贵，
1: 嘎嘎，
0: 所以我不能够随便的放。我们
1: 行，来吧，
0: 好久没来这个了
1: 啊，好久没来，来吧。
0: 啊，我就想来一个哈，
1: 来。
0: 呀妈呀，选哪个题呢？
1: 我天哪，不知道怎么整我好了。
0: 哎呀，都有点难度哎，我怎么
1: 来男的？来男的，
0: 我们这儿确实没女的，那就来男的吧。
1: 来男的，
0: 男的啊，那您就请听题。
1: 哎，
0: 民间推算入伏的口诀是，说实话我都没听说过这口诀。
1: 还有口诀呢？
0: 啊 ，A。冬至三更数头伏 ，B 夏至三更数头伏 ，C 立夏三更数头伏 ，D 小暑三更数头伏。
1: 我知道是选 A。
0: 真的吗？
1: 不是，再说一遍 B 是什么呀
0: ？B 是夏至三更数头伏。
1: 哦，是夏至。是夏至。
0: 你确定一下？确定一下。
1: B，
0: 五，四，
1: 就是 B，
0: 三，二。一恭喜你答对了，真的是。
1: 赵磊磊用了浑身的力气，
0: 我又冲他眨眼，我又冲他白眼，你知道吗？
1: 首先你得分析他是眨吗是什么意思？
0: 对，
1: 眨眼又是什么意思？
0: 对，白眼又是什么意思？
1: 对对对，
0: 告诉大家，三伏呢是由干支纪日推算，那么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就为初伏，也就是头伏第一天，是流传千年的推算规则，所以应该是夏至。三更数头伏
1: 哦，夏至日的三更天
0: 啊，对，之后的三更又是一个计时的单位嘛，
1: 哦，
0: 到了三更之后的那个第一天，三更之后的第一天就是头伏，
1: 哦，
0: 第一天
1: 三更之后，哦，
0: 哎，就这意思啊。
1: 一更是多久呀？
0: 我就要么问问，我还真不知道。
1: 我问问豆包，
0: 瞧我们
1: 现场问是吗？
0: 行，咱们呢又增加了一个知识啊，就是咱们应该是民间推算入伏的口诀就是夏至。三更数头伏啊，好，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来说说入伏之后您出门必带的几样东西啊是什么？这里
1: 哦，是那个更
0: 对，
1: 小庚的庚，
0: 庚子的庚，对对对对。来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

0: 好了，接下来第四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说咱们的嫦五遥十四火箭。据天龙网的消息呢，日前呢，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的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呢，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的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呢，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的任务准备工作。
1: 四月九号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探测器已经通过空路联运方式全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七号的任务将会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那么关注完了咱们的这个十四火箭啊，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科技馆的暑期活动哈。据新京报消息，暑期已至，中国科技馆集中推出了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的科普内容。七月二十一号到二十四号，小小化学家活动呢将在主展厅的二层恐龙广场开展，沿用电池的奥秘经典实验课程，引导青少年通过制作原电池探索化学世界。那么七月份呢，还结合了数字中国主题科学体验营，推出了智慧天地 AI 创意奇妙之旅，通过展品讲解加油管打卡加实践体验的方式，培养青少年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1: 下面咱们就说一点小八卦啊。世界杯红利福德角先吃到了啊。根据天龙网的消息，世界杯的红利福德角怎么先吃到了呢？根据参考消息网的报道，福德角来访游客首次突破120万人次，有望成为非洲增长潜力第五大旅游城市。今年福德角呢旅游迎来爆发，特别是国家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的亮眼表现，更是极大激发了全球游客的出行意愿。那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呢，福德角线上的搜索量已经是暴涨大约270%。
0: 那么目前现在他那儿的旅游现况现状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了解一下。当前呢，成熟的海岛景区

坐拥了七座机场。佛得角呢是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大约相当于两个深圳市，由十座主岛和大量的无人岩礁组成，所以咱们国人

0: 不一定，
1: 也不一定是吧、
0: 因为这毕竟是个浮动的。
1: 哎，真是算了，
0: 咱们最好的成绩还要更靠前一点，当年咱们也是进过世界杯的，那个
1: 前好像到过
0: 小组出线赛进过，
1: 当然了，36强的时候咱们进过，
0: 那个是哪
1: 韩日世界杯2002年、啊、
0: 对对
1: 对、啊、
0: 咱们进过一次小组赛，
1: 对，虽然小组赛没有进球，但是咱们跟巴西那在赛场上也踢过呀，是不是、
0: 当时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1: 就
0: 是、进
1: 一
0: 个
1: 球、
0: 就不用有任何胜利，只要是在世界杯赛场历史上进一次，结果这个也没有达成，
1: 所以很多的球迷当时就是网络还没那么的四通八达的时候，但是也如潮水般的就涌来，就说哎呀，那一届这个就是杨晨他们那个队伍怎么踢那么差劲呀，结果我们20多年过来再反思一
0: 下，那是最优秀的一届，
1: 真的是最优秀，
0: 真的最优秀，
1: 没有之一，
0: 没有之一。

0: 演了，因为他那是欧式的一个小镇的感觉，所以好多的女孩子都前去那儿打卡拍照，现在已经听说有很多人了哈，所以就是说您想现在趁着人还不是那么的都多啊，您去拍拍照打打卡也可以，等到真是八月底九月初那时候天一凉快了，人肯定乌泱乌泱的。
1: 对，以前其实没有大规模的这个
0: 宣传，
1: 然后有一些小咖啡厅，以前这零星的商业吧，
0: 对，
1: 现在呢形成规模了，哎，到时候咱们也可以看看，远远一看就一大片德国母亲房
0: 啊，真的是啊，挺好看的其实啊。
1: 好，下面呢我们再看看泡泡玛特啊，根据北京晚报的消息，位于朝阳和生汇的泡泡玛特新店开启试营业啊，又开了，它又扩容了，是不是？
0: 对，昨天我还遛弯的时候就见，
1: 它其实本来就有个店，是吧？
0: 有个店，它是在一层，还第一层好像是，但是现在它挪到一层了，因为一层那个正门口它就有一个整个的就是那个工程的那么一个外包装外包的那么一个围挡，它整个包起来了，特别特别

0: 方人员介绍啊，车辆应该避免在雷雨和暴雨天气当中充电。新能源车主呢，遇到了突发的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是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操作。那么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解释，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咱们新能源车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是诱发内部短路。那么新能源汽车呢，电池组虽然是有防水的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导致充电区域积水，一旦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之后，就千万千万不要充电了啊。
1: 还是说明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当然啊，
1: 下面呢我们就再说说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目前规模达到1270万，再创历史新高。在 AI 浪潮席卷职场的当下，文科生春天成热议焦点。一边是基础文科

0: 到了六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1: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0: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1: 从中医辩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

0: 现照装，月收入过万，还没跨出校园生活就已经实现月入过万了。街坊们，
1: 街坊们，
0: 你们怎么看？咱们还是先到这位00后女生的宿舍里瞧瞧去吧。
2: 唉，怎么了？
0: 马上要找工作了，你看我这个证件照。
2: 哎呦，我以为你找不着工作难过呢。你这证件照跟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啊？证件照证件照吧。
0: 哎，你可能没有到大企业去面试吧。
2: 谁说的？我面试全是大企业，几百强几百强呢。
0: 你大半夜的大企业，你
1: 几满强几

0: 眼睛不让动，本来也是，所以唱下了动眼睛。
1: 别动，人说是眼睛别瞪。
0: 哦，
2: 往回收，收，再往回收。
0: 我没听说往回收眼睛呢，人都说收下巴、收肚子，没有说往回收眼。
2: 收收，别乐。
0: 没听说照相不让乐。
2: 你这样能当这个证件照吗？别乐。
1: 需要微笑。
2: 收，收收。
0: 这位也不是以前干嘛，老收收，把我这证件照说了一溜够不好看，你就显出你们是怎么好了。
2: 但我这个也不怎么样。
0: 就是。还不如我呢，
2: 可是老是那种还挺美的，这个我看不下去了。
0: 本来就是，那你说这不知足能怎么着？
2: 再怎么着，再重新照啊！你要看旁边琪琪照的，那就
0: 琪琪，你看你刚才说我半天，现在该说你了。
2: 琪琪赶那摄影师啊，那天心情不好，琪琪进去呢就说了。头发抹点水，
0: 头抹点水，那就是嫌他头发乱是吧？
2: 头发老掉下来是吧？这儿挡这儿，这儿挡这儿。你头发呀、啊，抹点水压一压。没想到这么一压呀，打湿了以后真显少。哎，全都那个贴着这儿，
0: 就跟剩一根似的。
2: 够了，啊，加一个。
0: 啊，
2: 这是我本人。嗯，这不是你吗？我给你修修吧。
1: 滋，还有电钻？
2: 不是，人家打印照片呢。
0: 哎，
2: 给你修修，这挪挪，这改改，这滴了一下。
1: 跑我这脸上装修来了，这是。
2: 啊，这行吧？
1: 这就行了。
2: 那你照照片的时候神态就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呀？
1: 这月房租到了，该交钱了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看这态度。
2: 不是，这不是
1: 人家女生，知道不知道？
2: 这可能表情控制上面稍微有点问题，要不咱们重新照吧？好吧。
1: 行，重新来吧。
2: 把头抹点水。
1: 那还抹水啊？都干了。
2: 看镜头，往上，自然点笑。
1: 嗯。
2: 别耸肩。
1: 嗯。
2: 双手自然下垂，别乱放，规规矩矩的。
0: 我觉得照完这照片，你就应该关起来了。这你这个证件照是不是在里边照的呀？咱仨既然照都不好，咱还有什么办法弥补一下吗？
2: 你们这时候就应该想起我来。

0: 也不见了，整个呢气色提升。
1: 三拳打的，
2: 哎，你这皮肤当时就变大理石的了，
0: 面颊还有点微微泛红。
1: 那是大嘴巴抽的。
0: 当然，在你们手里没轻没重，这三拳人就挨上了。但我不一样啊，
1: 三拳他都躲开了，
0: 天门在这呢，啪啪啪都打脸上，当然人还不觉疼。哎呀。
1: 说脸皮太厚了，俗话都说打人都不打脸，
0: 这看你怎么解释了，对吗？有技巧的打，它并不是打，它是一种上色啊。当然接下来我对他没客气，左右开。

0: 面的，还有那个表情呆滞或者狰狞的，最可怕是五官不对称的，肯定不是我。
1: 所以这种照片啊，要拿去求职应聘，颜值印象分分钟跌到谷底。那为什么正

0: 一个东西塞进去好塞，出来不好出，它是因为它身上有倒刺儿。
1: 哦，
0: 那么你爬进去的时候呢，你穿着衣服，它那个墙内壁上面
1: 一
0: 挂上了，所以你过去好过，回来就回不来了。
1: 后来消防官兵都来救援了，拿着切割机把这三合板切了一份，用手拉开一口子，把这人一点一点往外移，移了二。

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

0: 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

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啊，现在好像搞懂一些了哈，也没有完全懂啊。比如说这属夫和属九什么关系，我老觉得这个事儿的关系得和大家说明白。
1: 是，
0: 如果你属夫那么复杂，和我有什么关系？如果和我没关系，我为什么要了解他呢？
1: 总也弄不明白，
0: 是吧？嗯，但是我后来讲哈，这是一个关于期待的故事。
1: 是，
0: 就是无论是我们说属伏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节，
1: 嗯，
0: 还是冬至之后我们开始属九，嗯，进入一年中最漫长最寒冷的冬季，那么为什么要属呢？你看我们要九九消寒图，
1: 嗯，
0: 一天画一笔，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时候冬去春来，
1: 嗯，
0: 因为那个日子是很漫长的，

0: 天就够了。
1: 哦，
0: 都是从更再到下一更，再到下一更，这都是十天整。那么也就是说，它前面这一段时间不固定的时间，它是小于等于21天。
1: 对。
0: 啊，大于等于21天，小于29天，不多于29天的。
1: 嗯。
0: 那这就是三更的日期，就是从夏至到入伏是一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它不可能超过29天去。
1: 对。
0: 嗯。这就是三更之数。
1: 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
0: 第三个更日
1: 开始数伏，
0: 数伏了。
1: 那这是谁发现的这个规律？为什么要？
0: 这不是规律，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技法，计历的方法。
1: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按照这个技法来，就肯定会 cover 到一年中最热的那个时节。
0: 嗯，其实他是盼着这个也叫更伏啊。更伏，他盼着这个热天早过去，
1: 就是肯定会覆盖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
0: 夏至不是最热呀，夏至相当于正午，
1: 对，
0: 一天的正午。
1: 咱说下午2点最热嘛，
0: 哎，这个正好是暑伏的，是相当于一年跟一天很像的啊，是吧？它也是偏一点，午后是最热，
1: 所以说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
0: 对，
1: 那个数九为什么不用啊？
0: 数九它是从冬至数90天，正好数的春分，就是种地了。开始春耕了啊。
1: 嗯，
0: 这伏天呢

0: 比较复杂，因为每个日子每个时辰我们用这个纪年、纪日、纪月啊、
1: 纪时
0: 相对还是复杂，因为中国人给事物标记序号他发明了两套系统，
1: 对，
0: 除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哈、这书

0: 就还是跟冬至其实有关系。冬至午夜零点，如果我们面对南天，这个时候的天象就是南方朱雀，
1: 嗯，
0: 北方玄武啊，东方青龙，西方白虎，这么一个

0: 晚啊，处暑
1: 啊，
0: 现在可能会更晚一点
1: 啊。
0: 它出来的时候是在凌晨，因为夏天天亮的
1: 早啊，
0: 你它刚一它天亮了，你还是
1: 看
0: 不见
1: 了，
0: 哎，
1: 所以得在凌晨看它。
0: 哎，就是我记得啊，我们那个小孩他有一年小学的时候上小学吧，是因为立完秋以后啊，特别干燥，他夜里渴了，起来喝水，一抬头看见外边窗户外边，哎，就是深秀，那时候是凌晨。

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

0: 沃适合农耕。在咱们中国呢，与此相反啊，它是三星高照，它必须得高挂南天，它不能是斜日升看不见了。哎，它是这时候在新年来到。那么在人们心中，这个它得看得见啊，高挂南天，那就是冬至左右。
1: 所以就是冬至大如年。
0: 对，
1: 嗯，
0: 是这个时候啊。比如说《诗经》里面，唐风，唐风里面有一首叫

0: 头，下边是一个吴，是吧？
1: 嗯，虞美人的虞。
0: 哎，吴，它是底下那不是天，是一个人歪着头。这个口也口是个面具，
1: 嗯，
0: 戴着这个面具，就是一个人呢戴着虎头面具进行一种类似于傩戏，
1: 哦，
0: 就酬神仪式，哎，
1: 有点巫的那个意思，
0: 也是虎崇拜，
1: 哦，
0: 也是对这个虎的。

0: 其他文化的人有没有属福这一说啊？
1: 西方也有啊，西方它叫犬日，比咱少一单立人
0: 啊，它叫犬日啊，
1: 它叫 dog day。那不能叫狗日啊，它不好听。
0: 骂人呢你这。哪儿是说 dog day 啊
1: 就是

0: 听着这么陌生。
1: 入食的入就是丰盛的饮食收、
0: 嗯、
1: 收割。
0: 哦、
1: 入字怎么写啊？就是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乳，屈辱的辱。
0: 哦，
1: 草字头其实不能这么分啊，咱们不能这么分。其实草字头和尘，这是一个。
0: 哦，
1: 草字头一尘不就是农吗？农业的农啊。
0: 嗯嗯。
1: 下面那个又。那个寸不就是手吗？
0: 嗯，
1: 就是用手收割农作物啊。
0: 哦，
1: 啊，这就是入收，是秋神，
0: 它叫入收。
1: 哎，
0: 收就是收成的收，
1: 收成的收。
0: 哦，这是秋神叫入收。
1: 西方更新间。

0: 到现在咱们也说是这俩人好，交不离梦，梦不离交。
1: 嗯，
0: 这孟良交赞是杨六郎的左膀右臂，如果这俩人没了，杨六郎他这寿命也不行了，是吧？
1: 嗯，
0: 因为这个在洪阳洞是孟良道骨，洪阳塔就是昊天塔，在房山的昊天塔，就是老令公的骨骸啊，到这个骨。孟良呢，他是乔装改扮，焦赞不知道啊，焦赞在随后保护他好像是，但是他孟良并不清楚，他觉得后边有人，他一回身就把这个人给结果

套考后啊，还有这个小升初啊，所以我希望呢，对这些同学们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两句诗前面写的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0: 找的，然后我就那天在电梯里就点开了这首《童年》。
1: 嗯，
0: 一开始是知了的叫声哈，
1: 是吧？啊，
0: 嗯，那就是光阴啊！你看他所有的那个唱的那个歌词里头，都是哎呀，我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

0: 有的时候你蓦然回首啊，都已经过去了。
1: 你老盼着它数，一个一个的数，那好像挺长的，但这个东西瞬间就过去，估计可能就已经数过多长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要说起萨振兵的家世，那可是福州当地著名的大家族，他的祖先是元代时候的诗人萨都剌。大约在元朝中期，萨氏家族搬到了福建，到萨振兵这一代已经在福州繁衍生息了600多年。萨振兵之所以报名进入

0: 并回忆起那段留学生涯，曾经这样感慨：
1: 很少，尤其是学军事的更是寥寥无几。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
0: 1880年春天，萨振兵和同学们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顺利毕业，返回了自己的祖国。在当年，他们是中国仅有的一批受过完整西洋教育的近代海军人才。对于这样珍贵的人才，清政府又会如何任用呢？

想先跟您举个例子，在当时的亚洲，清朝和日本都曾经往英国派遣过海军留学生。日本派出的留学生里有个名叫东乡平八郎的少年，他在英国学习了8年，回国后立刻得到重用，从水兵直升舰长，先后指挥了多艘军舰。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更是成了联合舰队主力战舰浪速号的舰长，给清朝的北洋水师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家伙后来的仕途是一帆风顺，最终当上了日本海军的大元帅。举这个例子呢，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反观一下清政府，回国的萨振兵只被安排了

去了和日本人在海上决。让萨振兵抱憾终身的是，他因为奉命留守刘公岛基地，没能参加这次大战。到了第二年的一月，日军从山东半岛登陆，发起了从陆地上围剿北洋水师驻地的威海卫之战。在这次战斗中，萨振兵奉命驻守日岛炮台，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大雪纷飞。日军派出军舰轮番进攻，同时从陆地上用大炮轰击日岛。在这样的绝境下，萨振兵始终沉着镇定，率领部下坚持抵抗了11天。最后在接到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命令后，才撤回了刘公岛。2月3号，日军完全占领了威海一带，刘公岛彻底变成了一座孤岛。到了2月11日，始终拒绝投降的丁汝昌自杀殉国，随同他一起的还有刘步蟾、杨用林等军官。三天后，北洋水师宣布向日军投降，而那些自杀殉国的将领们的遗体，就是由萨振兵开着被解除了全部武装的训练舰带回来的。如此惨烈的结局，成了他一生难以忘却的伤痛。

本领回来，这让他无法坦然地举起反叛的大旗。两相权衡之下，萨仁兵决定独自离开舰队，搭乘英国商船前往上海。他的举动等于是默许了部下倒向革命。在他走后，整支舰队宣布加入革命军。1916年，黎元洪成为北洋政府大总统，他再次想起了老师萨振兵，于是盛情邀请之前一直隐居的他出山。就这样，萨振兵成了海军的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后来还兼任了福建省长。只可惜那些年里，北洋政府一直面临着各种内忧外患，迟迟无法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舰队。萨振兵这个海军总长自然也就是个虚名。无奈之下，他再

生怕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去了延安，蒋介石会怪罪他，于是专门登门拜访萨振兵，亲自断了老爷子去延安的念想，之后又赶紧把老先生送回重庆，这才算踏实。这次失败的延安之行也让萨振兵跟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一下子晚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萨振兵重新回到福州老家，居住福州中山路的仁寿堂里。这间仁寿堂是福州的20多位乡亲捐给他的，为的是感谢老先生造福乡里的功绩。也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授予萨振兵海军2级上将的军衔，同时也允许他正式退出现役。这位为中国海军和抗战事业奔走了一辈子的老先生，总算可以过上退休的生活了。萨振兵为海军事业操劳一生，他的许多门生故吏都是在民国海军中担任高官。有着这样出身背景的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解放前夕站到自己学生们的对立面，转而投向共产党呢？萨振兵这一生经历了前清、民国，参加过甲午、抗战，他对于国家衰弱受辱有着自己最直观的感受。他原本以为中华民国的成立总能让中国获得应有的尊严，可他万万没想到西方列强在中国照旧是耀武扬威。光是他老家福州这一个地方，他就先后目睹了日本、美国和英国军舰开进闽江作威作福。他身为海军军官，眼瞅着别国的军舰在自己家门口晃悠，自家的海军却完全看不到踪影，这样的屈辱对他而言无疑是加倍的。反观中国共产党，萨振兵对他们的作为是早有耳闻，虽然当年没能去成延安，可是这些年共产党的消息却是没少往他耳朵里灌。特别是1949年4月，就在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不怀好意地开进了长江，试图威胁渡江部队。面对英国人的挑衅，解放军毫不犹豫开炮警告。回顾中国受尽屈辱的近代史，能够这样震慑西方列强，这还是第一次。消息一出，真是让身处福州的萨振兵对共产党刷满了好感。多少年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凭借所谓的内河航行权在中国江河上任意出入，炫耀武力，当政者哪一次不是屈辱退让？而共产党的行动则是告诉世界，这样的时代结束了，以后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人说了算。所以萨振兵才决定留在福州迎接解放的到来。解放后，他担任了第一届政协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积极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之中。1952年4月，萨振兵在福州病逝，享年93岁。回顾海军老兵萨振兵的一生，他没有打过一次胜仗，但他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著名的作家冰心女士曾经在一篇名为《记萨振兵先生》的文章里援引过他的父亲，也是萨振兵老部下的谢宝章对自己长官的评价。谢老先生是这么说的：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振兵一人而已。我是田阳。

您要是在齐国大街上随便找个读书人问一句，你学了这么多知识，将来想去哪儿发展呀？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都会是稷下学宫。那这么牛的稷下学宫到底是怎么创建的呢？再说稷下学宫的建立之前，我得先和您说一说前情提要。就像开头小剧场里那个士大夫说的那样，

帝的后裔，而我们田氏是皇帝的后裔。皇帝最终战胜了炎帝，这事儿全天下都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取代姜氏，那也是顺理成章的嘛。再加上老子就来自陈国，他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十分契合齐国国君的执政理念。为了宣扬田氏代齐的合法性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顺带展示一下自己是爱才惜才的好国君，田齐桓公这才决定创建一个学宫，就把老子的思想当作主导学说。总而言之，创立学宫的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让田齐桓公惊喜的

先打扫宿舍卫生，然后拾掇自己，之后还要给老师们准备好洗漱用具，等待老师们起来上课。平日里做事的态度要谨慎恭敬，每天都要保持好学上进。除了教学理念先进，对学生们管理严格之外，稷下学宫的另一个特点竟然是校园里争吵不断，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所谓争吵还有个好听的说法，哎，叫做辩论。毕竟在这么牛的学府里边，谁不想拔份儿呢？于是几乎每天都能在学校里边看见各派学者因为不同的观点吵个不停。当然了，吵得虽凶，但那也是正儿八经的学术交流。在辩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想找到对

思想深刻，比较适合宣扬思想，著书立说。然而有的时候，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根据《史记》的记载，思想深刻的韩非竟然有口吃的毛病，不擅长和人辩论，但是文笔流畅，所以他选择用写作挑战世界，写下了不少名篇。韩非去世之后，后人把他的作品收集整理，编撰成了一本《韩非子》。现在咱们常用的买

府也不复存在了。不过学宫虽然消失了，但它在思想史上的作用却保留了下来。毫不夸张地说，

0: 化了。
1: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粘您那嘴唇。
0: 哎，
1: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告出来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0: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

0: 015551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

0: 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韩子奇在席间答话，有气无力的。啊，没呢。他们俩还是各据一事。自从韩子奇出院回家，这个规矩其实已经打破了。那天儿子天心和司机把他搀下了汽车，进了家就把他扶上了上房东间的大同床，他无法争辩，就没说什么。况且开头几天

0: 也未必能管得了心呐。现在韩太太不再去想这些了，她有事儿得跟老头子商量，叫了一声，听听没有过来的意思，就只好主动走过去，进了丈夫那间书房的门，心说这回可不像你上那边求我，是我反过来求你了。
1: 什么事儿啊？韩子奇

0: 钱，倒又反过来对他劝解，没有钱那还不是什么事都办不成吗？钱是你的，花在你儿子身上也是该当的呀，为儿女嘛，有什么法子？
1: 为儿女？哎呀，你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哪还想着女儿啊？新月，现在这是什么时候？

0: 我也是要他这句话呢。他脸皮薄，可我也瞅出了他的意思了。我再三的追问，他就跟妈说了实话了。他说呀，淑燕对他妹妹挺好的，他呀愿意娶淑燕。你听听，这不就齐了吗？
1: 哎呀，这天星真是个好孩子呀。既然都说好了，那就不要拖了啊，让他们登了记。
0: 那是当然的了，还得照老规矩正经的放定啊。改明啊，我就去跟淑燕他妈合计合计，虽说是自个儿搞上的对象，那也得找个古玩戏明媒正娶。
2: 天上有明月，年年

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那古怪的话语搅扰着他的心，那苍凉悲壮的歌正是从心中发出的，却又说不出，唱不出，写不出。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楚燕朝记起了鲁迅的话，这篇稿子他已经放下了很久了，两个多月来他很难再在业余时间集中精力投入译著，很难硬写了。可是外文出版社的编辑却像索命似的催稿，说不必等他把鲁迅的小说

言语不慎，刺激了新月的情绪，引起病情变化。这在习惯于直抒胸臆的楚燕朝是很困难的。他决心这样继续做下去，直到明年的手术成功，新月重新回到学校。等待是漫长的，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0: 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平被困金刚寺，让官府的人把他包围了。到了现在，这个月平啊，恨不能抽自己一顿嘴巴子。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有很多人呢低了耳朵告诉我，遇上什么事要先问三个为什么，开动开动脑筋。我这怎么老忘呢？你说这个当上的自己钻到套里头了，现在后悔不及了，怎么办呢？到了现在，月平也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死都不怕，没有可怕的。到了现在吧，牙关一咬，心一横，拽出铁伞，拼了吧！哎，司空亮，哎，你们听着。小太爷月平在这儿呢，哪个不服怪，小爷陪你大战800合。呵，各位听见没听？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这么发狂呢，哪位过去要他的命？侯爷，月平这小子不好惹，一个人两个人斗不过他，干脆咱一块儿上吧，把他乱刀分尸。对，把他乱刀分尸。哗，四五十号就围上来。月平硬崩狂，嘎嘣哗楞，宝伞张开了。这宝伞30几把刀子组成的，一轮电光闪动，身子一转圈，来吧。来看哪面发动进攻，月平啊就对哪面下手，心里琢磨着，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俩就有赚头，我怕什么？正这么个时候，那边有人喊：侯爷等等。各位各位各位，别干什么呢？我们以多为胜，就把他赢了也不光彩，这小子也不服气，贫僧不才，结果他的狗命，用不着各位推推推推推。大伙儿一听谁口气这么大，回头一看，嚯，过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分开人群来到

司空廖近前：“阿弥陀佛，侯爷，用得着兴师动众吗？收拾他，老僧足矣。”司空廖一看，放心了，新请来的江州八怪，说话的这个和尚。

后边跟着他徒弟，挺漂亮一个大姑娘，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提着柳叶双刀在后头跟着。老师傅，月平可厉害啊，您不要小看他年轻，我们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千万可谨慎。侯爷，休长他的威风，灭自家人的锐气。我也不是说大话，您就瞧好吧。要活的，要死的，师傅，活的死的都行。那好了，徒儿呀，师傅在旁边观敌料阵，看为师怎样对付于他。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小月亭近前。月亭一看呢，他这个跟自己差不多，但是比自己要粗的多，有这么粗，项短脖粗，没脖子，整个大肉球咣当搁腔子上的，新剃的脑瓜皮去青暂亮，少时见黄色的僧衣，圆领大袖，脖项下还挂着素珠，袖面高挽，怪肉横生，那脸上那个颜色呀，跟那没煮那螃蟹差不多，是面似青蟹盖，能有70来岁了，怪眼放光，看了看月平。娃娃，你就是月平，来，你是谁？赖皮僧法缘是也。哦，赖皮僧啊，你叫错了，我看你不

一看过来一个，宝伞就并上，背在背后。来吧，我陪你走几趟。沿河不识兵器，还打你用不着。一个癞蛤蟆还用得着费事？我用手也把你拍碎了，喝你狂！两个人斗到40回合，月平偷眼一看，哎呦！

不透，法院就有点盯不住劲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等，岳庭，你等等，什么事儿？因何不战？莫非你怯战了不成？

越听一琢磨，这回我动动脑筋，不对法，我得问清楚。法院怎么个一对三掌？你看看你没打过吧，他就是这么个意思。你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贫僧往你脑袋上拍三巴掌，哎，然后呢，我骑马蹲裆式站好，你往我脑袋上再拍三巴掌，那这多好，看看谁的功底深。

有名的贫僧先试试你这功夫练得如何，因此我要先打你三掌，你敢不敢？敢。各位听见没有，听见没听见，真高人也。好好好，那你就站好了接我的掌。岳平这话说出去了才缓过味儿来。哎，对呀，我又上当了。这事儿弄要叫他先揍。

打的我这肉脑袋上头得什么样，全凭这个气往上拖，气发丹田，脖筋一使劲儿，铜头铁臂这一巴掌拍了个结结实实。法院先说脑袋碎了，我得找地方涮手去，打完了转身去观看。一瞅月亭啊，直眨么眼儿，够呛啊！打呀，打也没事儿哎，喂呀！莫非说这个小月亭会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我这铁砂掌多大的力量，怎么没躁动呢？真躁不动，人前出丑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退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憋足了劲儿就跑过来，像箭射的一样。月亭，你接我第二掌吧！打完了拍巴掌一看，月亭稳如泰山，就晃了一下。行，但这心里可有点不得劲儿，两肋发胀，顿的这脖筋都疼，脑袋呼呼冒火，但没事儿。

这两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劲儿都没了。这第三下，等着啊！小月亭把掌一立，掌心抠抠着，摁到头上，

0: 赖皮僧法缘抢救过来，晃晃悠悠站起身去，一看真是大吃一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
6: 北京广播电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常遇春梦煞宁波烟，处理完了善后啊，宁波彪带人来了，带了十个人，骑着马，拿着枪，赶到常遇春的连营。他怎么来的？就为波烟而来呀。昨天晚上宁波烟出来劫营，宁波彪根本就不知道，天似亮似不亮啊，他得着禀报了，说宁波烟偷营去也。又听说天亮以前，在朱元璋的营盘里头喊煞连天，好像发生了战争。宁波彪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二弟，你好不懂事啊！常遇春那住朋友啊，你没事净给我惹事儿，我一定重重的罚你。”他还不知道宁波烟死了。来了呀，是跟常遇春进行解释，并没做打仗的准备。等到辕门这儿一看，常遇春接出来，常遇春这气色可不好，俩眼通红，还一嘴的酒气。弟兄见礼，宁波彪就问：“三弟，怎么办呢？别生你二哥的气啊！我替他来赔礼认错来了，你二哥是……”

外边，常玉春用手一指，大哲你看吧，我二哥就在这儿呢。宁伯彪一看，这是一口棺材呀、啊！老三，这是怎么回事？大哲呀，我对不起你呀！常玉春就把昨天晚上的经过讲述一遍。这棺材盖没定啊，再说了，宁伯彪并不答言，迈步来到棺材附近，把寨子掀开往里头一看呢、啊，差点就摔倒在地。毕竟那是一奶同胞啊，亲兄弟啊，平常怎么打怎么闹，毕竟那人家是亲兄弟，要对待外人就不一样了。今天伯颜这一死，宁伯彪这真急了眼了。三弟呀、啊，好兄弟，你可真对得起哥哥我，你可真对得起咱娘啊！常玉春，你这手段可真够毒辣的呀！哎，都说你忠厚，没想到你真能编瞎话。你刚才说什么？你做着梦吗？把人打死了？你不是打宁伯烟，你是做梦打徐达？啊呸！你糊弄几岁小孩啊？这种话你能骗得了我吗？好，三弟，要说我就怪你也不对。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你杀宁伯烟是应该的，可有一样，你不应当

大哥，好吧，你说的是理，兄弟也知道，我怎么解释你也不信，我说什么也没用了。咱这么的行不行？是非之地不便交流，小弟我不能留你，现在你就马上回关，我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然后往灵前一跪，任凭哥哥杀剐存留。

就这么的眼瞅着宁伯彪带着十几个亲兵出了营门，常遇春呢还在后头护送，那意思也要跟着进芜湖关。大伙儿正在为难呢，顺着官道跑来一匹战马，后边跟着亲兵，就见这匹马还一马趟翻来到营门。马鞍桥上是个传令官，满身的尘土，手擎大令，常遇春接令。常遇春一看认识，这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的大令来了。常遇春不敢怠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末将遵令。”常遇春

芜湖关我不打了，谁乐意打谁来打，现在我就收兵撤退。原因是什么呢？请你告诉元帅，守将宁波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恩绝不为仇，请吧。哎呀，

但是于春，你是明白人，你得衡量轻重啊。四哲问你一句话，难道你宁愿把四哲扔到一旁，把乱石山的弟兄撇到九霄云外，把义军把反元大业都丢开，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吗？六弟，你真哥哥讲讲。

0: 阵大乱，一匹战马如飞似箭闯进葫芦峪，来者正是常遇春。常六爷才要死保宁伯彪。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啊，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顾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共是20袋，
1: 嗯，
0: 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1: 哎，
0: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1: 对，
0: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
1: 哎，
0: 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嗯、只有前20名啊、
1: 哎。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0: 对，
1: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收到货是整整的20袋，咱们日常价格1袋29.8吧，周老师。
0: 嗯，
1: 咱们20袋加起来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这个对折，多少钱呢？299元的一个价格，
0: 嗯，打一个5折了。
1: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0: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
1: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0: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被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以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
2: 请坐。

0: 所以冬梅就准备在家复习成人高自考，同时给家里的蘑菇棚帮忙。
1: 哦，怪不得会卖蘑菇呢。
0: 对呀，他爸爸盖了10个蘑菇大棚，他妈妈是跑村里到

0: 做兼职。
1: 真不容易啊。
0: 是啊。然后我记得是一天夜里，冬梅突然给我打电话，她说她看到我们老家的镇政府要招一个畜牧员，她想去报名。
1: 是公务员？
0: 对，冬梅说她爸一直想让她考公务员，所以这次她想试试。她觉得镇子上的人不多，竞争这个岗位的人应该不多。结果没想到竟然有100多人报名。
1: 好家伙。
0: 冬梅过了初试，但复试就被挤掉了。而且最让她郁闷的是，那个挤掉她的人竟然是

0: 效果应该不错吧。
1: 呵呵，你想的太简单了。冬梅可能在我们村子里还算是比较有影响力，可是呼和浩特那么大的城市，谁要知道她呢？做生意也是依托于市场的，从来不看人情。而华子菇在呼市其实是没有市场的，大家都没见过这种蘑菇，更别提想吃它了。冬梅搬着整箱的华子菇到大街上一斤一斤的卖，甚至还直接用蘑菇做好了菜请路人品尝，可买账的人也不多。有个小区里的阿姨还特别警惕，问她这蘑菇会不会有毒，冬梅就苦口婆心地给人家解释，结果说了半天，人家还是摆摆手走了。
0: 哎呦，真没想到啊，推销一种新食品会这么难。
1: 大家也都没想到啊，所以同学们也都在给冬梅出主意，建议她去集贸市场推销一下，如果有人肯代卖的话，至少还能零散地处理掉目前的一些存货，或者去酒店试一试，毕竟酒店每季度都会推出新菜品，多跑几家说不定会有哪家肯试吃，万一留下了，如果酒店还是连锁店的话，那就很棒了。
0: 哎，你别说，这些主意都不错啊。
1: 所以冬梅就全都去试了呀。每天凌晨四点，她就和她男朋友起床去找市场，回到家都凌晨一点了。
0: 什么？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1: 哎，可就这么跑了两个月，冬梅连酒店的厨师长都没见着，钱已经快花光了，市场的摊位也租不起了，她就只能看着那些蘑菇烂掉。当初一起创业的小伙伴也都一个一个离开了。我看到冬梅这个样子，才突然明白了电视里那些招商节目的下面为什么都会有一行字儿。
0: 一行字？什么字？
1: 就是投资有风险，创业需谨慎啊。说的真没错。其实我也劝过冬梅，既然销路不好，那就先停一下，摸好规律再行动吧。可冬梅却觉得自己不能这么自私，她必须要为乡亲们负责，不能让父亲失望，所以她还是坚持出去跑，再把钱寄回去，让大家相信她能做到。
0: 她这样是不是太勉强自己了？
1: 是啊，冬梅这个人啊，确实很坚强，很勇敢，可是我觉得她的这种坚持已经有点偏执了。后来我就要期末考了，就没怎么再跟她联系，中间大概有一个月吧，一直没听到她的消息。不过就在我考完最后一科的下午，突然接到了冬梅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哑着嗓子问我，她是不是真的很差。我一听这话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
0: 她怎么了？
1: 她说她那天去跑客户，她见到了客户的女儿，人家也是专科毕业，可两个人的生活水平，哼，真的是天差地别。人家一毕业就有车有房，可她呢，她只有烂在仓库里的蘑菇。她一直没有打开销路，网店也卖不出去，她男朋友就是每天抱着电脑打游戏。她说她真的好累，很想放弃，也很想回家，可父母都在拼搏，自己根本没有放下的资本。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了，可还是不行呢。说着说着，她就开始嚎啕大哭。哎，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了。说真的，我很同情她，父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她自己也对城市很向往，所以她总是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我觉得梦想就像是一座围城，她追逐梦想追逐了那么多年，最后眼看着快追上的时候，却因为缺少见识和人脉，就只能去做城墙外的搬运工。
0: 嗯，你这种比喻啊，也有点极端了。
1: 对了，前几天我去我师兄的快递店取快递，竟然发现当年劝冬梅辞职的那个姑娘还在。我师兄也问起了冬梅的情况，我就说了几句。我师兄说他早就看出来了，像冬梅这么有野心又天真的自以为是的人，怎么可能走得远。那个女孩也在旁边敲边鼓说，嗯，赵总说的对，我就说嘛，冬梅再这样干下去，干了也是白干。
0: 这些人怎么？
1: 他们说话确实不好听，

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道理，但我没跟师兄说。冬梅现在又申请了大学生创业基金，和四个同学又一起开了个代购网站。

0: 但他却说，在城里生存是挺难的，不过我们总是好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总还想实现很多梦想。嗨，我觉得我们与那些生在蜜罐里的同龄人比，可能缺少的就是见识和人脉。我们唯一拥有的资本就是年轻了，因为年轻，我们还有资本去碰壁，去尝试，但这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方向。 大多数人也不会遇见传说中的贵人，碰了那么多壁之后，顶多就是会让我们明白哪里是死胡同，哪里摆着此路不通的牌子吧。或许这也是冬梅坚持的全部意义了吧。
1: 真的只有这些意义吗？请稍等，我想到了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用黑麦威士忌、酸橙汁、石榴糖浆以及砂糖调成的，它的名字叫做纽约。
1: 为什么叫纽约啊？
0: 因为这杯酒使用的基酒是美国特产的黑麦威士忌，而调出来的橙红色也会让人联想到纽约的日出。
1: 纽约的日出啊，还真是没看到过。
0: 哎，如果有机会想不想去看看？
1: 当然想啊，你看那些美剧和好莱坞大片里的故事好多都发生在那儿呢。
0: 所以你也应该能理解冬梅了吧。
1: 啊，
0: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所有最先进的文化和思想大多都是从城市中产生并且传播开的，因此啊，人们都很向往城市，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人们都渴望来到大城市体验一下生活。但是想在城市里生活下去，对他们来说确实充满着很多挑战和困难。我们确实得承认，现实中存在着很多不公平，即便是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有很多让人失望的地方，但城市本身也提供着更多的机会和希望，给那些不愿意放弃梦想的人足够的动力，这恰恰也是城市的魅力所在吧。而我认为有梦想支撑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冬梅或许现在的努力还有些盲目和偏激，但就像你说的，每次碰壁并不是毫无意义，人总会在打击中变得更成熟更有智慧。我相信不管冬梅最后是否会回到家乡，在城市中的这段生活也会让她终身受益。
1: 这就是冬梅不想放弃的原因啊。
0: 祝福她吧，在城市的日出中努力打拼的人都是应该被祝福的。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野心和梦想不回家》，作者冉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作。东北是评书的重镇啊，大小城市厂矿乡村都有评书演员的足迹。您就拿辽宁来说吧，沈阳有很多评书名家、古书名家，那么其他的大小城市呢，像营口的袁阔成、李鹤谦，锦州的陈清远，鞍山的杨天荣、单田芳、刘兰芳，本溪的田连元，抚顺的刘林仙等等等等，这举的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啊。以上这几位呢，都在广播节目当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名片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呢，是从辽宁后来调到北京，曾任中国曲协主席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他表演的一个小段《康熙买马》。
2: 康熙38年，康熙要下江南，他想买一匹上等好马。康熙换上便衣微服，悄悄离开皇宫，到罗马市去买马。康熙怎么打扮呢？头戴瓜皮帽，身穿灰色长衫，腰系丝绦，手拿折扇，腰里边挂这么大个翠牌。挂牌子干什么？装饰品。不但现在年轻人腰里有装饰品，古代很流行了，什么人挂什么。武将挂刀挂剑，文人挂笔袋，穷书生没什么挂的，挂个铜筷子铁疙瘩。现在年轻人腰里挂的东西更多了，前几年有 BB 机，现在是手机，三星的、苹果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刚才我在人大会议堂梯阶下边

高冷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眼赛铃铛，眼袋下就是在这儿蹦起四根筋，形成井字形，水井的井。马经上讲，眼下有井，四体生风，日走一千天不黑，夜走八百天不明，是匹宝马良驹呀。卖马的是个年轻人，小伙子，这匹马要多钱？5000两银子。

卖马的心的话，你没钱，骑着马溜着大街，我上哪儿找你去？不行，信不过我，我是，可人家不知道我是皇上啊。这么办，我拿我这把扇子做抵押如何？这把扇子是前朝大文人唐寅画的扇面，拿它做抵押。我知道，不就唐伯虎吗？谁道真假的？即便真的，你把马骑跑了，我再卖扇子，多费事啊，价钱也不一样。不行，嘿，康熙咬牙，在腰里把翠牌摘下来。哎，小伙子，这块翠是老公玻璃种宫廷玉匠雕铸而成，价值连城，是我心爱之物，拿它做抵押如何？就这个，说翠是翠，说的不翠就石头，就这玩意儿。

是马，你们家养个小猫小狗都懂得你的话，况且是战马的，这匹马打着响鼻，意思说你叫这骑没事，他跑不了。好了，老先生，到哪压马？畅春园。畅春园是圆明园，那是皇上小憩地方，咱可说好了，马借给您惹了祸，我概不负责。放心吧，来去几十里地，你就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慢了，这阵嫌我快了，我怎么听你的呢？我知道你是皇上，在你眼前我露两下子，不但没解释到枷锁，更快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个老太太横穿马路，从路东往路西去，老太有80多岁了，拄着拐杖蹭儿搭撒就过来了，就这模样，马的速度人的速度非撞上不可。带马不听话，喊人，老人家快闪开。

0: 前世戏说端详，
1: 不用戏说端详，哪位都明白。
0: 哪出？
1: 评剧秦香莲，对吧？

0: 线包啊。
1: 对对对，
0: 那他哥哥呢？
1: 他哥哥那是水线包。
0: 他弟弟
1: 那叫灌汤包。
0: 那么他妹妹呢？
1: 那还用问吗？
0: 啊，
1: 蒙古包。
0: 什么叫蒙古包？
1: 废话，你让同志们说那包公有妹妹吗？
0: 有，同志们全知道啊。
1: 哦，还有妹妹？
0: 有。
1: 那您说包公他妹妹是
0: 包米花啊？
1: 拿我开心来了这儿。
0: 什么叫开心呢？
1: 啊，
0: 包的人是安徽省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士
1: 啊，就是出黄梅。

0: 嘛。
1: 啊，抽吧，抽吧。
0: 还告诉你，
1: 嗯，
0: 包大人抽烟他还麻烦。
1: 怎么麻烦？
0: 他得把那胡子
1: 干嘛？
0: 先裂开。
1: 啊，是够费事的，
0: 要不没法抽。
1: 哎，对。
0: 滴楞根楞根滴个楞，噔滴根楞根滴个楞，滴根楞根滴个楞，报信。
1: 哎呀，我还得给。

0: 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是？
1: 现如今你侄子犯点小小错误，
0: 哎，我说，再把这媳妇儿带上。
1: 我老忘这茬了，
0: 忘了不行。来，
1: 你就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子母，你公事公办，我儿子没了。嫌你老包积极是怎么的？
0: 我说您这哪儿跟哪儿？这是
1: 我就学那大概齐吧。
0: 包大人呢、很理解嫂子心情，
1: 是吗？
0: 等着嫂子说完之后呢，他这才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1: 咱们接着学这点儿，
0: 哎，少年。

的吧，是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你怎么什么都说呢？
1: 你不是亲兄弟一家人吗？
0: 兄弟一家人，兄弟媳妇不一定跟咱一家人呐。
1: 啊，那就不说了。

0: 要按照这个参照科学家这奖励啊，奖金兴许500万呢。
1: 500万？
0: 嗯，
1: 银一半，银一半，那多少钱呢？
2: 250万呗。
1: 咱俩银250，
3: 好不好？
1: 好，当然好。
0: 哎，到时候主持人一宣布啊，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作者常佩业、贾成博。
1: 高兴
0: 的，对不对？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作品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博。表演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博。
1: 啊，
0: 到时候咱哥俩那可以做到家喻户晓啊。那咱兄弟，关键时刻你说两句。
1: 没事，你说你。
0: 你说两句。
1: 擦汗，你说你没事。
0: 这出头露面的时候，哎，兄弟，我可能就得让你冲到前面去。
1: 没事，你说你的，没事。
0: 到时候咱哥俩跟这，那叫家喻户晓的明星，那，哎，哎，你说两句。

0: 咱哥俩好不好？
1: 好啊。
0: 咱哥俩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多年了啊。兄弟，
1: 你不了解我。我了解你啊。
0: 你不了解我。
1: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
0: 我根本就不姓常。
1: 不对呀、啊、都常培业常培业那么叫着。
0: 那都是误传。常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不姓常。
1: 你爸爸姓什么？
0: 我爸爸姓王。三耳一竖姓王。我参军呢，参加工作呀，档案呢，都是姓王。所以兄弟，报幕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王佩业、贾成博。
1: 哎呦，有话好好说，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兄弟。
2: 哥，咱俩好不好？
1: 好啊，
2: 咱俩处了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
2: 哥，你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你。
2: 哥，你真的不了解我啊你。
1: 我怎么不了解你了？
2: 我根

0: 破伶仃啊哈，自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啊，来到此时此啊，刀绞奴是 K K 挂在了线桌，哈哈哈哈
1: 哇！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套？
2: 哎，是费劲，
1: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2: 那可不是，
1: 捏了这枪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0: 赵振华。
1: 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0: 啊，对，
1: 我叫赵新民。
0: 你老提你干嘛？
1: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0: 什么没嘎咕？
1: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0: 你哥哥
1: 啊，你往我们姓赵的上走。
0: 嗯，
1: 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0: 啊，我知道，
1: 那是我们老赵家。
0: 哇，你老赵家
1: 演出片子的是人人都爱看。
0: 哎，对了，
1: 农民作家有个赵树理
0: 啊，对。
1: 小二婚结婚，
0: 嗯，
1: 三里湾，
0: 哎，
1: 六彩版画，
0: 他写的，
1: 人赵树理做的，
0: 嗯，
1: 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0: 这老赵家，
1: 你往古人上倒，
0: 没有吗？
1: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0: 的洞，然后在五更的时候再让这个肉在余温里边回笼睡个觉，这样出来以后会鸡鲜酱牛肉无论是它的软烂程度、筋味程度，还有这个筋能嚼出来那个弹牙的程度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太讲究了。
0: 您切完片以后您去看啊，整个的前腱子肉首先里边那个筋儿都变成了半透明的黄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资源 HR 除了看我们简历上的内容，可以让雇主更好的认识你，可以跟你跨出校园生活，就已经实现月入过万了。街坊们，马上要找工作了，你看我这个证件照。
1: 哎呦，我以为你找不着工作难过呢，你这证件照跟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啊？证件照证件照吧。
0: 哎，你可能没有到大企业去面试吧。
1: 谁说的？我面试全是大企业，几百强几百强呢。
0: 你大半夜的大企业，你
2: 挤满墙挤满墙的，
1: 嫉妒我吧？
0: 我们不嫉妒。
1: 嫉妒？哎呀，你们耳朵都这么差吗？
0: 哎呀，逗你呢，逗你。
1: 哎，我跟你说，我虽然不能说是那个沉鱼落雁，但闭月羞花没问题。
0: 那你看你沉的是什么鱼，羞的什么花了，爸？你要沉的是墨斗鱼，
2: 哎呦，黑的，
0: 他也基本看不见什么。
1: 斗鱼深海的还不好沉呢。
0: 行行，你是斗鱼。
1: 斗鱼啊，
0: 斗鱼见你就沉。
1: 没听说这么比喻，斗鱼见你就沉。
0: 那怎么夸你？你高兴。
1: 我就说我长得还行，你不至于这样吧？
0: 还行还行，步子一看还行。
1: 我不跟你说这没意义。我跟你说，
0: 不是就说呀，
1: 你肯定找不着工作。
0: 你不着急呀、啊？
1: 我找着，我找着工作了，我还着什么急？就不像你这。
0: 天哪，你可找工作不代表你找到了人生最后幸福的终点。
1: 你的意思，我是要在单位找。

0: 个摄影师跟你有仇吗？是不是你说话太冲，得罪人了？
1: 谁说的？那摄影师都一个，大而去就成一句话，别乱。
0: 哎呦，我记得上次给你照这张，简历照片。
2: 对，他那张真的像捡来的照片。
0: 摄影师一上来对你的头发帘不满意了。
1: 嗯，
0: 那头发帘弄上去，弄上去，都看不见什么了。
1: 我不应该去那照相馆，摄影师是不是太不好了？
0: 但你着急要啊，得把这个头发帘往上一拢，摄影师也吓一跳。摄影师冷冷地说：“眼睛别动。”
1: 眼睛不让动，本来也是谁唱下了动眼睛
2: 别动，人说是眼睛别瞪。
1: 哦，
0: 往回收，收，再往回收。
1: 我没听着往回收眼睛呢，人都说收下巴、收肚子，没有说往回收眼。
0: 收收，别乐。
1: 没听说照相不让乐。
0: 你这样能当这个证件照吗？别乐。
2: 需要微笑。
0: 收。收收，
1: 这位也不是以前干嘛的，老收收，把我这证件照说了一溜够不好看，你就显出你们是怎么好了。
0: 但我这个也不怎么样，
1: 就是还不如我呢。
0: 可是老是那种还挺美的，这个我看不下去。
1: 本来就是，那你说这不知足能怎么着？
0: 再怎么着，再重新照啊！你要看旁边琪琪照的那就。
1: 琪琪，你看你刚才说。

0: 你画吧，画完之后你先让我开开眼。
1: 其实我跟你说，零零后女生化妆证件照月收入过万这件事一点都不难，我没有这么做而已。
2: 嘿，你要这么做你肯定饿死。
1: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我呀这个学业上是非常重视的，我就没有时间打理这些事儿了。
2: 哎呦，你说干

0: 拿的。
1: 你拿过正骨啊？
0: 经过我这么一收拾，人也不丑了
2: 啊！对，没人丑了，没人敢看了。
0: 装水准呢，还是高下立判的。咱们可以让这位评价一下，您觉得刚才剧中的那位女生化妆以后的您的感觉是？
2: 疼。
0: 那您想不想拍证件照，拍漂亮点？
1: 想拍呀，但是他这几拳我实在扛不住。
0: 想美，你还怕折腾？
1: 他这折腾太厉害。
0: 那您说难看的证件照通常有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1: 难看证件照，你比方说弄油光满面的，还有那个表情呆滞或者正。

0: 那来长相红辽花。
1: 红辽花
2: 这怎么讲啊？
0: 红辽花就是这个死不脸儿。
2: 你想形容一下王大磊的哈，形容男士的美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词语呢？
1: 但一般不用，但是不用花了。
2: 哎，很少用花了。怎么形容呢？
1: 玉树临风。
2: 对，《世说新语》里有形容何晏这个人的：美自怡，念至白，魏明帝宜其肤粉。正夏曰：雨热汤饼，鸡蛋，大汗出，以朱衣自饰，侧转皎然。
1: 听着像做饭呢，
2: 跟做饭有点关系。就是何晏、何平书这个人呢，姿态、仪容都很美，脸呢还特别白。魏明帝怀疑他擦了粉，于是呢想了个办法，正好夏天呀、故意让他吃一碗热汤面。吃完之后呢，这何晏啊，帽子也歪了，方巾也掉了，
1: 脑袋扎面里了吧，
2: 四脖颤流啊、大汗淋漓，然后撩起来这红衣还擦脸，咔咔咔一通葫芦啊。结果魏明帝一瞧这脸色呀、比之前还更加白皙了，可见人家长得是真好看。还有一些什么美男子啊，魏晋时代的名士嵇康说这个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哦，潇潇素素，爽朗清举，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你就听这词儿吧，都没直接说他多美，就感觉他一来呀、好像是松树间沙沙作响的风声，又那么高远又那么舒缓。
1: 可是你琢磨这个松树间沙沙的风声怎么漂亮，
2: 那就得想象了，这是一种痛感哈、
0: 利索就帅气，就是那种爽的那种劲儿，
2: 清风拂面。
0: 还有这个谁，古人杜叉、
1: 杜叉是谁？
0: 这个像个叉子似的那个字儿，
1: 那念意
0: 啊、杜意说啊，王右军见杜弘志
1: 啊，
0: 叹曰：面如凝脂，
1: 就那么滑溜，
0: 眼如点漆，
1: 你瞧瞧，就那么亮，
0: 此神仙中人，
1: 就那么脚不沾地儿。
0: 王大磊，想你的皮肤啊，那面如凝脂啊，
1: 就滑溜，
0: 哎，就是炖排骨浮油，哎，凝固了的细乎那劲儿，眼如点漆啊，
1: 是不是？
0: 我得拿一个那个画工笔画那小毛笔尖啊，点一点漆，嘿，大白脸。一个半拉芝麻粒大的眼睛，美男子。
3: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座别致的小院，晴天听红墙灰瓦信鸽飞过，雨天闻檐前滴水细

0: 猪、
1: 哎，我能盼点实在的好处吗？
0: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1: 嗯，
0: 迎风张个嘴，又来胖三斤，
1: 这不合辙。
0: 人家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有说胖就胖的体型。
2: 花6000办一健身年卡，总共减了2斤，吃顿肉夹馍胖了4斤。
0: 可是你别忘了，这冰川季呀，
1: 你来不了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有时候上了点岁数啊，包括咱们这，其实到天越来越热，咱们日常饮食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啊？咱们这口味随着年龄增长了，
1: 哎，爱吃点清淡的了，
0: 哎，就吃不了那么油腻，尤其是这晚上哈，哎，肯定也是不想啊再做什么大菜了。比如说今儿省点事儿，咱拌俩凉菜，找点咸鸭蛋这种，来个馒头，喝碗粥。哎，您别看简单，这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这咸鸭蛋您得找对了。
1: 哎，吃完了以后还挺舒服。
0: 哎，
1: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和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0: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1: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人有证明了。
1: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0: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1: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0: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1: 哎
0: 哎，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1: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0: 哎，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和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0: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
1: 哎，
0: 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0: 哎，
1: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0: 哎，
1: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和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诸葛诞被困寿春，司马昭破城灭门，吴孙权错用奸佞，老丁奉计杀孙琛。感谢大家。这个今天咱们这书呢

亮丁奉当初保着周瑜，而且追诸葛亮，一个在岸上，一个在水里边，诸葛亮借完东风跑，徐盛没了，但是丁奉还在，老丁奉既杀

报说诸葛诞已然失败了。那么诸葛诞为什么失败的呢？孙琛当时掌握政权，孙琛确实出兵了，大将朱毅统帅百人马。那么朱毅呢，就跟孙琛商量，这仗应该怎么打。后来呢，有一个战将叫于权，说现在呢，寿春已然被困了，四外呢都是司马昭北魏的兵，我们可以指挥人马杀进去。杀进去之后呢，让朱毅带着权衣在外边，由打外边往里杀，我们由打里边往外杀，两气夹攻，就能把司马昭的人马战败。孙琛一想，好啊，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结果呢，于权带着这些兵将，东吴的人马杀进寿春了，由打寿春里头再往外杀。朱毅呢，带着全英由打里外边往里杀，结果打了败仗。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面见孙琛。孙琛在哪儿呢？孙琛在安丰镇。您要查历史啊，这安丰镇在三国年间在哪儿呢？是归北魏管，是在江苏的北部。那么朱毅呢，就带着全衣，这衣呢就是废衣的衣啊，一个衣补牌，这边一个伟大的伟的，这半拉全衣，一主一将，两个人呢就到安丰镇去拜见孙琛。没办法，我们打了败仗了，在您面前，在丞相面前，我们领罪。孙琛生气啊，好你个朱毅呀，于权出主意，你打了败仗，有失我东吴的脸面，推出去杀。手下人就把他推出去给杀了。这权衣在旁边就傻了，一会儿就杀我呀。两只眼睛瞧着这孙琛，知道孙琛了不起，孙琛倾权之势，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在他一人手里掌握着呢。孙琛多大呀？20多岁，不到30岁。孙琛这人十分残暴。等孙琛一歪头看这权衣，

天师诸葛诞呢就招，等权宜骑着马带着兵将回来了，一看可了不得了，就瞧着几十万大兵把寿春给围了，正好是夜间回来的，万盏灯火齐明，不亚如满天星斗落在尘埃，几十万大

这文钦呢就来找诸葛诞来了，将军，您去看看粮仓吧，实在咱们粮食不多了。没办法呀，这诸葛诞就跟着文钦两个人骑着马就奔着粮仓了。到粮仓怎么一看，确实粮食不多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看呢，干脆吴兵啊也不少，卫兵啊也挺多，干脆您打开城门呢，把北方的卫兵

在下文虎，归降了北魏大将军之后，大将军赐予骏马，赐予锦衣，官封偏将军，赐爵关内侯，你们赶紧归降吧。围着城这么一喊，您想想这人心还不动吗？他们两个人可是

高手下大将，姓胡，叫胡奋，往前一催马，举着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诸葛诞人头砍下了，然后一甩镫，伸手把诸葛诞的人头放在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声，我在这儿呢。

0: 学一下啊，谁呀？
1: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
1: 老季呀、
2: 啊、哎，
1: 别慎着了，您这信心满满的，我倒是要听听您还能给我这组马季先生作品欣赏专辑查缺补漏出什么作品来呀。
2: 哎呦，您自己上周不是都说了吗，啊，这么大一组专辑马季先生作品又

0: 头来，我干，台长干吧。您呀，别不服气，就在这儿说风凉话，好好听听我给您准备的补遗。今天头一段，找堂会。
1: 大柱，
0: 嗯，
1: 找堂会算哪门子补遗呀？啊，我这组节目头一周就播了呀，众星捧月，每天不同的捧哏和马季先生合作。第四段就是刘宝瑞先生和马季先生合说的这段找堂会啊。
0: 这好嘛，他记得倒清楚。您说这我能不记着吗？啊，我今天这段找堂会和您播的那段它不一样。
1: 有这
0: 对啊，我这段是出自马季先生晚年和咱们北京的捧哏巨匠赵世忠先生集中录制。

0: 谢谢，您就甭拽了啊。
1: 您约我们到您那儿演出去。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可以可以。
2: 愿意去吗？
1: 愿意去愿意。
2: 你们说相声的
1: 啊，
2: 说相声去几个人？
1: 要是去两段相声就得四个人。
2: 四个人，行，四个人。四个人，其他的人怎么办？
1: 其他的人，你看您要什么了？
2: 其他的人，你都能找。
1: 啊，我能找。
2: 啊，全管了。
1: 哎，这全管。
2: 行行行，到时候请你们去啊。
1: 可以可以。
2: 请你们去上我们那儿热闹热闹。
1: 行，没问题，
2: 好好好，
1: 没问题。
2: 好嘞，好好好。
1: 哎，先生先生
2: 啊。
1: 那我们去到您那儿演去，
2: 演去，演去。
1: 您给我们多少钱呢？
2: 什么？
1: 给我们多少钱呢？
2: 你们这。

0: 他们家行吗？
1: 啊，是啊，才5万，
0: 钱少点。
1: 哎呦，不少不少不少不少，
0: 钱少啊，那到时候给个红包不就完了？
1: 哦，还给红包
0: 啊？每人发20万块钱红包，
1: 嚯，
0: 好不好？
1: 每人20万，
0: 你了多帮忙。
1: 哎呀，不客气，
0: 不客气，愿意去吗？
1: 愿意去，
0: 愿意。好好好，好，你们去啊，到时候
1: 啊，
0: 到时候你这，你们这剧场没小卖部吧？
1: 啊，这哪有小卖部？
0: 没小卖，我渴了，
1: 渴了。
0: 有水没有？
1: 哎，有。
0: 我有钱啊，我有钱。
1: 我知道你，
0: 我交钱，交钱。
1: 这是我刚沏的，
0: 是吗？
1: 正可口。
0: 你看，你看。

0: 一个，
1: 接了啊，
0: 接接接，
1: 还喝点，
0: 哎，您喝，您喝，您喝，您喝，您喝，您喝，您喝。
2: 啊，办喜三，办喜三那好啊，日子近了，那就今儿一天，明天再一天，后天一天，三天。哎，
0: 那个后天我们就去了
2: 啊，
0: 后天呢？
3: 别后天去，别后天去。
0: 那喜三那不后天去？
3: 喜三，你别后天去。
0: 怎么？
3: 那孩子今天生了，你们后天去啊？
2: 对。
3: 那孩子要明天生的，你们这不得大后天去吗？那孩子要后天生了，
2: 嗯。
3: 大后天去，
2: 嗯，
3: 孩子要大后天生了，
2: 嗯，
3: 大后天去，
0: 啊，
3: 可是大，
0: 对，我明白了，明白了，
3: 对不对啊？
0: 反正三天。

0: 我们的公司开张了。
1: 哦，公司开张，
0: 找你们牙柱匠。
1: 哦，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公司开张。
1: 是，您开的是什么公司？
0: 嗯，
1: 您那个房子找着了吗？地点选好了吗？资金凑齐了吗？货源充足吗？有了吗？
2: 怎么了？
0: 公司开张？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干什么呀？不相信人？
1: 嗯，
0: 这玩意已经开张了。
1: 我都开张了
0: 啊？
1: 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在北京。
1: 废话，北京地儿大了。
0: 北京，王府井知道不知道？
1: 哦，王府井知道。
0: 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
1: 哦，在百货大楼
0: 对面。
1: 对，对面
0: 有一个茶叶店。
1: 哦，在茶叶店
0: 旁边。
1: 旁边
0: 有一个大水果店。
1: 哦，在水果店
0: 隔壁。隔壁是鞋帽铺吧？
1: 哦，在鞋帽铺
0: 对门。
1: 你这画地图呢是吧？到底在哪？
0: 对门有一个小胡同，里头我们这大公司开张了。
1: 哦、啊，您那是什么公司？
0: 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啊，
1: 不是，你就告诉我豆腐房不就完了？
0: 豆腐房卖什么呀？
1: 卖豆腐。
0: 还是的呀，我们这里还代卖豆浆嘞。
1: 那管什么呀？
0: 你甭管卖什么了、啊，找你们演出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这倒是，
0: 好不好？
1: 啊、可以可以。
0: 找你们，你们去20个人。
1: 啊，去20人。
0: 20个人。
1: 行，
0: 到那儿去演。
1: 好。
0: 给多少钱？100天。你说个价钱。咱谈谈，
1: 怎么演那么些日子呀、
0: 啊？怎么些日子呀、啊？对不对、啊？
1: 100天，
0: 100天多少钱、啊？
1: 那要演100天的话，干脆
0: 啊，
1: 您给拿600万块钱得了。
3: 多少钱？
1: 600万呢？
0: 600万，
1: 倒什么牙呀？
0: 你们去，
1: 哎，我们去，
0: 你们去，我们就办出来，哎。

0: 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给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是旭晨，这是囊定，这是天广啊，柏林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当天的戏台。一会儿婶儿，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这是？
4: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5: 劝你呢吧。
3: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5: 大家好，我是季彤。
3: 老季，
5: 哎，
3: 这时段您给我查缺补漏的马季先生什么作品呢？
5: 哎，

0: 吃葡萄倒水葡萄酒，
1: 什么都不懂葡萄酒，
0: 葡萄皮儿，
1: 哎，对，
0: 连你说那皮才咽下去，
1: 妈，你这能咬了？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
1: 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0: 怎么
1: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
0: 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1: 怎
0: 么怎么怎
1: 么
0: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
2: 轻松愉快，
1: 就这个还轻松愉快的，
2: 只要说上来了
1: 都忘不了了，
2: 是吗？
1: 再说就容易了，
0: 吃不知道怎么当兵，
1: 吃不知道怎么当兵，
2: 这都忘不了了，
1: 这做的
2: 再快一点都行，
0: 吃不知道怎么当兵，
1: 不知道怎么当兵，
2: 我再能忘不了，
0: 吃不知道怎么当兵，
1: 不知道怎么当兵，
0: 你怎么说都行，
1: 吃不知道怎么当兵。
0: 不是说上来了吗？
1: 不就问一个简单的吗？
0: 大家喜欢听咱们的，他们就不是在这
1: 儿。你呀，甭美，我再说一个，你这个稍微难一点的，你就学不上来了。
0: 再这个，
1: 你来，
0: 你听啥？
1: 车长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的白拐棒棍。
2: 对对对。

0: 反正还有你们吧，
1: 咱们
0: 这个反正官呀，扁担长
1: 啊，
0: 啊，扁担没有扁担宽
1: 啊，这不是俩扁担
0: 反正没有反正长，
1: 什么意思？
0: 没对，
1: 不对吗？
0: 扁担没有反正宽。
1: 啊对
0: 啊，
1: 反正没有扁担长，
0: 谁说？
1: 你说呀？
0: 我说你这那干嘛呢？
1: 我这不告诉你了吗？
0: 你这瞎插话，全都插话去，
1: 这都赖我了。
0: 你在旁边听着，
1: 听我的
0: 好吗？
1: 你到底了？
0: 扁担长，反正宽，反正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反正宽，反正哪根本地
1: 啊？
0: 扁担哪根本地滚？
1: 你这打快板的，
0: 扁担。扁担，扁担，扁担，这是。

0: 怎么
1: 了？你得说呀，
0: 你得听我说。
1: 当然了，
0: 听你的。
1: 你这能听吗？
0: 这得说老实话吧。
1: 啊，
0: 这一段是我编写的。
1: 你编写的，你说
0: 这个有什么呀？
1: 有的
0: 这样东西你得搞清楚了。
1: 嗯，
0: 喇嘛，
1: 对，
0: 这个就是塔嘛，塔嘛鱼，塔嘛，
1: 塔嘛，嗯，
0: 哑巴，哒哒哒，别的
1: 喇叭，
0: 喇叭，
1: 哎，对对对，
0: 滴滴答滴滴答，喇叭，互相交换，
1: 哎，等等，
0: 对对对，
1: 嗯，
0: 没交换成，
1: 啊，没成，
0: 啊，
1: 嗯，
0: 各自分开，
1: 分开，
0: 你的看看他，
1: 啊，对对，
0: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啊，好，
0: 他打男的，
1: 打男，
0: 哎。这喇嘛跟这老头一块来的，
1: 啊，两回事，这两回事，他也打南的来，
0: 啊，也从南的来，
1: 拿着那个马路签，
0: 啊，说打南的来个喇嘛，
1: 嗯，是吧？
0: 啊，对，打南的来个喇嘛，
1: 嗯，
0: 手里提了个十斤塔嘛，
1: 哎，对对对对，
0: 叫五斤，
1: 五斤，
0: 五斤够吃的吗？
1: 你管够吃的吗？
0: 这五斤，打南的来个喇嘛。这个是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喇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要是别这个喇嘛，别喇嘛，这个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1: 换哑巴，
0: 换哑巴，那个什么，那个喇嘛，这个。
1: 啊，
0: 这个喇叭，这个哑巴不愿拿这个喇叭换那个换喇嘛的喇叭
1: 啊。

我们来看一下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光华桥北向南，国贸桥双方向，东四环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四惠桥双方向，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小桥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3: OK，Action。
4: 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鸡鸡。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猜是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
0: 入伏了，朋友们。
1: 我以为你发疯的日子。
0: 好热呀，我今天一出门那司机跟我说41度。

0: 开始咱们就是正式进入一年当中最热最闷最难熬的40天了，朋友们。
1: 你看我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入伏了，我觉得今天我非常能理解火烧
0: 哎，你这么一说我听说

0: 奶茶续续命，今天给大家也推荐一个，我觉得可能比绿豆汤更有格调，比冰饮料更健康，还特别应景的选择，乌龙茶。
1: 是，
0: 所以继续开启我们的吃喝茶话会的系列，今天我们这一期就来聊一聊乌龙茶。
1: 对，
0: 如果您对乌龙茶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或者购买的时候、挑选的时候、冲泡的时候有一些。

0: 对的，
1: 有福建呐、广东啊，还有我国台湾省的阿里山呐、就整个的这个面覆得很广，
0: 是，
1: 所以它为什么叫最复杂的茶？这个主标题究竟起的对不对？还得请我们今儿的专家跟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0: 来吧，有请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老朋友啦，我们太原访茶社的主理人李敏老师，欢迎，
2: 欢迎，来喽来喽，我是李敏。
0: 中午在我们夏明哥那边，晚上来了我们这边，
1: 这都来都来了就得上岗，
0: 堪称我们台里最忙的嘉宾。
2: 来上班、上一天班。
0: 刚刚丹丹问的那个问题，我觉得是要通过我们两个小时的时间要好好跟大家解答一下
1: 的
0: 首先其实我觉得可以先回答一个我的很直接的疑惑啊，因为我们这个系列一直在做，就想给大家把那个什么六大茶类呀、各种茶都给大家铺开了，理一遍，但这个乌龙茶到底算不算这个正统茶，就这算不算茶一个，还有是它和绿茶红茶这些相对正统的茶类啊关系是啥啊、
2: 肯定算的，它是很正统啊、根正苗红、那它为什么，可能七七觉得它叫这个名字有点奇怪是吧，它为什么别人都是用颜色，
0: 对啊，
2: 它为什么叫了个乌龙，
0: 一个清茶吧，算不算，
2: 对对对、按颜色说它应该是清茶、清是清
0: 青色的
2: 青、就是青绿
0: 山
2: 水的、山清水秀的青、对，这没声音呢什么意思。那个这个茶呢其实

0: 乌龙茶里面，在所有的茶类里面，它是一个叫半发酵茶。如果是个不发酵简单，对吧？如果是全发酵也很简单，最难的就是那半，半到哪儿算是半？刚才我说20%到70%都是半，所以加工过程本身复杂。
1: 嗯，
0: 那再加上后面，比如说像武夷岩茶，为什么我们岩茶卖那么贵？还有一个点就是武夷岩茶它还有也焙火这个过程。那在焙火的时候也有清火啊、足火啊、中火啊。

0: 沿海有一些那个白茶，
1: 嗯，
0: 红茶，
1: 嗯。哎，那您刚提到这个什么闽北啊、闽南啊，他们代表的这个有哪些？大红袍是闽北，
0: 闽北乌龙，就是武夷岩茶，就是闽北乌龙、
1: 嗯。
0: 然后呢，你像咱们平时常喝的那个铁观音，
1: 嗯
0: 啊，大家都知道铁观音，肯定铁观音呢。

0: 单了嘛。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你种在农田里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农残超标的这些问题，所以老百姓就市场不买单了，所以一下子就一落千丈。应该说铁观音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1: 啊、
0: 那铁观音一下子是被自己把自己给抽没了。然后之后呢，其实后面火的就是像普洱茶呀，然后后来去白茶呀，其他品类的乌龙茶，那尤其是岩茶，就是后来居上了，对、而且岩茶的价格远远超过铁观音当年的价格。
1: 明白，有很多问题大家问着啊，我们看到了有空闲时间的话，就会帮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有位朋友在问，说是这个那茶叶的话，它是散茶、饼茶有保质期吗？我们今儿在说乌龙茶，那咱们以乌龙茶为例吧，好不好？
0: 散茶、饼茶。其实茶叶都有保质期，就是在这个国标里面都是有保质期的。但是从我们个人的观点上来讲哈，尤其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乌龙茶，其实乌龙茶也有喝老茶的习惯，而且只要你保存它，茶叶是只要你保存像咱们北京密封，然后不受潮，然后没有吸到异味儿，它是很容易保存的。
1: 对，
0: 然后干燥保存的话，它就是可以一直放着，它不会变质。
1: 对，
0: 那只要它没有变质。

0: 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

因为它的外形呢就是卷曲，然后呢也非常的肥肥壮壮的，感觉有点像蜻蜓头那个青蛙腿。他一聊完我觉得还是挺就是描述来挺形象的啊，这个外形喝。

0: 一点呢，可能铁观音喝起来就更舒服。但其实到了冬天哈，咱们北京特别干燥，然后屋里又特别热，那这种情况底下，我倒觉得喝点清香型的也蛮不错。对，
1: 行，这是我们的铁观音。接下来不得不提这个大红袍了，这个我知道啊，这是说传说中这个状元给茶树。

0: 树啊？
1: 就是所有的大红袍的后代都是由那棵树来的。
0: 哦，哦明白了。
1: 母树。
0: 嗯，好吧，就是妈。嗯，好吧，
1: 妈
0: 妈妈妈
1: 对，对，是。
0: 这个。

0: 江南水乡的温婉女子，大红袍就像北方山崖间的这豪迈汉子，
1: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就是她是背过火以后，她整体的那个就饱满度啊，
0: 嗯、
1: 那种劲道啊，就都会更强一些，
0: 嗯、
1: 而铁观音呢就会更优雅、更细腻一些，
0: 嗯。

是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小的小洼地好像是 啊的一个地名，然后名字反正就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名字，还有比如说有一个名字叫东方红，当初也是送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气温仍然较高，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是生效当中的，提醒大家户外注意，一定要防。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路面情况。地安门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地安门西大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交道口南大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0: 18:03，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入伏了，天气特别热，好多朋友都在家里想着说喝点啥。我发现大家的这个答案呢，也确实是还比较常规的哈。有没有比较新奇的答案？发现了新的饮品店啊，新的这个冷饮啊，给大家互相的安利和推荐一下，好不好？这么热的天呢，如果想出门，确实得找一点比较合适的地方。所以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博物馆。我觉得博物馆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地方，有好看的展览，然后呢，还有合适。的这个休憩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那无论是带娃还是说您自己去逛逛都是不错的。所以首都博物馆的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包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对，同时呢，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拿起你手中的设备哈，什么都可以，不管是手机也好，还是相机也好，大家都可以去拍摄到北京美丽的场景，然后上传。

0: 来吧，欢迎回来，依旧陪伴您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聊聊乌龙茶，这也是我们吃喝茶话会系列当中的中部的一期了。我感觉已经聊了好久好久了，
1: 五期了吧？
0: 对，每
1: 差不多五期了。
0: 每隔两个星期，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梳理和盘点一下，争取这一年结束之后，我们能对中国的茶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每一

0: 亳州的就是单丛茶有适合单丛的水，
1: 嗯，
0: 然后岩茶有适合岩茶的水，那自然说铁观音也有适合它的水，所以不同的乌龙茶应该有不同的水来泡，那是更讲究一点。如果最差最差，你也要用家里的过滤水来泡，而不是用直接自来水打开那么来泡。
1: 嗯，尤其是北京的自来水确实硬一点，
0: 对，硬啊，就我们的含碱量特别高嘛，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要过滤了之后才来用，这是第一个水。然后第二一个呢，煮水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能够把水加热到沸腾的这样子的工具，而不是直接暖壶里的水拿出来泡，或者是保温壶的水拿出来泡啊，那所以乌龙茶基本上都要用沸水来泡，冷泡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如果你夏天想冷泡喝，那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为什么要用沸水呢？是因为乌龙茶是讲究喝香气的茶，如果不够香，你泡不出来香气的话。

0: 壶呢，它会烧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它的质地会更硬一些，所以它对于乌龙茶的茶汤表现会更好一些。
1: 说到紫砂，我们聊两句好不好？因为实在价格差距太大了。
2: 是的，
1: 几十的见过，几万的也见过，对吧？
0: 几十的基本不用考虑了。几十基本不用考虑，几百是要的。一个是紫砂呢，它有两层的，我觉得有两层的含义需要考虑。第一呢，是用什么样的泥料，一般我们主张都是要用纯的泥料，不要增加，里面不要增加一些稳定剂啊，什么调和剂啊这些的，纯泥的纯泥料。一般也讲好的紫砂呢，是黄龙山的紫砂泥。它这个矿，紫砂矿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它能够让这个矿呢，能够就是它，因为这个紫砂是有一个双，就是半孔半球孔的一个结构，它会吸附那个香气。吸附香气以后呢，它会让这个紫砂的透气性特别好，吸附了香气之后呢，它其实它的那个气呢，能够在这个紫砂的内外能够透穿透的，所以它那个让那个茶汤就不闷，就比较活。虽然用的紫砂，但是它又同时能保持高温，所以这综合了这些，又想让乌龙茶高温，又不能要闷住它，这些都控制好了之后，那紫砂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表现紫砂，表现乌龙茶的一个茶具。首先这是它材质上的一个优势，紫砂壶泡乌龙茶呢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第二一个呢，紫砂壶还有一个审美的层次在这一条在里面。那一般我们来讲都是用传统的紫砂。

0: 便宜的紫砂壶，有可能是泥料的问题，有可能是怎么说呢，就是那器型啊、工艺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起码让自己别太，钱花都花了就别花冤枉了、对吧。
1: 那您刚
0: 太便宜了就容易是花冤枉钱
1: 啊。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什么这个紫泥啊、朱泥啊或缎泥啊、如果是新手啊，像我们这种新手想要买一个了，会比较推荐什么类型的？因为这几种它的区别或者它的这个特点
0: 其实
1: 很大吗？
0: 推荐很难推荐了。第一，我来推荐的话肯定是传统器型
1: 啊。
0: 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了价位啊，就别太便宜，太便宜有可能是泥料会有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得看着顺眼，你看着它好看喜欢才买。

0: 图的内容啊，咱刚刚说的这个白瓷盖碗也可以啊。
1: 嗯，白瓷盖碗肯定可以的。
0: 对对，
1: 就是乌龙茶最省心的懒人泡法就是用白瓷盖碗。
0: 啊，那具体怎么泡呢？出汤时间怎么把握呢？
1: 白瓷盖碗就是乌龙茶是这样子，咱们一般情况下乌龙茶都是会要洗到茶。
0: 哦，它要洗。
1: 对，但是其实我一直不主张管那个词儿叫洗
0: 啊，
1: 因为脏东西我才要洗呢。茶入口的东西你洗个啥呀？它脏了你能洗干净吗？
0: 冲一下，
1: 润。润
0: 冲一下也不太好，
1: 叫润茶，然后或者叫醒茶也有，
0: 就是
1: 像铁观音它球的那个台湾乌龙球形的，你用开水浸一遍，然后把开水倒掉，我们管这个过程叫润茶。
0: 嗯，
1: 那润茶是让这个紧结的茶球泡松，让那个未来的美泡茶汤呢更均匀啊，所以要有一个润茶。这真的是洗是洗不干净的，就这个事儿我老说，每次说都底下一群人骂，就说他我嫌弃，说那个手捏来捏去，别人的手捏来捏去啊什么的。他到后来又经过高温了呀，你要是真嫌弃的话，他洗一遍也洗不干净，真的。如果是脏洗不干净的，那你就别喝了，
0: 嗯，
1: 那就别喝了，真的
2: 是啊。推手晒出了自己的这个茶壶，
0: 哦、
2: 嗯，
3: 很漂亮，我已经给您品鉴过了，
0: 嗯，
3: 他值这个价。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种感知力比较清晰的话，香精茶会比较的愣，那个香味儿
1: 哦。
0: 而就正常情况下的香气，它是比较柔和，是能够感觉出来有点不对，但是你可能不一定能够说得准，那没关系，你就看第二泡、第三泡，如果后面不香了，那就是大概率就是香精。而且还有一个价格如果特别便宜的，就是100多块钱，一百多块钱还好吧，我只是100多块钱一斤哈，100多块钱一斤，然后再或者再往下几十块钱一斤的，就别喝了吧，我觉得，起码咱们买100多块钱一两的吧，大概是这么一个价位吧，七八百也行，七八百一斤的也能。

0: 量，就是说你让它喝的清淡一点，或者你自己喝的这个乌龙茶，你给它再兑一半水进去，让它喝一点味儿。而且孩子不要给它太烫的，孩子是特别对热特别敏感的，所以这个要处理一下，其他的没有问题啊。然后他晚上别闹腾，说睡不着觉就行。
1: 小孩的心理影响很大，你别喝完了跟他说妈妈给你喝的茶晚上又怎么
0: 睡不着，
1: 那他一定睡不着。
0: 对对对，
2: 积极的心理暗示是吧？
1: 哎，我们家孩子就这样。就你跟他喝的那肯定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0: 你
1: 不说他也一样睡。
0: 回来跟他说你妈妈给你喝的这茶晚上
1: 安神茶
0: 特别好。
2: 哦，哎，刚有朋友说这个乌龙茶冲泡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是必须得边冲泡边喝，
0: 趁热
2: 不能让它就是
0: 冷了不好喝了
2: 啊。
0: 是就是一边泡一边喝，那不是都得一边泡一边喝呀？当然还可以泡完了以后咕咚咕咚的等它凉了以后喝哈。
2: 嗯，
0: 但是乌龙茶凉了没有热的好喝
2: 啊。
1: 乌龙茶凉了没有热的好，我觉得乌龙茶都挺好喝。
2: 对。

0: 全力以赴蜜蜂就可以
1: 了，全力以赴蜜蜂。
0: 因为南方真的潮的你就不能想象，你知道吗？
1: 本南方人、就是
0: 那个、有一点点缝隙都能进去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烘干机就是建议，就是跟暖气在北方就全统一有一样，那个烘干机就南方多得有。
2: 真的，就这两年北京开始潮了，我才有这样的感受。我一个从西北到北京的一个朋友，原来人家说你那个薯就到了南方那边上学，人家跟我说你那个薯片啊，你要把那个口扎上，要不然就潮了。我说潮是啥？没有体会过这个东西。我们家只有馒头，没有给他把那个塑封袋给他封紧了之后
0: 干的。
2: 我不理解什么叫潮。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我那个薯片它皮是就
1: 它软
2: 了，软了。我说啊，这个东西会潮，就才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茶叶也一样，
0: 一样的。茶叶一定要密封。如果你在南方放的话，我就建议先把你的塑料袋，不是，先把你的铝箔袋先密封，密封完了之后再放到一个能够密封有密封的那种胶圈的那个罐子里面。然后如果你想需要，比如说有些轻发酵的乌龙茶你想要放冰箱，那你就再放一个乐扣的那种类似那种塑料盒，扣得紧的塑料盒就 OK 了。但如果你要说我不需要，那你就直接用罐子封好，就是起码是两层的封包装，里面是一层铝箔袋，外面一个能够密封的罐子就可以了。
2: 对，因为茶叶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嘛，说你买茶的话起点稍微高一点点，喝一点好茶，就是你就会觉得很多茶还都不错哈。既然已经买了相对好的茶，那就密封的话或者都对它的储存。

0: 这个光照啊，这个潮湿啊，包括高温啊，都要避一避啊。
1: 对
0: 啊，都要避一避
1: 异味儿。嗯，哎呀，你看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关于茶这个话题，永远都说不完。
2: 是
1: 啊，这个门道很多，所以这个每一次黎明老师来的话，大家这个且来且珍惜啊，有什么问题赶紧尽快问了啊。酸酸辣酱说了，他就爱喝这个橘皮荷叶茶。

0: 查到，所以可以欢迎关注。
1: 对，这个经常除了我们这个普通平常的直播的话，李敏老师自己也会直 播，对不对？
0: 我明天晚上就有一场，明天晚上一个聊天局，大家有时间可以过来。
1: 是的，
0: 明天晚上7:30。
1: 嗯，就别找别人了，就找李敏老师。
0: 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过来聊哈。昨明天聊天局就随便聊，就跟咱们现在在电台的直播一样。
1: 嗯。而且聊的这个话题可以更宽泛一些，对吧？
2: 是的，
0: 对，
2: 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找黎明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茶、茶道，包括冲那个泡茶的一些茶具呀、一些技巧啊，是希望。

0: 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晚上的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告别吃喝玩乐大搜索，来到今天演艺群英会的时间，我是张帆，大家晚上好。欢迎已经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今天应该是这个视频直播和我们的音频同时存在，所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双平台，帮我也看看啊，我们的这个画面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有我的图像哪去了？来，大家帮我检验一下，在听听 FM 客户端啊，我们点击首页的演艺群英会那个聊天室可以进来，然后您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博，我们也正在视频同步直播。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在视频直播间里，哎，我已经看到我的画面了，原来延迟了一点点啊。我的背后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刚才一进来，我也被这个画面震撼了。我觉得，哎，有的时候我这海报做的还可以啊。海报是人家的，我是拼图而已。大家可以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感受一下今天的画面，是不是有这个夏日的这种凉风的感觉？哎，清新的风吹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戏剧啊，它是继2025年在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完成世界首演之后，头一回在国内和大家见面。这是原创话剧，叫做《事故的故事》，它将在今年的7月23号，也就是下个周四吧，我没记错的话，23号到26号亮相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并且这次呢，和在

0: 事故的故事的主创和主演们。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画面里面大家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有你们熟悉的面孔吗？可能很多的粉丝啊一直在等待。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从制作人开始吧。我们欢迎来自事故的故事话剧的制作人孔令鹏，欢迎您。
1: Hello， 大家好。
0: 孔老师，接下来时间交给您，为我们的粉丝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三位主演，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这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主演鲍天奇，
0: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鲍天奇。
0: 欢迎天奇。

0: 欢迎四位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故的故事，其实第一次孔老师在微信里跟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当时愣住了，我说事故的故事，这个大家每次说到演出啊，或者说一些这个活动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事故，出现事故怎么办？那砸了，是吧？
1: 对，
0: 事故还有故事，那么愿意把这个事故的故事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一定是不凡的故事。那今天第一时间为大家介绍的我们刚才的四位主创主演们，他们就带着他们精彩的来自于这部话剧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我也在我们的资料当中看到很多关于这部话剧、这部戏剧的一些介绍、一些背景。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作品对于戏剧形式的大胆突破啊，从沉浸式互动、层层嵌套的戏中戏，搭配浓烈的幽默质感啊，冲破剧场的物理界限。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四位关于这部剧的一些你们的分享。我在你们的资料当中看到这样一句话，我说如何让现实与幻境彼此交融，感受人和人之间在意外中的碰撞与靠近，我觉得概念特别强。但是如何解释这些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必说那些这个专业的术语啊，我们就听听四位你们在这部话剧当中，不管创作也好，表演也好，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我觉得肯定是新鲜的，因为下周就要跟国内的观众见面了，尤其在这次话剧邀请展，我刚才听这个孔老师说，这还是在话剧应该是从邀请展应该是从五月份就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到
1: 五月份到八月份，
0: 八月份，
1: 对，
0: 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最热烈的时候了，
1: 是的，是的，
0: 哦，对，说热，今天是热哈、啊，今天
2: 头伏
0: 第一天吃饺子了吗？
3: 还没呀、啊，
0: 你看看，
1: 刚从排练厅被我拉过来，
0: 一会儿你是不是得给补上？
1: 对对对，一会儿补上
0: 啊、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听听你们的故事啊，这叫事故的故事。孔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吧，我怎么就能事故还有故事呢？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面意义。

0: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戏的导演冯路哈，是一个非常有想法，他非常热爱舞台的这样一个人。我乍看剧本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讽刺现在当代的很多这些不专业的演员，或者是戏剧人，或者是影视人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桥段，
1: 嗯，大家对号入座，
0: 一定要对号入座，这是冯路写的，不是我说的。然后，但是排练下来以后，让我作为演员，我是有深思的。我觉得他是因为极度的热爱这个舞台，所以他才愿意去敢于揭开这个。就是很光鲜的面纱，
1: 嗯，
0: 把这个滤镜撕碎，然后去呈现我们这些创作者的虚荣，
1: 嗯，
0: 狰狞狼狈。然后他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戏到底是演给谁看的。那么这个重要的主人公就出来了，就是观众。
1: 嗯，
0: 当观众融合到了这个戏里面的时候，他成为戏的一员的时候，然后冯路就继续的在探讨说，一个戏剧的组成到底谁才是最重要的？是观众，还是演员，还是创作者本身？
1: 嗯，
0: 所以这个故事它特别有意思，它有点像一个二元对立。
1: 嗯，
0: 啊，它一直在不停的探讨，不停的探讨，但是它又是一个非常诙谐幽默的方式。所以大家来看我们的戏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带上小朋友的，因为它的这个看戏的门槛很低，台词都非常的简单易懂，然后也很搞笑。
1: 嗯，
0: 但是你看完你走出去，你会深思，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行业，可能就是各行各业都会出现这种，人为的事故，由于一个非常执着的，观众引发的各种各样的事故。对，
1: 嗯嗯，刚才说这个事故的故事，您在讲剧情的时候，您提到燕郊，我以为您在举例子说明，后来我了解到，应该是这个故事里就是这么讲的，是吧？
0: 对，而且我们是非常新颖的一个戏，
1: 嗯，
0: 我们是这个可以剧透吗？我们有一个
1: 制作人点头，
2: 这个可以，
0: 这个
2: 可
0: 以哈，
2: 对，吸引大家来看嘛，
0: 吸引我们的，对，这个我也是看了这么多话剧，这是头一回，
1: 嗯，
0: 导演很有想法，
1: 嗯，
0: 他把观众入场，我们是7:30开演嘛，然后我们有2:30的场，
1: 嗯，
0: 他把观众入场的时间，也就是推前半个小时，
1: 嗯，
0: 从7:00开始，
1: 嗯，
0: 我们就有一场戏已经开始演了，这是用导演的话说是送给观众们的
2: 小彩蛋，
0: 就是你进场的时候已经沉浸了，所有的演员已经开始演了。然后这个观众，这个从燕郊来的观众有一条跟随他的 VCR 是从燕郊一路跟过来的，
1: 哦，
0: 一直跟到了剧院，
1: 哦，
0: 对，
1: 哦，
0: 非常新颖，
1: 哦，感觉奥运会开幕式那种，
0: 哎，对，一下给我们升华了。
1: 我记得当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好像就有

0: 南法，
1: 南法的一个小镇。然后，其实此刻我们现在直播的这个时候，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正在上演。
2: 对，
1: 而且今年他们的温度据说巨高。
2: 就说
1: 法国
2: 空调卖得很好嘛，就很抢手嘛。
1: 是是。然后我们是去年去的，因为其实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年去法国的这个戏呢，时长没有这个长，我们等于是一个符合法国的他们想要的一个大概一个小时的版本。

坐垫一直在抠手，他就一直在看这个观众。刚开始，直到过了两三分钟，呼啦进了一大群人。我跟冯璐我俩对视了一下，我俩都傻，我俩没想到会进来这么多人。当然，这个也有。

0: 吧，就是赵宇是一个很认真，然后也很想去演戏演好戏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嗯，
0: 但是他在第一次演出的这个过程中吧，碰见了很多他意料之外的事情。
1: 嗯，
0: 他也不知道应该去怎么样去做。对，他像每一个刚入职场的新人嘛，我觉得就是大家刚毕了业，然后进到这个职场，然后去工作的时候碰到了很多事情。可能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我喜欢这个东西，我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可能人情世故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他可能没有办法

0: 过程吧，需要一个过程，
1: 转变不可能是一瞬间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尤其职场上的这种转变，
0: 是的，
1: 有可能五年十年，有可能半辈子过去，
0: 是的，嗯，我觉得这个戏就是其实，它很真实，它其实把很多我们在舞台上就真实的舞台后台的这些事情，其实敢于搬到台前去讲、去展示，包括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换衣服啊、化妆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完全都在舞台上，
1: 就这个过程，
0: 对，都跟大家去展示。

0: 在演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能联想到那个时候，就
1: 能回忆起来。
0: 对对对，还挺相似的。第一次演戏真的是特别紧张，浑身哆嗦。而且当时我记得特别清，就是当时说那个，就说那个，如果就是因为第一场我演的那个是差不多10点多11点就第演开工第一天，然后。

0: 我们来把四位颜值担当的朋友再次介绍给大家。欢迎制作人孔令伟，孔令鹏。
1: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怎么会说？因为你们这个"令"字辈啊，真的是
1: 对，
0: 这个叫什么名人辈出、啊。
1: 孔令伟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戏剧圈的演员。
0: 对，欢迎欢迎。我们三位主演跟大家依次再打个招呼。

0: 来讲，就是我要知道你们谁才是凶手，所以我全剧说的最多的一句台词就是谁是凶手，就我就带着这一个目的来的，
1: 在追问，
0: 我就要知道这事儿。
1: 嗯，
0: 这个

0: 在关键的那一刻然后出那个应激反应。我甚至希望我突然间错，就是我说错话了，或者是我忘词儿了，我在找那个东西，但这个也是一个极大的风险，他可能走进剧场以后就真的忘了。
1: 他是双刃剑，他很有可能他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的那个感觉，
0: 对对，
1: 但是呢他如果说他有了极大的 bug， 这个时候就会真出现事故了。
0: 对对对，但是真出现事故也是这个戏的特别唯美之处，因为我们冯路导演

0: 在法国观众，然后有中国的观众后边了解到的，他们真的是在跟着分析，
1: 嗯，
0: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环扣的还是很紧的，
1: 嗯，
0: 然后呢，我演的这个人物非常的。

0: 常的犀利，每一个我们这个行业的来人来看就会对号入座，
1: 嗯嗯，
0: 然后他就会觉得导演你报我身份证算了，真的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有很多那种有八卦心的观众真的可以来看，导演爆了很多可能你在网上都看不见的料，我们这儿都有。
1: 嗯， 嗯， 嗯，经常其实，不同的行业啊，我知道，媒体行业啊。

0: 笑点不是说像有一些类似于小品啊或者那种传统喜剧就是给埋包袱，
1: 这不是抖包袱，
0: 不是抖包袱，而是真的一次一次的巧合，一次一次的这个出本不应该出的状况造成了一个笑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更难的，
1: 这也是
0: 无论是对于这个剧本本身它构造成这样还是我们演员来演，这点其实是更难的。
2: 其实这也是就是冯路导演他作为业内从业者，他其实是对这个行业有敬畏之心，他其实是非常热爱这个行业，所以说他看到了很多一些行业不规范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们拿这个做出来做一些讽刺，就包括其实一些短剧的现在一些演法，包括现在不是有很多 AI 代替了真人演员吗？但是其实我觉得恰恰这个时候才凸显出了我们这个戏剧现场的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代替的，三位演员老师们专业的这个表演，包括看到那个剧照上面就是很丰富的一些形式，这些东西是 AI 这个代替不了，它有一个现场的一个反馈，包括冯路导演在这个戏里面其实他打破了很多假如说台前幕后的这个边界，包括观演关系，就是其实专业的术语我们叫第四堵墙，就正常的演戏里面观众是在跟观众和演员之间是建立第四堵墙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戏是打破了这第四堵墙，然后等于
0: 就是
2: 它模糊了很多的这个边界，
3: 对，
2: 对，
0: 那你现在这样的话得五堵墙。

0: 全部都是他看的一些戏剧的，那这也是其中一个。
1: 他这个手绘的真的非常非常像，这个就是你们进剧场看吧，有一个不像的我都给你退票。就这个手绘这个老师，我一直素未谋面啊，我就给他磕一个，
2: 给你画一个。
3: 你俩再展示一下这个帆布包。
4: 对对，我们再看
3: 一个黑一个白。
0: 还有这个帆布包，
2: 这个图案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呀，这个是我们戏中戏的重生点。
2: 嗯。
0: 就可能我这么说大家也不太理解，
2: 这个特别像是一种安全标志的，
0: 是的，
3: 对，
0: 就是，
3: 反正都是戏里面的元素，都是戏里面的元素
0: 元素。我觉得这么设计，我就是不看这部戏我也觉得它设计得很帅。然后背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午间戴的帽子。就这样一个很简单很高级。
1: 然后我这个白色的就是它，我们这也是我们第一幕的剧中的一个演员的化妆镜，然后他，
2: 看出来了，
1: 对，看出来他是化妆镜，然后上面印了一行话，我觉得这行话要读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每个走进剧场的人都是被戏剧选定的人。我们有

0: 国家话剧院先锋智慧剧场，7月23号到26号、
1: 嗯、
0: 周四到周日我们总共会演六场。
1: 三个人只有40秒钟，来
2: 啊，你先来，
3: 你快来吧，
4: 你俩已经浪费了、
1: 他已经说了，你快来吧，快来吧，
3: 大家快来，
2: 我这大家都来吧，我们这是一部绝对不会让你睡着了的戏，会让你嗨到爆，就是很爽，然后看到这个行业的各种面的这个戏。然后23号、24号是晚上7点半、当然在这里大家如果看到的话就提前半个小时到。

0: 但是我后来讲哈，这是一个关于期待的故事。
1: 是，
0: 就是无论是我们说暑伏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节，
1: 嗯，
0: 还是冬至之后我们开始数九，进入一年中最漫长最寒冷的冬季，那么为什么要数呢？你看我们要九九消寒图，一天画一笔，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时候冬去春来，因为那个日子是很漫长的，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寒，漫长就要有期待，就要一天一天过，啊，这个暑日
1: 一更一更数，
0: 对呀，一更一更数，
1: 一伏一伏的数
0: 啊，你发现哎，在期待当中，这日子就过去了，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暑伏和暑九在这个意义上是一样的，
1: 是
0: 对吧？
1: 啊，有消寒，这是消夏呀，都是消磨。
0: 消磨时间，
1: 哎，
0: 是吧？
1: 嗯，
0: 数九的话是冬至一过，咱就开始数。
1: 嗯，对，
0: 哎，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呢，
1: 比较简单，
0: 咱就开始九九消寒图了啊。然后画八十一下，这九字就出来了。
1: 是，
0: 可是这暑伏好像显得相对复杂。
1: 哎，相对复杂一些。
0: 你看这七月十五，谁知道是什么日子就开始就入伏了？
1: 每年不一样
0: 啊，
1: 每年入伏的时间都不是一样的。
0: 对呀，所以就这个规律就更难掌握。
1: 它在我们公历的日期上不固定，它在阴历的日期上也不固定，它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就是中国阳历，它用干支纪，所以这个庚，所谓的夏至三更便暑伏，暑头伏，哎，三更，不是三更半夜，那叫三更是吧？这个三更，
0: 大经，
1: 十天干，忌日的吧？天干以忌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0: 壬癸，
1: 壬癸，
0: 这是天干十天干，
1: 哎，十天一季，十天一循环，
0: 对，
1: 十天每十天一循环，
0: 就一个月大概有三个，
1: 后边那两更好办，反正都。

0: 就是从庚啊、嗯、到下一个庚日
1: 啊、
0: 嗯，这个庚日到下一个，这肯定是
1: 十天嘛，
0: 十天，
1: 嗯，
0: 就是后面那两庚啊，就是第二庚和第三庚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十天，
1: 对呀、啊，
0: 夏至后。

0: 好几天是第一个更日，
1: 对，
0: 这过去这才过去四天，
1: 啊、
0: 哦，也就是一更它就四天就够了，
1: 哦，
0: 后面都是从更再到下一更，再到下一更，这都是十天整。嗯，那么也就是说，它前面这一段时间不固定的时间，它是小于等于21天，
1: 对，
0: 啊，大于等于21天，
1: 嗯，
0: 小于29天，不多于29天的，
1: 嗯，
0: 那这就是三更的日期，就是从夏至到入伏是一个月之内的，
1: 嗯，
0: 它不可能超过29天去，
1: 对，
0: 啊，
1: 嗯，
0: 这就是三更之数，
1: 就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
0: 第三个更日
1: 开始数伏，
0: 数伏了。
1: 嗯，那这是谁发现的这个规律？为什么要？
0: 这不是规律，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技法，计历的方法。
1: 哦，
0: 啊，
1: 就是按照这个规律，按照这个技法来，就肯定会 cover 到一年中最热的那个时节。
0: 嗯，其实他是盼着这个也叫更伏啊。
1: 嗯。
0: 更伏他盼着这个热天早过去，
1: 就是肯定会覆盖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
0: 嗯，夏至不是最热呀，
1: 嗯，
0: 夏至相当于正午，
1: 对，
0: 一天的正午，
1: 咱说下午2点最热吗，
0: 哎，这个正好是属伏的，是相当于一年跟一天很像的啊，
1: 嗯，
0: 是吧，它也是偏一点，午后是最热，
1: 所以说是夏至之后的第三个更日，
0: 对，
1: 那个数九为什么不用啊，
0: 数九它是从冬至数90天正好数的春分，就是种地了，开始春耕了啊！
1: 嗯，
0: 这伏天呢，如果数过去的立秋，秋收早秋作物，那应该说是在立秋处暑的时候，那禾乃登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成熟了啊。那么再过晚秋作物都收完了的话，这个也就没什么可惦记的了。
1: 嗯
0: 啊，
1: 嗯，就主要它还是和农耕，
0: 和农耕有关系
1: 配着来的哈。
0: 嗯，6月6看谷秀，那时候刚刚的是要成熟在即。
1: 嗯 嗯， 嗯，
0: 等完数完伏，数伏也干不了什么呀，是吧？下地多热呀，啊！
1: 那时候一般农民可能都一早出去下地干活吧。
0: 嗯
1: 嗯，太热了就没法出去干活了。
0: 是，
1: 锄禾日当午嘛，嗯，是吧？
0: 对，嗯，
1: 这第三个更日开始数，那今天就等于说是。这一年啊，夏至之后的第一个更日就是咱们今天7月15号这一天。
0: 7月15号，嗯，
1: 啊，所以就从这一天开始入伏了。
0: 10天以后就是第四个更日了，夏至后的第四个更日就是
1: 中伏了。
0: 中伏的开始，
1: 嗯，
0: 热在中伏啊。
1: 哦，
0: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
1: 中伏，你看我们说三伏哈，可是我们经常听到今年的三伏是40天。
0: 嗯
1: 嗯，为什么是40天呢？
0: 40天的时候其实特别多。
1: 对呀，啊，
0: 我记得我10多年前。我算过，我挨着年近200年呢，我给算了算。
1: 嗯
0: 嗯，不知道算对不对啊？就是它是如果以十年为一个单元吧。
1: 嗯，
0: 十年一个单元，这10年是如果是都是40天的伏。
1: 嗯，
0: 下一个10年就是一年是40天，一年是30天，一年是40天，这相隔的
1: 啊，
0: 哦。然后再过一个10年，又是全是40天的伏。也就是说，每20年里边有15年都是40天的伏。
1: 那我们现在呢？我觉得我好像过的都是40天的三伏。
0: 那你赶上这个10年了。
1: 我将赶上那5个，
0: 嗯，
1: 就下一个10年。
0: 哎呀，我怎么感觉都是40天，没有30天？有
1: 啊，
0: 就少
1: 啊，是就比较少，
0: 只有5年是这样，而且它还间隔着的。
1: 哦，嗯，所以你会感觉都是40天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有的是30天，有的是40天呢？
0: 嗯。

0: 压缩了后边那个三更伏天的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三更，比如说它结束是什么时候啊？
0: 三更结束
1: 啊，
0: 是处暑前后。
1: 对，比如说这个三伏结束是什么时候？它因为它结束有一个固定的点。
0: 对，那就是立秋，立秋之后的那一个更日，第一个更日，那个是固定的。前面不固定，后边那是固定，所以它的内容肯定有长有短。
1: 对呀、啊，所以你要救活这后面嘛、
0: 哎，
1: 立秋之后的第一个更日，是吧？
0: 哎，所以说秋后有一伏嘛，其实
1: 秋后一伏热死人，
0: 秋后那一伏多，
1: 嗯，
0: 是吧？因为它秋后才你数的第一个更日才能是那末伏的开始。
1: 对，
0: 那么
1: 十多天
0: 前面没到更日呢，还在中伏里呢，能不热死人吗？那肯定热。
1: 嗯嗯嗯。估计大家也没听明白，但没关系。
0: 手里要有一表合适了，
1: 你记着。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说这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天干，你凭什么非得数这庚
7: 啊？对，
6: 干嘛数这庚？干嘛叫庚符？老说这庚符，庚符，你数这庚就成了记号了。
7: 对呀，
6: 老得数庚，那干嘛不数甲呀？
7: 对呀，
6: 干嘛不数乙？不数丙？
7: 哎，这个问题好啊。
6: 这确实有人问这个问题。咱们天干嘛，它是怎么生成的？应该知道，就还是跟冬至其实有关系。冬至。

0: 龙里的啊，深锈是白虎锈。
1: 嗯，对，深锈是白虎锈，是吧？嗯，
0: 对，这龙虎，
1: 嗯，
0: 好像老是在夜空当中哈、啊。争斗哈，
1: 对，这就
0: 对面
1: 不相见吗？
0: 哎，
1: 我们看上龙的时候，虎就在我们底下扶着呢。
0: 对，
1: 嗯，
0: 我们光说这龙了，二月二，惊蛰，啊，二月二龙抬头，我们惊蛰那期也说了，它有一个习俗就是祭白虎秀、嗯，为什么呢？因为它第二个再往下一个月三月，夏小征里说三月深则伏，就是深秀啊，就看不到了，
1: 嗯，
0: 啊，所以。要祭深秀就是白虎秀，就是要祭祀它，这就有点像重阳祭祀大火星似的、
1: 嗯、
0: 退位了看不见了。他想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它呢、
1: 嗯、
0: 我们想三月三上巳节清明出火，火是出来了，这俩不是不相见吗、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叫恶伯一个叫时辰，这是地库俩儿两个孩子见面就
1: 掐
0: 就哎他们是
1: 水火不容。
0: 哎，此出彼没、嗯、此末彼出，大火一出来那时候就深则伏了，深秋就看不到了、
1: 嗯、
0: 什么时候即将我们能看到吗？它不是看不到了，它白天出来，
1: 嗯，就是你确实也是看不到
0: 的，也是看不到、
1: 嗯、
0: 白天那个阳光太强嘛，
1: 但是它还在、嗯、
0: 对还在天上，
1: 嗯，
0: 它什么

0: 他是那样，他就根据你歌词提供的这个内容然后自动生成的这个风格。我们把这个词儿跟大家说一说。他说
1: 1929 擅自不离手， 3927 冰水甜如蜜。他这19就是从今天开始的，是吧？从夏至开始数啊，
0: 从夏至开始数。
1: 夏至他也数90天，数的秋分
0: 啊，对对对。

0: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徐泽辰。愿每一本好书成为照亮你生活的那束光。希望栏目为我们推荐更多的新书、好书。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越办越好。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的，每天带给我们知识，每天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在这儿，我祝打开文化之门栏目越办越好，办得更好。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这个庚呢是星星的连线，最早的文字是这么来的。这个庚所在的这个星宿叫申宿。杜甫有一句诗叫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其实这申宿就是我们看到的猎户座，就是腰带上有三颗星星很亮的啊，那个星象啊。那么这个申宿

0: 帮忙啊。那比如说与和户啊，户是指门是吧，
1: 正对着门。
0: 嗯，那与呢？
1: 角。
0: 鱼是吗？耳刀旁的鱼，偏安一隅的鱼，
1: 在东南角那个角、
0: 哦、
1: 它在正东升起来，刚刚升起来啊、
0: 哦、
1: 刚刚升起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刚出地平线，它在东边、
0: 嗯、
1: 慢慢它能转到东南角，东南隅。对这个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一天当中，就是一个晚上，一天当中这个三行的运行是从出生到跑到东南角去再到正南。还有的人认为呢，它是不同季节三星的运行，不管怎么样它的目标都锁定了申秀身上，这三星。他观测的目标是他啊，唐风啊，唐风应该说是在唐地采集的民歌对吧。那么唐地
0: 是哪儿呢？
1: 咱们老说唐尧禹舜，
0: 嗯，
1: 唐虞老并称着，他们都和

0: 咱们中国人属伏属九哈，又进入伏天了。其他民族呢，其他文化的人有没有属伏这一说啊？
1: 西方也有啊，西方它叫犬日，比咱少一单立人
0: 啊，它叫犬日啊，
1: 它叫 dog day。那不能叫狗日啊，它不好听。
0: 骂人呢你这。哪儿是说 dog day 啊？
1: 就是西方你咱们要是查这伏天、你要是英文翻译过来就 dog day。他们是因为小犬座大犬座。是吧小犬座和大犬座这不是三角形吗，它跟在猎户后头。这个很像我们中国字儿啊，一个人一个犬带着这个犬去打猎去。
0: 伏吗，
1: 他不得趴伏起来隐藏起来嘛、是吧，隐藏。哎，他们也是这个星宿正好在这个猎户后面是大犬小犬，他们跟咱们正好相反，伏天是他们大犬小犬和猎户白天出来当空看不见，这也是伏、也是相当于他们伏起来了藏起来了。他对咱们这个咱们也是伏，咱们也是看不见。咱们想让他看见了就凉快了。在夜空中看见，不是在白天让它出来。
0: 虽然名字不一样哈，但是对于这种自然天文上的认知
1: 理解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青龙哈，是龙的传人，我们看着那条龙然后指导农耕。和龙相对的是虎啊，青龙白虎。这个白虎是象征什么的呢？
1: 如果说青龙呢它跟咱们种庄稼有关系啊，那这白

0: 这三星就等于全都回到天上去了，三星归位、
1: 哦、
0: 啊，就有这么一个别名叫三星归位、
1: 嗯、
0: 那么又有杨六郎是白虎星下界这么一说，
1: 嗯，
0: 所以呢这三星可能人家都回到那个猎户的腰带上去了吧。
1: 讲这故事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其实就是对于死亡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映照啊、
0: 嗯、
1: 三星归位，在这个时空下你的生命结束了，然后你就回到了高高的天上，挂在那里，永远挂在那里哈、啊、
0: 是
1: 嗯，那咱就一起听一下哈，这是余魁志演唱的这个京剧《洪崖洞》的选段哈、啊。

0: 其实任同先生哈，就是现在到我们这儿定期做节目，还在老年大学教老年朋友画画哈。那今年的课程结束了，很多学员拿着自己的画让您题字哈，或者题诗，您题的是哪一句？
1: 我提的是朱熹的劝学，因为有一个老同志呢，他画的是就是一池塘，后面还有树，我就想起那个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盛，就说这伏天啊，您别看这伏天瞬间就过去，就阶前梧叶就秋盛了。咱们前面说啊，什么消寒也好，消暑也好，这慢慢的消磨掉了，其实人生过得也很快，
0: 就眼睛一闭一睁，
1: 对，三星归位了
0: 啊，时光如流哈，人生如寄。
1: 这个现在可能也大家也都学生们都放暑假了，有的可能会开启新的一个阶段啊，中考后啊，高考后啊，还有这个小升初啊，所以我希望呢，对这些同学们应该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两句诗前面写的是少年易老学难成。

0: 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2: 小花，
0: 阿磊，
3: 孙奶奶，
0: 吴奶奶，
4: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事。

0: 黑的，
1: 他也基本看不见什么。
2: 斗鱼深海的还不好沉呢。
1: 行行，你是斗鱼。
2: 什么斗鱼啊？
1: 斗鱼见你就沉。
2: 没听说这么比喻，斗鱼见你就沉。
1: 哦，那怎么夸你？你高兴？
2: 我长得还行，你不至于这样吧？
1: 还行还行，步子一看还行。
2: 我不跟你说这没意义。
1: 不是就说呀，
2: 你肯定找不着工作。
1: 你不着急呀、啊？
2: 我找着，我找着工作了，我还着什么急？就不像你这。
1: 天哪，你可找工作不代表你找到人生最后幸福的终点。
2: 你的意思我是要在单位找一对象是吗？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你那身份证，我也不是没看过，是吧？
2: 看过怎么了？
1: 看一眼。
2: 怎么了？看一眼还不行吗？
1: 看一眼再看一眼你，愣没提出任何的质疑。
0: 对呀、啊。
1: 挥挥手就放行了。
2: 那这意思就说明对了，我用的是本人身份证。
1: 我觉得简直对你的是一种侮辱。
2: 哎，身份证跟本人对上，这是什么侮辱啊？你看看全中国多少亿人全这样。
1: 你本人比身份证好看多了。
2: 那说明人家才是慧眼能看出来的。
1: 嗯，
2: 你看你，你看你，每回都怀疑啊，这是你啊。
0: 对呀、
2: 啊，就好了。那为什么怀疑你？就是因为你通过你的技术手段，咣叽咣叽咣叽。
1: 哎，我就那化妆技术稍微的会化一点点。
2: 你干什么自己知道？
1: 抹点油也不行了、
0: 哎。我说你们两个人吧，永远是因为这个化妆啊争执不下。
2: 本来就是他先攻击我的时候，陈斗鱼就是因为他找不着工作。
1: 我还不是替他鸣不平？那个摄影师跟你有仇吗？啊、是不是你说话太冲，得罪人了？
2: 谁说的？那摄影师都一个，到时去就成一句话。别乐。
1: 哎呦，我记得上次给你照这张简历照片，
0: 对，他那张真的像简历的照片。
1: 摄影师一上来对你的头发帘不满意了。那头发帘弄上去，弄上去，都看不见什么了。
2: 我不应该去那照相馆，摄影师是不是太不好了？
1: 但你着急要啊，得把这个头发帘往上一拢，摄影师也吓一跳。摄影师冷冷地说：“圆圆，别动。”
2: 眼睛不让动，本来也是谁唱下了动眼睛
0: 别动，人说是眼睛别瞪。
2: 哦，
1: 往回收收，再往回收。
2: 我没听着往回收眼睛呢，人都说收下巴、收肚子，没有说往回收眼。
1: 收收，别乐。
2: 没听说照相不让乐。
1: 你这样能当这个证件照吗？别。

0: 还不如我呢。
1: 可是老是那种还挺美的，这个我看不下去了。
0: 本来就是，那你说这不知足能怎么着？
1: 再怎么着，再重新照啊！你要看旁边琪琪照的，那
0: 琪琪，你看你刚才说我半天，现在该说你了。
1: 琪琪赶那摄影师啊，那天心情不好。琪琪进去呢，就说了。头发抹点水，
0: 头发抹点水，那就是嫌他头发乱是吧？
1: 头发老掉下来是吧？这儿挡这儿，这儿挡这儿。你头发呀，抹点水压一压。没想到这么一压呀，打市里有真嫌少，哎，全都那个贴着，
0: 就跟剩一根似的。
1: 照了，啊，下一个，
0: 啊，
1: 这是我本人。啊，这不是你吗？我给你修修吧。
2: 还有电钻，
1: 不是人家打印照片呢。
0: 啊，
1: 给你修修，这儿挪挪，这儿改改，这滴了一下。
2: 跑我这脸上装修来了，这是。
1: 啊，这行吗？
2: 这就行了。
1: 那你照照片的时候神态就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呀？
2: 这月房租到了，该交钱了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看这态度。
1: 不是，这不是
2: 人家女生，知道不知道？啊，
1: 可能表情控制上面稍微有点问题，要不咱们重新照吧，好吧？
2: 行，重新来吧，
1: 把头抹点水。
2: 那还不

0: 仨既然照都不好，咱还有什么办法弥补一下吗？
1: 你们这时候就应该想起我来。
0: 想起你管什么用啊？你
1: 管什么用？你知道我干什么了吗？
0: 干什么呢？你不是
2: 还是学生吗？
0: 还没找工作呢吗？
1: 我现在给人画一个证件照的妆，每个月收入我就别提了。评完以后，你们到时候说，哎呦，你天天吃炸鸡了，喝可乐了，说你们到时候受不了。
0: 挣不了多少钱，真的。
1: 哎，我跟你说啊，化妆是很重要的一关。
0: 嗯，
1: 如果能把妆容整理清楚的话，你们的证件照成功80%
0: 啊！哦，这么厉害呢！
1: 我可以教你们一些照证件照的技巧。我跟你说，今儿我还给你卖卖力气。
0: 我听说化妆得卖卖力气，你轻点下手啊！
1: 我要给你画出一个。

0: 这件事一点都不难，我没有这么做而已。
1: 嘿，你要这么做你肯定饿死。
0: 我为什么不这么做？因为我呀，这个学业上是非常重视的，
1: 哎，
0: 我是没有时间打理这些事儿了。
1: 哎呦，你说干这都是不注重学业的，
0: 到时候一条龙得给他们服务吧，他们得提前预约，这是不是耽误你时间？
1: 哎，
0: 是吧？
1: 你是不是现在满眼睛都是那种幻想美好的时刻？
0: 化妆就得像打地基，底子打好，成功一半。
1: 那都马上打地基去了，上工
0: 地就等着我给他打地基啊！
1: 哎呦，
0: 我是一桶钻子！
1: 哎呦，全是眼儿脸上。
0: 不是啊，就是吹头发呀。
1: 吹头叫钻子。
0: 吹头发穿。
1: 幸亏你没干这个行业，真的，我是特别庆幸。
0: 这个外形非常相似，他也是眼睛一闭，来吧，我那上去当当当三拳，
1: 把猛虎打死。哎呦，
0: 不是我这三拳，沃尔那气垫，啪啪三下。
1: 啥去？
0: 嘿，皮肤一下光滑很多，粗大的毛孔也不见了，整个呢气色提升。
1: 三拳打的，
2: 哎，你这皮肤当时就变大理石的了，
0: 面颊还有点微微泛红。
1: 那是大嘴巴抽的。
0: 当然，在你们手里。

0: 什么东西别给太多、
1: 啊、那个笑容啊，
2: 你瞅瞅你还有黑眼圈，你这
1: 那你要没有左右开弓他能有俩黑眼圈吗？
0: 三拳是不是有两拳打眼睛上了？
2: 哎，你们俩这不懂还老在瞎提问。
0: 他这黑眼圈怎么来的呀？
2: 别显那么不高兴，你还翻上白眼了。
1: 哎呦喂，人工呼吸抢救吧。
2: 你看你肩膀也不一边高，我这还得给你拿呢。
0: 你这还管正骨啊？
2: 经过我这么一收拾，人也不丑了。
1: 啊，对对，这没人丑了，没人敢看了。
2: 得，我这月收入过百万是没什么没。

0: 乐吗？
1: 可乐。
2: 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刚才啊，剧中想把自己的证件照照得更漂亮一点，更鲜艳，更明艳一点的女生，她怎么形容自己呢？说自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那下面的这个知识点里给大家说说古代人如何夸美人沉鱼落雁，指什么意思？鱼见了这样的美人沉入水底，大雁见了她降落在沙洲之上。
3: 沉的呢是泥鳅鱼，落的呢是秃头雁。
0: 他也没听说过沉默斗鱼的。
2: 这句话呢出自庄子齐物论。其实沉鱼落雁形容了两位美女，其中一位呢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绝色美女，叫毛强。她与西施啊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称为越王勾践的爱姬。
3: 哎呦，那不光是旗鼓相当了，有点旗鼓难下了，
0: 骑虎难下了。
2: 另外这个落雁指的谁啊？是骊姬。这骊姬啊，这个人物已经失考了，但是呢她的美色还是被大家记住了。所以呢沉鱼落雁指的是毛强、骊姬，并不是传说中的西施和王昭君。后来唐朝诗人宋之问有诗云：鸟惊入松萝，鱼为沉荷花，用沉鱼落雁形容女子之貌美。咱们古人呢还喜欢把这个美女比作花，比如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形容这个女孩子长得清新自然。
0: 还形容成是牡丹，
2: 还有就是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看他用荷花比的还挺多的啊，红脸如开莲，素肤若凝脂，
0: 这个洁白。
2: 对，或者是芙蓉花，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
3: 也有形容那个王大雷长得像红辽花。
0: 红辽花
2: 这怎么讲啊？
3: 红辽花就是这个死不脸。
2: 你想形容一下王大雷的哈，形容男士的美男子的有没有这样的词语呢？还
0: 一般不用，但是不用花了。
2: 哎，很少用花了。怎么形容呢？
0: 玉树临风。
2: 对，《世说新语》里有形容何晏这个人的：美自怡，念至白，为明帝宜其肤粉。正夏曰：雨热汤饼，鸡蛋大汗出，以朱衣自饰，侧转皎然。
0: 听着像做饭呢。
2: 跟做饭有点关系。就是何晏、何平书这人呢，姿态仪容都很美，脸呢还特别白。魏明帝怀疑他擦了粉，于是呢想了个办法，正好夏天呀，故意让他吃一碗热汤面。吃完之后呢，这何晏啊，帽子也歪了，方巾也掉了，
0: 脑袋扎面里了吧，
2: 四脖颤流啊，大汗淋漓，然后撩起来这红衣还擦脸，咔咔咔一通葫芦啊。结果魏明帝一瞧，这脸色呀比之前还更加白皙了，可见人家长得是真好看。还有一些什么美男子啊，魏晋时代的名士嵇康说这个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哦，潇潇素素，爽朗清举，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你就听这词儿吧，都没直接说他多美，就感觉他一来呀，好像是松树间沙沙作响的风声，又那么高远，又那么舒缓。
0: 可是你琢磨这个松树间沙沙的风声怎么漂亮？
2: 那就得想象了，这是一种痛感哈，
3: 利索，就帅气，就是那种爽的那种劲儿。
2: 清风拂面。
3: 还有这个谁，古人杜叉。
0: 杜叉是谁？
3: 这个像个叉子似的那个字儿。
0: 那念意
3: 啊啊，杜意说啊，王右军见杜弘志
0: 啊，
3: 叹曰：面如凝脂，
0: 就那么滑溜；
3: 眼如点漆，
0: 你瞧瞧，就那么亮。
3: 此神仙中人，
0: 就那么脚不沾地儿。
3: 王大雷，想你的皮肤啊，
0: 那
3: 面如凝脂啊，
0: 就滑溜。
3: 哎，就是炖排骨，浮油，哎，凝固了的细软那劲儿，眼如点漆啊！
0: 是不是？
3: 我得拿一个那个画工笔画那小毛笔尖啊，点一点漆。嘿，大白脸，一个半拉芝麻粒大的眼睛，美男子。
4: 这是咱北京城里一座别致的小院，晴天。听红墙灰瓦信鸽飞过，雨天闻檐前滴水淅淅沥沥， 风起时，赏墙外公柳总是对岸最美。落雪处，看房上屋脊冰灯玉镯。这里的情怀最浓，他们的关系最铁。北京小院儿，一起聊聊吧。
2: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1: Show time。
2: 这个周飞，我发现你也稍微胖了。
0: 哎呦，周飞，你不知道，人家是艺人，这天一暖和了，吃的好，喝的好，
5: 膨胀，膨胀。
0: 对，他是说内心，我们是说外在。
2: 我就让你警惕点，你这工作你不能给我长得太胖。
5: 哦，好嘞。
0: 哎，这倒实话，
5: 我们是实力派的。
2: 站在你的角度，
5: 是，我听你的，是应该瘦点，胖了不好，耽误事儿。
0: 耽误什么事儿啊？
2: 还不是爱敬歌敬舞的吗？丑冷的一回头。
5: 我听你的。这说的对，
0: 你看这才说的对啊！
2: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0: 我觉得胖有胖的好处。
5: 嗨，
0: 胖有胖，
5: 但是你减不下来了。
0: 谁说的？你看那个打球的明星奥尼尔胖不胖？
5: 那人活动灵活呀，
2: 身高在那儿呢。
0: 那也胖啊。
2: 那有一些工作就不适合胖。
5: 嗯，
0: 什么工作呀？
2: 现在那种主播
5: 啊，锥子、
2: 蛇精。
0: 你说这
2: 台前你多少得照顾点形象，是不是？
5: 对，只是你卖票。
2: 当然了，有一项这不能叫工作，就是这么一个分类吧。
0: 分类。
2: 我呢希望他们都胖点。小偷。为什么小偷呢？胖了以后他跑不动啊，根本就不用追，
0: 就围
2: 溜达的就把他赶上了。
6: 这倒是。
2: 我说这事儿是真有这么一事儿。福州嘛，有一个胖小偷，偷完东西以后呢，想从后门那边厕所那儿挤出去，结果夹在了这三合板和实体砖墙之间，前后动弹不得，左右动弹不得。
0: 你就说动弹不得就完了。
5: 借用银角大王的一句话，就是寸步难移了。
0: 他怎么进去怎么退回来不行吗？
2: 这个你应该有感受吧？
0: 没有。
5: 你看你打一个膨胀螺栓往墙上打一眼儿，塞进去一个东西，塞进去好塞，出来不好出，它是因为它身上有倒刺儿。
2: 哦，
5: 那么你爬进去的时候呢，你穿着衣服，它那个墙内壁上面
2: 不定哪
5: 挂上了，所以你过去好过，回来就回不来了。
2: 后来消防官兵都来救援了，拿着切割机把这三合板切了一份，用手拉开一口子，把这人一点一点往外移，移了二十分钟。
5: 我觉得这就是墙显灵了。
0: 应该改过自新了。
2: 但是作为一个胖子，我觉得咱们这儿最有发言权的还得说是大磊。
0: 那当然了，我都说了，胖子有好多的这个好处。
2: 人家虽然胖，但咱们说实话，不是歧视胖子，胖瘦都是人体的一个特点。
5: 嗯，
0: 这句话我听着还稍微顺耳点。
2: 体貌特征
0: 啊，对，应该这么。

0: 就是人类的火种。
1: 火种，
2: 我们留一段火种，
1: 留了一个火种，
2: 我们好燎原去是吧？
0: 真的，就是有可能啊，这种大的这个，比如行星、彗星撞地球啊什么的，
2: 那我们照样没了，
1: 成成活率高。
0: 二斤的这个脂肪真把你们给救了，
2: 这么点好处。
0: 但是你得想，他万一要是住了几天回来，
2: 我能盼点实在的好处吗？
0: 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
2: 嗯，
0: 迎风张个嘴，又来胖三斤，
2: 这不合辙。
0: 人家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你有说胖就胖的体型。

0: 么那么好笑啊？
1: 娱乐七十二变，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1: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演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E精粹，还有神经酰胺，毛鳞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

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

他无法争辩，就没说什么。况且开头几天妻子根本就不让他下床，服侍得极为周到，姑妈、天星和陈淑燕也是进进出出，吃药、吃饭、喝茶都在床上，公司里还不断有人到床前问候，他需要照顾。

0: 院还病着呢，刚出院，你倒要急着办喜事儿。你哪来的那么多喜呀？你闲心倒真不小。
1: 说的是啊，新月的病，我也是着急呀。可是，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就慢慢的养着呗，急也没用啊。

0: 到了不能说真话的地步，他也就不想多说了。
1: 韩太太自然只是认为韩子奇心疼钱，倒又反过来对他劝解，没有钱那还不是什么事都办不成吗？钱是你的，花在你儿子身上也是该当的呀，为儿女嘛，有什么法子？
0: 为儿女。

0: 计合计，虽说是自个儿搞上的对象，那也得找个古玩戏明媒正娶。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韩子琪清瘦而疲惫的脸上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他感谢妻子的这个一举两得的设想，娶了陈淑燕，既了却了天星的终身大事，也使得新月在寂寞难耐的休学养病期间有了知心的朋友陪伴，对新月是会大有好处的。这正是内科概论里所说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疗法。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一对老夫妻经过了长期的感情隔膜，经过了前面的一场大难，心灵中似乎又找到了某种一致的东西。为了儿女，

0: 诱惑力和煽动性吗？楚燕朝做了多少年的梦，就要开始变成现实。这是他第一次接受出版社的约稿，是他第一部书。在漫长的译著生涯中，这将是他的第一个里程碑。他将从这里走向未来。他所倾心的事业，正以辉煌灿烂的光环，吸引着楚燕朝拼尽全力向前扑去。他还会有丝毫的犹豫，片刻的停顿和一向为他所鄙视的畏缩不前吗？他还会对热心的为他做嫁衣的编辑进行推脱和设置任何障碍吗？但是灯米下锅的编辑又哪里知道，正在艰难地铸剑的楚燕朝是怎样的心境。他还在铸着另一把剑，和干将莫邪一样，铸剑的人是爱剑如命的，精心的锻造，精心的淬火，精心的服侍，炽烈的眼睛注视着手中的剑，盼望它炉火纯青，成为天下第一剑，所向无敌。干将莫邪铸剑3年而成，可是他楚燕朝呢，还不到1年却哈哈哀兮，爱乎爱乎。
1: 新月离开学校已经2个多月了，休学也已经1个月了。在这些日日夜夜，他的老师心中经历了怎样的感情风暴？新月是接受了老师的劝告才决定休学的，并且由老师亲自到教务处为新月办了休学手续。新月是老师这个班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学生，而从今之后却再也不属于这个班了。去年迎接新月的是楚燕朝，今年送走新月的也是楚燕朝，一迎一送却有天壤之别。作为一名教师，楚燕朝要忍受怎样的痛苦啊？新月休学之后，楚燕朝每个星期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新月，让新月感到他并没有离开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并不是一只离群的孤雁，鼓励新月安心休养，积蓄力量，以待明年飞返燕园。每次去看新月之前，楚燕朝都要像备课一样仔仔细细地想好谈话的内容，避免万一言语不慎刺激了新月的情绪，引起病情变化。这在习惯于直抒胸臆的楚燕朝是很困难的，他决心这样继续做下去，直到明年的手术成功，新月重新回到学校。等待是漫长的，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走过去。
2: 荣获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是他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

0: 中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作。东北是评书的重镇啊，大小城市厂矿乡村都有评书演员的足迹。您就拿辽宁来说吧，沈阳有很多评书名家、古书名家，那么其他的大小城市呢，像营口的袁阔成、李鹤谦，锦州的陈清远，鞍山的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本溪的田连元，抚顺的刘林仙等等等等，这举的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啊。以上这几位呢，都在广播节目当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名片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呢，是从辽宁后来调到北京，曾任中国曲协主席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他表演的一个小段《康熙买马》。
2: 康熙38年，康熙要下江南，他想买一匹上等好马。康熙换上便衣微服，悄悄离开皇宫，到罗马市去买马。康熙怎么打扮呢？头戴瓜皮帽，身穿灰色长衫，腰系丝绦，手拿折扇，腰里边

没耐力，这匹马太肥了跑不动，这匹马毛色不好，正没有如意的，远处传来一声马的嘶鸣，龙吟虎啸。康熙扭头一瞧，嘿，好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蹄之位高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弄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眼赛铃铛，眼袋下就是在这儿蹦起四根筋，形成井字形，水井的井。马经上讲，眼下有井，四蹄生风，日走一千天不黑，夜走八百天不明，是匹宝马良驹呀。卖马的是个年轻人，小伙子，这匹马要多钱？5000两银子，够贵的。那个年代当县官呢，县官相当于现在的处长，一年到头也挣不上1000两银子，这匹马要5000两，贵。皇上不知道贵贱呢，不贵不贵。可是我不知道他脚程如何，能不能叫我骑上他离开罗马市跑一圈啊？老先生，您没带银子吧？没有。有银票吗？也没有。嗯，卖马的心话，你没钱，骑着马溜着大街，我上哪儿找你去？不行，信不过我。我是，可人家不知道我是皇上啊。这么办，我拿我这把扇子做抵押如何？这把扇子是前朝大文人唐寅画的扇面，拿它做抵押。我知道，不就唐伯虎吗？谁道真假的？即便真的，你把马骑跑了，我再卖扇子，多费事啊，价钱也不一样。呵呵，不行。嘿，康熙咬牙，在腰里把翠牌摘下来。哎，小伙子，这块翠是老公玻璃种宫廷玉匠雕琢而成，价值连城，是我心爱之物，拿它做抵押如何？就这个，说翠是翠，说的不翠就石头，就这玩意儿到潘家园10块钱买6块。嘿嘿嘿，不行。嘿，哎，小伙子，你这马是哪的？买的。

家子儿，哎，他爹是当官的，是当官都我封的，我认识他爹，这马不就借过来吗？小伙子，你姓什么？你买马关我姓什么干什么？我打听打听，姓陈，叫什么？陈浩武。哎，小伙子，我拿我人格做抵押如何？卖马的看看眼前老先生，四十八九岁，有几个浅白麻子儿，皇上的仪表不用我形容啊，不一样。哎，老先生，我相信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要没有诚信，就不够良品的人。行，你等着啊，我跟我老朋友商量商量。他把马牵过来了，老朋友，我把你借给他，叫他骑上跑一圈，你同意不？那位说马明白吗？明白呀，养马比君子啊，甭说是马，你们家。

跑不了。好了，老先生，到哪压马？畅春园。嗯，畅春园是圆明园，那是皇上小憩地方。咱可说好了，马街给您惹了祸，我概不负责。放心吧，来去几十里地，你就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了，把灯扔过去。康熙接将在手，张个刃凳，乘胯坐骑，驾！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离开罗马市了。马蹄踏在硬路上，声震耳鼓，而轮中就听得"

千条线，像飞起来一样。康熙又觉得耳边风之响，建筑物唰唰直抖，好不好？路上乱了，

0: 当年沈阳曲艺团的王志涛、可君合作表演的。
1: 我这人啊，就是爱唱戏。
2: 文人呢，
1: 啊，
2: 就是爱听戏。
1: 我要在这儿唱一出呢，
2: 那我。

0: 叫酵素，
1: 嗯，
0: 您把酵素给落下了，
1: 哦，还有个酵素呢，
0: 哎，
1: 我就知道味素，
0: 什么叫味素？
1: 还有什么？
0: 再请问您，包公他什么职务？
1: 哎，包公那官可不小，
0: 具体的说，
1: 相当于现在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兼省级的干部没？
0: 胡联系，
1: 职位不低吧？
0: 啊，人家是官封龙图阁大学士，兼理开封府尹，
1: 啊，官不小是吧？
0: 啊，反正也算高干，
1: 哎，七马六七节呢。
0: 好，再请问您呢？
1: 哎，来，
0: 包公原籍什么地儿人？
1: 这我可太知道了。
0: 说，
1: 包公那是纯粹的天津人。
0: 哎，等会儿吧。
1: 嗯，
0: 这包公怎么成天津人了？
1: 没下个饭馆啊？
0: 啊，
1: 那都写的明白吗？
0: 写的什么？
1: 天津包，天津包的。嗯，
0: 包公就是天津包啊。
1: 对，
0: 那他哥哥呢？
1: 他哥哥那是水仙包。
0: 他弟弟
1: 那叫灌汤包。
0: 那么他妹妹呢？
1: 那还用问吗？
0: 啊，
1: 蒙古包。
0: 什么叫蒙古包？
1: 废话，你让同志们说那包公有妹妹吗？
0: 有，同志们全知道啊。
1: 哦，还有妹妹？
0: 有。
1: 那您说包公他妹妹是
0: 包米花啊？
1: 拿我开心来了，这
0: 什么叫开心呢？
1: 啊，
0: 包大人是安徽省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士
1: 啊，就是出黄梅戏那地方的。
0: 包大人为官
1: 啊，
0: 清如水，明如镜，一尘不染，两袖清风。

0: 您给学一下。
1: 里根儿楞噔里根儿楞，
0: 好，这还来戏了。
1: 里根儿楞根儿一根儿楞，噔里根儿楞根儿一根儿楞，里根儿楞。
2: 一看电子手表啊，半夜2点多了。

0: 内查外调，核实材料，等到罪证确凿之后，把包勉绑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这还挺麻溜的，
0: 从严从快嘛。
1: 他赶刑事呢。
0: 再说吴氏夫人呢？
1: 干嘛呢？
0: 在家正看电视新闻呢。
1: 这电视机都出来了。
0: 一瞧公审包勉的实况录像，他可急了
1: 啊！
0: 坐上飞机，就来了
1: 啊！飞机也来了。
0: 这么说省您听着着急
1: 啊！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吴氏。

0: 亲儿子一样给你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1: 啊，认可降一辈儿，
0: 这老嫂比母吗？你看、
1: 啊、咱再接着学着点怎么样？
0: 跟谁学
1: 啊？跟我。
0: 你不行了。
1: 怎么了？
0: 这吴夫人呢，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1: 啊。您的意思
0: 啊，您得能哭
1: 哦。让我哭？
0: 哎，
1: 那您放心。
0: 放什么心？
1: 我从小就会哭。
0: 那叫什么能耐？
1: 来了，接着来
0: 了。拉空旷切切切切，
1: 抱切
0: 烫烫切烫，
1: 哎儿啊！等一等，
0: 什么节骨眼儿？这开玩笑？
1: 不是，谁跟您闹着玩的？嘿，
0: 你说的什么？
1: 怎么了？
0: 抱枕儿，这对辈吗？
1: 误会了，不是、
0: 啊，
1: 这是老太太呀、
0: 啊，
1: 连哭他那儿子带响抱枕，
0: 得，
1: 两码事。
0: 我这活的你甭管了，
1: 干嘛？
0: 哭你那死的就行
1: 了，哦、就光看死的。
0: 来了，
1: 好嘞，
0: 不拉空旷、嗯，
1: 我哭完了，您干嘛？
0: 哎，我当你面带上孝巾呢。
1: 啊，在这带孝
0: 巾。
1: 哎，你有孝巾吗？
0: 我这准备了一个，
1: 是吗？
0: 不知合适不合适。
1: 好嘞。我在这边哭，
0: 我就戴孝巾。
1: 好嘞，我就爱看着戴孝巾的。
0: 戴上孝巾给您看看，怎么样？不拉空旷切切。

0: 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0: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0: 陷阱三，全

0: 段子还真是拿了大奖了，2006年第三届 CCTV 全国相声大赛表演创作的一等奖。不过我们听呢不是大赛的版本，是剧场演出的版本，担任主持人介绍这个节目和演员的是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马季、常培业、贾成博创作，常培业、贾成博合说的团结一心拿大奖，冲这名就得拿大奖啊。
1: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向您介绍两位我们的笑星，一位是马季老师的得意高徒是常培业老师，一位是我的师弟赵振铎先生的得意高徒贾成博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二位给您做精彩的表演，节目保密。
2: 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到北京啊，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出，感到非常的高兴。
3: 对，
2: 为什么呀？我觉得首都这个观众啊，欣赏水平非常之高啊、
3: 哦，
2: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啊，假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大家给一鼓掌，给一认可，我想我们闭着眼睛在全中国就可以平趟了。
3: 嗯，是不是？实际上呢，我跟你的心情都一样，
2: 对不对？
3: 为在座的朋友们演出非常高兴。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首都的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当官的继续高升，做买卖的天天发财，不当官不做买卖的好人一生平安。
2: 哎呦，为了这个筹备今天的演出啊，我们哥俩可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准备这节目。
3: 对对对对，
2: 是吧？我们这个节目刚才主持人啊、斗哥啊也没给我们报。实际上呢，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宣传。
3: 对对，
2: 是不是？
3: 对对对，
2: 我们这节目叫《团结一心拿大奖》。
3: 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在那个春节期间呢，参加全国相声大赛
2: 有个比赛，
3: 在特意准备的这么一个作品。
2: 对对，这个。跟各位说啊，虽然相声比赛还没开始，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内定为，
3: 这话在北京说不太好啊。

0: 哎，兄弟，你这个办法好，姓氏笔划。
1: 对对对，
0: 咱们就这么来了，
1: 行不行？
0: 好不好？姓氏笔划。
1: 嗯，
0: 但是姓氏笔划，兄弟，你可就吃亏了。
1: 我要吃亏，我心甘情愿呢。
0: 那咱们就哥俩谁也别怨谁了。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姓氏笔划。
1: 对呀、
0: 啊。你看着啊，
1: 嗯，
0: 我姓常。
1: 对、
0: 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十一，这个甲呢哈，
0: 你看这个甲哈，这甲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花。要是按照这个姓氏笔划呢，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
1: 哥，
0: 哎呀，兄弟，
1: 刚才你写那个甲，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我写的没错啊，
1: 你写的是繁体字，现在都简化字了，甲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划，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贾成博。常佩业，我户口本也这么写的，身份证都是真的。
0: 兄弟，
1: 嗯，
0: 咱哥俩好不好？
1: 好啊，
0: 咱哥俩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多年了
1: 啊！
0: 兄弟，你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你啊！
0: 你不了解我，
1: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
0: 我根本就不姓常。
1: 不对呀、啊。都常佩业，常佩业那么叫着，
0: 那都是误传。常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不姓常。
1: 你爸爸姓什么？
0: 我爸爸姓王。三二一，数姓王。我参军呐、啊，参加工作呀、啊，档案呢、啊，都是姓王。所以兄弟，报幕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王佩业。贾成博，
1: 哎呦，有话好好说，怎么了？
0: 有话好好说，兄弟，
1: 哥，咱俩好不好？
0: 好啊，
1: 咱俩处了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
1: 哥，
0: 我了解你，
1: 哥，你真的不了解我啊？你
0: 我怎么不了解你了？
1: 我根本就不信假呀，我。
0: 那你姓什么呀？
1: 我们家小时候孩子特别多
0: 啊，
1: 我妈养不起了，就把我过继出去了。
0: 过继给谁了？
1: 过继给我嫂子了。
0: 有那么过继的吗？
1: 我妈说老嫂比母，后来我就随我嫂子的姓了。
0: 你嫂子姓什么呀？
1: 姓土。
0: 有姓土的吗？
1: 少数民族。报幕就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

多的演员，有的是短期演出，有的呢在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还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了。那么当时邀请去的演员像小立本、张嘉丽，刚才咱们提到的赵新敏、潘霞南啊、张永熙、关立明、李伯祥、黄鹤来、张世芳、江宝林、于宝林啊、冯宝华、回婉。

0: 这腔不好唱，
1: 不好唱
0: 啊！
1: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0: 什么戏啊？
1: 老妈私活
0: 啊，
1: 老妈开房，
0: 对，
1: 老妈上京，
0: 嗯、啊，
1: 枪毙老妈
0: 啊！
1: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0: 净这种戏，
1: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0: 哎，
1: 里边还有虚字儿。
0: 什么虚字？
1: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0: 啊，对，
1: 里边有虚字，
0: 你写写。
1: 小老妹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不啦哒啦哒滴，
0: 嗯，
1: 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0: 啊，是这样。
1: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啊，
0: 嗯，
1: 他白打扫，
0: 怎么呢？
1: 打扫完了东屋啊，
0: 嗯，
1: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0: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1: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0: 嗯，
1: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0: 没有了，
1: 有，
0: 还有，
1: 您听刘巧
0: 啊，
1: 刘巧挎着小篮
0: 啊，
1: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0: 啊，
1: 就是原先老妈开房的那路调子，
0: 是吗？
1: 主要的人现在被虚字免了，
0: 嗯，
1: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0: 哦，
1: 让你听着那么美，
0: 嗯，
1: 我给您小两句，
0: 您写写，
1: 小儿我自要儿。许给了赵家，嗯嗯嗯嗯，
0: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1: 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

后来刘在这个宴席上，刘玄问刘隐，听说将军得了一口宝剑吗？有人说这口剑十分锋利，可不可以御朕一观呢？刘隐当时把这宝剑就摘下来了，双手递到龙案之前。刘玄接过来宝剑之后，抽剑出鞘，一看果然是好剑，寒光闪闪，冷气逼人。就在这个时候，

看到了雨绝了，这心没狠下来。其实他要看见这个细节，这都是他那些魔士们给他出的主意。他看完了宝剑，还剑入鞘，双手把这剑就交给了刘隐了。这件事情过来以后，刘隐的舅舅樊洪把刘隐找到自己的家中，单独跟他说：“孩子，

三次举玉珏，让他斩杀刘邦，免除后患。但是项羽没有这么做，高祖幸免于死，以后才得建立大汉天下。今天申屠建献玉珏，我看就是当年鸿门宴的重现。刘隐说：“老人家，您有点过虑了。项羽和高祖怎么能和我与更始皇帝相提并论呢？刘玄不是项羽，我也不是高祖。我和刘玄不管怎么说都是汉室宗亲呐，不会自相残杀的。”樊宏说：“不过你也不要太疏忽，处处要多加小心。”刘隐说：“舅父，你尽管放心吧，不会有什么事情的。”刘隐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其实啊，申屠建献玉珏真就是让他杀刘隐。刘玄没杀，过后他们把刘玄好一顿埋怨。他们说：“你今天不杀刘隐，明天你就可能被杀。刘隐就是睡在你旁边的一只老虎，不把他除掉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好不了。”他们这一蛊惑，刘玄倒觉得刘隐的确与他有争位之嫌，但是杀人得有个借口啊，不能无缘无故的杀人呢。刘玄这天把刘隐手下的一员偏将名叫刘季叫过来了。这个刘季呀，最瞧不起刘玄，他认为刘玄没有真本事，就仗着他们人马多，再加上他手下一帮将领们捧场，爬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觉得真有本事的还得说是刘隐，人家从白水村兴兵起义出生入死，那真是打江山的。但是这个打江山的呢，没做江山，所以他有点看不公，经常在下头散步。咱们呢，这是牛打江山马坐垫。这个话就传到刘玄那耳朵里去了。刘玄呢，今天把他叫过来，并没有直接问他这句话。刘玄说：“刘季，我听说你打宛城也立了很大的功，今天我要加封你，封你为抗威偏将军。”刘季跪那儿没动，也没说谢恩。刘季心里想啊，我本来就是偏将军的，加个抗威是什么意思呢？陛下，加抗威二字不知何意。刘玄说：“因为你背地里老说我的坏话，这叫反抗天威，所以我给你加抗威二字。”刘季一听，他心里没服：“陛下，我只会说实话，不会说坏话，我从来没说过您的坏话，所以我也不做这个抗威偏将军。”刘玄一听，一拍桌案：“大胆，你竟敢在此违抗圣意，推出斩首！”两旁武士当时就把刘季给捆起来推出去了。

也是毫无准备。刘隐说：“我冤枉。”刘玄说：“推出去喊。”刘隐到现在才后悔不听舅父之言，果然成了刀下之鬼。刘隐与刘季同时在宫门之外被问斩刑，这件事情在更始皇帝的军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不少人为刘隐鸣不平，真就有人说刘玄

刘秀点了点头。整这个功夫，听见外边连吵带嚷的来了好几位，领头的是王霸，后边跟着姚七马五还有杜茂。刚才那个家人在用饭的功夫啊，恰巧赶上王霸半夜起来上茅房。王霸往那饭堂里边一瞧，哎，怎么这么晚了还有人吃饭呢？进来一问，家人一说，王霸可火了，倒在屋里边把马五、姚七、杜茂等人全都给豁弄起来了。快快快快快，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别睡了别睡了，要打仗了。这些位刚睡着起来之后一问，出什么事儿？怎么的了？王霸这么一说，

张宇说愿殿下此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刘秀说愿苍天保佑。刘秀和马武幺七三个人骑催坐马飞奔宛城而来。这三位的速度是真够快的，他们超过了降旨钦差，次日清晨抢先进了宛城。没进宛城之前，刘秀又嘱咐了这二位几遍，一定要遇事沉着，不可莽撞，同时告诉他们对刘隐的死假作不知，看他们如何行动。刘秀进了宛城之后，直奔刘玄的皇宫而来，就连他舅父樊宏的家里边都没去，他来到皇宫的宫门之外，跳下坐马，向黄门官说明太常将军奉调回转宛城，要朝见更始皇帝。黄门官禀内侍，内侍臣来到后宫启奏刘玄，怎么奔后宫了呢？这刘玄呢，

0: 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何姨绝望地说，能找到吗？我说，我会尽力的。我没有将梦中的启示说出来。冥冥之中的东西一旦说出口，事情也许就会起变化了。第二天早晨起床，

都没有关系了。我们只负责调查。这事儿如果顺利完成，剩下的工作便是在8月30号之前拖住他，让他不要远走高飞。如果真要出现这种情况，我得提前通知公司。现在离全面完成任务还有20多天，我不得有任何的闪失，不然我的10000多块的薪金便会大打折扣。

0: 以前在这家雪糕店做事的女孩，在一年前上吊死了，是吗？大嫂正在熨衣服，她头也不抬地说：“
1: 谁知道她死没死啊？总之啊，送去医院抢救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0: 大嫂也许突然觉得我的问话有点蹊跷，便停下了手里的活，奇怪地盯着我问道：“
1: 你究竟找哪

我妹妹小妮现在已经不知去向了。菊美有点紧张地说，啊，她可不要去寻短见吧。说完，菊妹还用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上吊的动作。

么个古怪法儿？何姨现在显然无心谈这些闲事。他在茶几上拿起一个烟斗说：“你看看，这个人啊，把东西落这儿喽。”我将烟斗给画家送去。上楼之后，我看见画家的新邻居房门紧闭，我感到了一些轻松。

重了。我想起了何姨的话。何姨说画家是个好人，可是有点古怪。也许

0: 致如此深爱。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0: 相互辉映。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我不由得愣了片刻。当我也进了自己的房间，抱起小朋友坐在床边时，不禁想，姚云如果不去找我，那她是没法将她那位男朋友顺利地带入旅馆的。而且她那双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了我从小窗口看到的那双红色高跟鞋。我不能

而下一个结论，但我宁愿相信那是友善的表现。即使真的是对我的利用，我也一点都不生气，相反还觉得他对我的利用很孩子气，因而也使我领略了他的可爱。我可以断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姚云绝对没我这么幸运，绝对没有人给他留下了12-3万块钱。我这么想的时候，自我感他那样一个父女二人双双下岗的小小的优越感，有了自我陶醉的想象，自己是天使，有义务带，而我根本不曾有过任何宗教信仰，会有这种想法，也似乎分享着我，难道不是吗？如果我没有一把钥匙，第二天我仍起得较晚，我的脚步声吧。当我洗漱完了回房间的时候，他房间的门恰好在我经过时敞开，他站在门内说，想跟你聊一会儿。我愣了一下，笑着说，好啊。

我下一句想说，那我欢迎你到我房间。还没等我的话说完，他立刻说，哎，我喜欢猫，我家也养猫。我就只能说，那你过来吧。我前脚进了房间，他后脚也进来了，没关他那房间的门，手里拎着塑料袋。我问，哎，你就那么敞着门吗？嗨，就住咱们俩，没谁可防的，出出烟味儿。啊，你抽烟？嗨，偶尔也抽，他想家的时候。他将塑料袋放在了桌上，油条豆浆，也不知道你爱不爱吃，替你捎回来的，趁热吃吧。哦，谢了谢了，我爱吃，那我先吃了啊。我饿了，坐在椅子上吃起来。我的小朋友早已不怕生人，主动往他跟前凑。姚云在床边款款坐下，抱起小朋友放在膝上，一边抚摸一边说，他从小就爱猫，至今家里仍养着一只老猫，都养了快十年了。那只猫得了糖尿病失明了，说自己有时也特想家中失明的老猫，想多挣一份钱为老猫治好病，说宠物医院告诉他，治好那老猫的病起码要准备10000块钱。姚云对猫的那份责任令我大受感动。哎，你是哪的人啊？啊，贵州。哎，都说贵州是个穷省啊，农村确实是那样。哎，可是你不像农家女儿啊。我幸运，我家在县城。他朝我床头的几本书瞟了一眼，又问，你喜欢看书？嗨，都是小说，从小养成了看闲书的毛病，改不掉了。琼瑶的？不不不，外国的。哦，那你爸妈是知识分子吧？我没有料到他会这么问，略一犹豫，顺水推舟地回答，也算吧，都是中学老师。那么你是大学生？对。我只有继续说谎。离家出走之后，我已经不止一次说谎了，包括对李娟和倩倩，并且渐渐没了羞耻感。我避讳家庭话题，这一话题往往迫使我不得不说谎。我对某人有好感，以善意相待是一回事，要不要说出我的身世，那是另一回事。我将两件事分得很清。虽然我不认

是因为我想开拓一下视野，见证一座崭新的城市是怎么形成的。我言不由衷，但话却说得像真事儿似的。哎呀，真羡慕你啊，我要也是一个活得像你这么潇洒的人多好啊。

成为幻想了呀。我到深圳的目的其实和他一样，也是受一个钱字的吸引的。如果我不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那有何面目继续花我养父的钱呢？我落入了自编的谎言之陷阱。幸而我在吃着早餐，问答断断续续，我觉得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只管吃着喝着，装出以吃为主兼顾不及的样子。等我吃光喝尽，我的小朋友已经在他的膝上睡了。他是我师兄。姚云忽然话题一转，使我更加无言以对。我只有亲善的笑笑，仿佛他不说我也知道。实际上我对于那个男的和姚云究竟是什么关系一点兴趣都没有。简言之，除了是自己的亲人，我对任何他者的男女关系都没有兴趣。哎，亲人与我相比，他起码还有家，还有亲人，可是我的家又在哪儿呢？与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市长爸爸和神仙顶，那些虽然与我有着血缘关系，

娓娓道来。显然，此时的他诉说愿望很强烈。我点了点头，做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尽量表现得像一名使他觉得理想的倾听者。他说，他师兄已经前功似锦了，下岗前是厂里的技术骨干，他才前功二级，技术水平也不错。如果没有下岗，两年以后该是三级了，也有资格带徒弟了。车前喜报，虽然车子打头，但实际上呢，钳工最令人刮目相看，因为钳工必须同时也是技术过硬的车工，对洗床和抱床上的活也要拿得起放得下，对钳工的技术要求是最全面的，考级标准更严了，相对的工资也高些。我从来没有到过工厂，对他讲的事一无所知，我渐渐产生了倾听的兴趣，觉得比男女关系值得一听，长知识了。可是谁又想得到呢？国门一开放，这才知道咱们中国工业已经落后了几十年，先进国家早就实现流水线了，机械化程度达到了90%以上了，结果我们厂子黄了，卖了，我们俩都下岗了。现而今，哪儿哪儿都没有我们的用武

也对我自己予以安慰。肢体语言某时具有那种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只要是情不自禁的

本想对他说的话，我决定不说了。一方面我同情他，另一方面我有自己做人的原则。我已经记不清将他送出房间的细节了，只记住了自己最后说的一句话：啊，还想聊，那你就过来。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跨过马路，在一家早点铺吃了点东西后，也为他捎回了一份早点。他没有再到我的房间来聊过。后来有一天，他又出现在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

不是药神、小偷家族、狗十三、波西米亚狂想曲，以及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部美国剧情公路片《绿皮书》。2019年3月1日，一举斩获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原创剧本奖3个奖项的影片《绿皮书》在中国上映，最终票房达到

0: 谢丽准时到达每场巡演地点，错过一次，剩下的钱就拿不到了。出发前，托尼跟妻子告别。
1: 汽车学会有地图吗？
2: 有的。哦，其实唱片公司给了我地图，还有行程表。
0: 托尼将刚拿到的地图递给了妻子。
1: 黑人司机绿皮书，
2: 上面列出了黑人能住的南方旅馆，就像是黑人定制旅行。

0: 就到阳台上抽了根烟。他意外地看到谢丽独自坐在阳台上自斟自饮，不像另外两个成员在楼下和异性有说有笑。休息了一晚，托尼在大堂里等着谢丽博士。
1: 哦嘿，博士，
2: 下午好。这些钱你拿着以备不时之需，想买什么就直接买吧，留下收据就行，不够就告诉我。
1: 哦，谢谢。
2: 还有一件事，音乐会前后我们要参加一些活动，会与很多权贵之人和有识之士谈话。我觉得无论你的措辞在三角洲地区多么受欢迎，还是需要雕琢一下。
1: 那你想让我怎么措辞？
2: 就是选词再讲究一些。
1: 好吧，
2: 注意发音、语调还有用词。
1: 这不是添堵吗？我还得操心人们爱不爱听我说话。
2: 我教你一些简单实用的技巧，很快就能学会。
1: 我用不着你来教我，不爱听我说话就滚一边去。
2: 你的语言太粗鲁了。
1: 见鬼，你想跟我过不去是吗？
2: 你能做得更好，为了朗格先生。这倒提醒了我一点，作为演出嘉宾，我会被介绍给出席活动的人们，你也是一样。以我个人之见，维勒朗格这个姓不太好念，所以简化成威勒似乎更便于发音。托尼威勒

0: 王，你快点，快开门！雪莉博士有麻烦了。
1: 那么谢莉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呢？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绿皮书》的故事。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绿皮书》，那应该会是故事有趣，人物饱满，发人深思。演员马克沙拉阿里凭借影片《绿皮书》中优雅绅士的钢琴音乐家唐这一角色，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项，距离他第一次获得奥斯卡男

0: 绿皮书的故事展开于1962年的美国，一个种族歧视很严重的十月种族阶级的友谊。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说到，正在伊斯顿旅馆休息的托尼，因为谢里博士遇到了麻烦，被乔治叫走。原来，晚上闲来无事的谢利和乔治一起去了一家当地的酒吧，但是西装革履的谢利在酒吧里很扎眼，让那些白人看起来很不爽。一见大事不妙，乔治赶紧叫来托尼。当托尼赶到时，几个人正围着谢利挑衅。
1: 把你的手拿开，
2: 我要是

0: 快走，乔治，走走。
1: 我扶着你，博士。
2: 快走。
3: 从酒吧出来，托尼不禁要责怪西里。
0: 你疯了吗？
4: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给你惹麻烦的。等等等等等等，
0: 你又想吐了？
4: 我没事。
0: 说实话，博士，我真搞不懂你，你居然喝了整整一瓶。
4: 我只是想透透气。
0: 透气？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4: 在哪里很重要吗？
0: 什么？
4: 如果我去的是你家旁边的酒吧，情况会很不同吗？
0: 从现在起，你去哪儿都得带上我，不管去哪里，懂吗？
4: 我知道了。
0: 房间在哪儿？
4: 托尼，
0: 怎么？
4: 你真的带枪？

0: 继续上路，这一次表演的场所是一座庄园。主人向宾客介绍了谢丽、奥列格和乔治后，还介绍了助理托尼。演出间隙休息的时候，谢丽想上卫生间，主人这个时候迎了上来。
1: 打扰一下，唐，演出很精彩。
2: 哦，谢谢。
1: 你是想去

0: 人跟我抱怨过。
1: 好吧，那我可以回我住的旅馆用那儿的设施，不过那样至少需要半个小时。
0: 但我们不介意。
2: 西利立刻叫来托尼，让他开车送他回酒店。
3: 要不要我停一下，你去草里解决？动物才那样做，可是从这儿到旅馆至少还得需要20分钟，
1: 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去，然后回来继续演出。
3: 瞧，这就是你和我。

0: 宾客们握手告别。托尼看在眼里，都有一些愤愤不平。奥利格提醒他，合同上还有好几场表演，更尴尬的事儿都会发生，所以托尼管好自己就行了。往下一站进发，途中休息的时候，托尼又提笔给妻子写信了。
1: 告诉我你到底在写什么？
2: 写信？
1: 看上去像是在写勒索信。我看看。亲爱的德洛瑞斯 D-E-A-R， 你写成了路，我见到了整个镇上所有

0: 尽量优雅一点，比如说写下来，亲爱的德洛瑞斯。
1: 哦，用张新的。
0: D-E-A-R 德洛瑞斯，每当想起你，我脑海中浮现的是爱荷华美丽的平原。
1: 什么平原？
0: 就是平原， P-L-A-I-N-S 那些大片的田野。
1: 哦，对，是很漂亮，平原。那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大片的田野。
0: Tony， 不用加注解。
1: 什么？
0: 就照我说的写。
1: 划掉。
0: 你我之间的距离是我背

托尼靠边停车，两名警察上前检查驾照，见到后座上的谢丽，要求他们都下车。原来这里是落日镇，也就是说日落之后黑人不得外出。托尼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规定，见警察要求谢丽下

0: 了车，谢丽拉开车门走进雨里，托尼赶紧下车追了过去。
1: 博士，你到底想干什么？博士，快回车里去。
2: 是，我住在城堡里，托尼一个人，而富有的白人让我为他们弹钢琴，因为这让他们感到高雅。

0: 变人们的观念需要很大的勇气。
1: 这时，托尼看到穿着晚礼服的谢丽被挡在餐厅门外，托尼立刻起身上前说明情况，可经理出面依然坚持如此。这是长久以来的传统，黑人不能进餐厅用餐。经理深表歉意，希望谢丽能够理解。谢丽明确地表示不能理解，也不想回更衣室用餐，要么让他进餐厅，要么今晚就不上台。他把决定权交给了托尼，只要托尼点头，他就上台表演。托尼二话不说，拉着朋友一起离开了这间俱乐部，而是挑了一间黑人聚集的酒吧，听着爵士乐，喝着威士忌，吃着炸鸡块。一黑一白两个西装笔挺的家伙跟酒吧很不搭调。这时谢丽走上台，坐在老旧的历史钢琴前弹了一曲，犹如天籁的音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傻了。在台下休息的乐队也上了台，吹起爵士乐，谢丽和着音乐伴奏，真正融入到了黑人的文化之中。尽兴而归，二人连夜赶路。快到纽约的时候遭遇大雪，雪越下越大，已经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托尼又饿又困，看来是吃不上家里的平安夜大餐了。谢丽此时让托尼在后座休息，他开着车，终于赶在平安夜回到了纽约。托尼被叫醒的时候已经来到自家楼下，托尼想邀请谢丽到家中共度良宵，但谢丽没有接受。回到卡内基音乐厅二楼，看着冷冷清清的屋子，他想起了托尼的话。他拿上了一瓶红酒，踏出了人生中的第一步，敲开了托尼家的大门。
2: 博士，你好。哦，欢迎你。哦，哎，各位，这位是唐·薛里博士。圣诞快乐。
1: 这时托尼的妻子德洛丽斯从厨房走了出来。
3: 你好。
2: 你一定是德洛丽斯。
3: 欢迎你。
2: 圣诞快乐。感谢你让我分享你的丈夫。
1: 他走上前给了博士一个大大的拥抱，并且在博士耳边悄悄地说了一句话。
3: 谢谢你帮他写了那些信。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绿皮书》的故事。影片的两位主演的演技也为票房加了分。白人混混的扮演者维果·莫特森在中国观众熟悉并且喜爱的《指环王》系列中饰演了阿拉贡。为了找到角色的感觉，维果·莫特森增肥了整整40斤。他不仅看录像，还近距离观察角色原型家人的举止习惯，校正口音。而影片里唐·谢丽的扮演者马赫沙拉·阿里为贴近角色，更是提前3个月开始狂练钢琴。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绿皮书》的片尾曲。

每天跑，我骑着小毛驴，身后背着万月刀，降龙十八掌只练会了第一招，打得过就打，打不过我就跑，武林争斗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何时了，咱辈分比较小，昨天刚报名上道，各路英雄好汉没事你

这当然都是托辞，韩太太还能不明白吗？唉，到底还是暖不过你的心来啊，夫妻情分是一点都没有了。韩太太哀叹着，但是也仅仅是哀叹而已，于事无补，一切又恢复了原状，甚至连原状都更不如了。除了今天接女儿出院，韩太太没见过丈夫的笑脸。唉，随他去吧，反正十几年来，甚至是几十年来，韩太太已经摸透了他。这个韩子琪也并不是他事事处处都可以掌握的，管得了人，也未必能管得了心呐。

0: 拳头砸在桌子上。这钱是什么钱呢？那只乾隆翠佩又在韩子琪的眼前晃动，十几级水泥台阶也在眼前晃动，一场灾难就是由此而起。韩子琪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摔而未死，还要亲眼看着用他的命换来的钱大办喜事。但是这些他不能说，不能让妻子知道，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这次摔伤和那只翠佩有着多么直接的关系。他必须永远保住这个秘密，而这又让他太痛苦了。钱，你挚爱的钱。韩子琪无力地说，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夫妻之间到了不能说真话的地步，他也就不想多说了。
1: 韩太太自然只是认为韩子琪心疼钱，倒又反过来对他劝解，没有钱那还不是什么事都办不成吗？钱是你的，花在你儿子身上也是该当的呀，为儿女嘛，有什么法子？
0: 为儿女？哎呀，你的心思全在儿子身上，哪还想着女儿啊？新月现在正是什么时候，你不是不知道，刚上了不到一年的学就让病给落下来了，这下一步是好是歹还不知道呢。你倒跟个没事人似的，把娶媳妇看得比别人的命还要紧。
1: 什么？你说这话屈心不屈心呢？啊，为主的知道，我把舒燕娶过来也是为了新月呀。
0: 为了新月？哦，何儿你是给新月娶的呀？
1: 哎呦，男人的心呢，他就是粗。你没想到新月休了学在家待着多闷得慌啊。啊，舒燕是他多年的学伴，往后俩人常在一块儿说说话宽宽心，早晚有个照应，可比咱们强得多呀。
0: 韩子琪的口气不觉也缓和了。嗯，这倒也有道理啊。
1: 这不，我今儿啊一说把舒燕留下，那小姐俩那高兴啊。
0: 不过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人家是个没出嫁的姑娘，也不能老

0: 是会大有好处的。这正是内科概论里所说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疗法。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这一对老夫妻经过了长期的感情隔膜，经过了前面的一场大难，心灵中似乎又找到了某种一致的东西。为了儿女，两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又开始奔忙了，买定礼，买衣服，买家具，买婚礼必备的一切。古老的博雅宅已经冷清了一二十年了，没有办过一次喜事儿。现在忽然喜气盈门了，这件大喜事儿一定要办好，办得热闹红火，把晦气都冲走。愿真主赐给韩家的儿女以健康和幸福。也许这是一个吉庆的美好的开端，往日太多的不幸都从此结束了吧。
0: 哈哈爱惜，爱乎爱乎，爱卿见兮，一个仇人自屠。火衣连天兮，多少衣夫。

0: 编辑进行推脱和设置任何障碍吗？但是灯谜下锅的编辑又哪里知道，正在艰难地铸建的楚燕朝是怎样的心境。他还在铸着另一把剑，和干将莫邪一样，铸剑的人是爱剑如命的，精心的锻造，精心的淬火，精心的服侍，炽烈的眼睛注视着手中的剑，盼望它炉火纯青，成为天下第一剑，所向无敌。干将莫邪铸剑三年而成，可是他楚燕朝呢，还不到一年却哈哈哀兮，爱乎爱乎。
1: 新月离开学校已经两个多月了，休学也已经一个月了。在这些日日夜夜，他的老师心中经历了怎样的感情风暴？新月是接受了老师的劝告才决定休学的，并且由老师亲自到教务处为新月办了休学手续。新月是老师这个班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学生，而从今之后却再也不属于这个班了。去年迎接新月的是楚燕朝，今年送走新月的也是楚燕朝，一迎一送却有天壤之别。作为一名教师，楚燕朝要忍受怎样的痛苦啊？新月休学之后，楚燕朝每个星期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新月，让新月感到他并没有离开老师，并没有离开学校，并不是一只离群的孤雁，鼓励新月安心休养，积蓄力量，以待明年飞返燕园。每次去看新月之前，楚燕朝都要像备课一样仔仔细细地想好谈话的内容，避免万一言语不慎刺激了新月的情绪，引起病情变化。这在习惯于直抒胸臆的楚燕朝是很困难的，他决心这样继续做下去，直到明年的手术成功，新月重新回到学校。等待是漫长的，必须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走过去。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骄傲地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寄予梦想天堂。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和其他曲艺门类的名家名作。东北是评书的重镇啊，大小城市厂矿乡村都有评书演员的足迹。您就拿辽宁来说吧，沈阳有很多评书名家、古书名家，那么其他的大小城市呢，像营口的袁阔成、李鹤谦，锦州的陈清远，鞍山的杨天荣、单田芳、刘兰芳，本溪的田连元，抚顺的刘林仙等等等等，这举的还是很少的一部分啊。以上这几位呢，都在广播节目当中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名片啊。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呢，是从辽宁后来调到北京，曾任中国曲协主席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他表演的一个小段《康熙买马》。
2: 康熙38年，康熙要下江南，他想买一匹上等好马。康熙换上便衣微服，悄悄离开皇宫，到罗马市去买马。康熙怎么打扮呢？头戴瓜皮帽，身穿灰色长衫，腰系丝绦，手拿折扇，腰里边挂这么大个翠牌。挂牌子干什么？装饰品。不但现在年轻人腰里有装饰品，古代很流行了，什么人挂什么。武将挂刀挂剑，文人挂笔袋，穷书生没什么挂的，挂个铜筷子铁疙瘩。现在年轻人腰里挂的东西更多了，前几年有 BB 机，现在是手机，三星的、苹果的、诺基亚、摩托罗拉。刚才我在人大会议堂梯阶下边看见个小伙子腰里头挂这么大个闹钟啊。康熙到罗马市一瞧啊，卖牲口的不少，这匹马太瘦了没耐力，这匹马太肥了跑不动，这匹马毛色不好，正没有如意的，远处传来一声马的嘶鸣，龙吟虎啸。康熙扭头一瞧，嘿，好马，这匹青鬃马，这匹马蹄之位高8尺，头之尾长有丈2，大蹄碗，细蹄穗，刀弄脖，竹签小耳朵，水桶脑袋瓜，眼赛铃铛，眼袋下就是在这儿蹦起4根筋，形成井字形，水井的井。马经上讲，眼下有井，四蹄生风，日走1000天不黑，夜走800天不明，是匹宝马良驹呀。卖马的是个年轻人，小伙子，这匹马要多钱？5000两银子，够贵的。那个年代当县官呢，县官相当于现在的处长，一年到头也挣不上1000两银子，这匹马要5000两贵。皇上不知道贵贱呢，不贵不贵，可是我不知道他脚程如何，能不能叫我骑上他离开罗马市跑一圈啊？老先生，您没带银子吧？没有。有银票吗？也没有。嗯，卖马的心话，你没钱，骑着马溜着大街，我上哪儿找你去？不行，信不过我，我是，可人家不知道我是皇上啊。

0: 小伙子，你这马是哪的？
1: 买的。你能买马你还卖，怎么的？不是偷的。
0: 哎，我爹当官的有钱给我买的，我没钱我再卖。
1: 败家子儿。
0: 哎，他爹是当官的。是当官都我封的，我认识他爹，这马不就借过来吗？小伙子，你姓什么？
1: 你买马光我姓什么干什么？我打听打听。
0: 姓陈。
1: 叫什么？
0: 陈浩武。哎，小伙子，我拿我人格做抵押如何？
1: 卖马的看看眼前老先生，四十八九岁，有几个浅白麻子，皇上的仪表不用我形容啊，不一样。
0: 哎，老先生，我相信一个人的人格，一个人要没有诚信就不够良品的人。行，你等着啊，我跟我老朋友商量商量。
1: 他把马牵过来了。老朋友，我把你借给他，叫他骑上跑一圈，你同意不？
0: 那位说马明白吗？
1: 明白呀。
0: 养马比君子啊，甭说是马，你们家养个小猫小狗都懂得你的话，况且是战马的，这匹马打着响鼻，
1: 意思说你叫他骑没事，他跑不了。
0: 好了，老先生，到哪压马？畅春园。嗯，畅春园是圆明园，那是皇上小憩地方，咱可说好了，马借给你惹了祸我概不负责。
1: 放心吧，来去几十里地，你就在这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了，
1: 把缰扔过去，康熙接缰在手，张个刃蹬乘胯坐骑，驾。这匹马四六步懒翻蹄离开罗马市了，马蹄踏的硬炉上声震耳鼓，耳轮中就听得古代的北京路客。

四平八稳，腿蹄子都没病，太慢了叫他快点。赵定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四蹄蹬开，翻天亮掌，蹄跳跑好，马的肚皮要擦着地皮了。马尾好像千条线，像飞起来一样。康熙又觉得耳边风之响，箭入唰唰直抖。好不好？路上乱了。为什么呢？老先生都知道，古代北京路太窄了，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卖饭的，都往当间挤。战马从中间通过，行人四散逃奔，筐也撒了，扁担折了，小孩也趴下了。哎，马惊了，快带住马，要伤人。康熙想，对呀，这皇城。

0: 位置是我定的，我怎么能带头违反呢？想着一代思江，吁，这匹马不高兴了，心的话怎么着？刚才嫌我慢了，这嫌我快了，我怎么听你的呢？我知道你是皇上，在你眼前我露两下子，不但没解释到枷锁，更快了。就在这阵儿，有一个老太太横穿马路，从路东往路西去，老太有80多岁了，拄着拐杖，蹭儿搭撒就过来了，就这模样，马的速度、人的速度非撞上不可。带马马不听话，喊人：“老人家，快闪开！”老太太耳朵背听不见，80岁了出来就不错了，还在那块儿咣当咣当。眼看这匹马离老太太越来越近，康熙也吓坏了，青筋蹦起来，汗都出来了。大概这匹马离老太太还有5步多一点，突然这匹马前蹄一扬，他站起来了，后蹄子往前，走了4步多一点，马肚子毛距离老太太肩膀就这个地方还差有一韭菜叶。这一匹马来个站桩，他站住了，马心里明白，人是不能撞的，不像有的个别司机撞人还逃逸，连畜生都不如啊。这时微风吹来，呜唰，马肚子毛一扫老太太脖子耳朵呀，她发痒痒，倒退2步，一抬头，啊，这谁呀？个子这么高啊！啊，姚明啊，姚明也穿翻毛大衣呀。老太太躲过去了，马的前蹄子吧嗒，这才落地。康熙乐坏了，甩镫下马，一拍马屁股，嘿，好马，好马！马一听高兴了，嗯，皇上也拍我马屁呀。康熙冲着远处喊：“老人家，请走好。”老人家听不见，我替他说一句：我祝今天听书的各位在人生旅途上一路走好，一路顺风。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表演的评书小段《康熙买马》，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包青天》，是由当年沈阳曲艺团的王志涛、可君合作表演的。
2: 我这人啊，嗯，就是爱唱戏。
3: 嗯，我这人呢，
2: 啊，
3: 就是爱听戏。哎，
2: 我要在这儿唱一出呢，
3: 那我就在这儿听了。
2: 好了，
3: 哎，
2: 我省得化妆了。
3: 可不是吗？我还省得花钱买票了呢。
2: 我要唱两句，您知道是哪出吗？
3: 看您唱的是哪国戏了。

0: 着了。
1: 哪出？
0: 这个，河北梆子新相连，大概也没错吧。再来一出。
1: 行啊，听这出。
2: 收了儿女

0: 哪一出？
1: 哪一出啊？秦香莲二重唱，这是俩秦香莲啊。
0: 行行，
1: 三出戏全是老包戏。
0: 看来你对老包戏是挺熟悉。
1: 不瞒您说，
0: 嗯，
1: 老包那点家底儿啊，
0: 嗯，
1: 全在我这儿包着呢。
0: 提几个问题行吗？
1: 随便问。
0: 好，
1: 哎，
0: 注意了，请您说一说包公的姓名全称。
1: 这太简单了。
0: 说，
1: 包公是宋朝人。
0: 对，
1: 姓包，名整，字文正。
0: 代号呢？
1: 代号是黑桃尖子，
0: 没红桃 K 呀。
1: 我说什么叫代号？您
0: 姓包，名整，字袭人，号叫孝素。
1: 哦，
0: 您把孝素给落下了。
1: 哦，还有个孝素呢。
0: 哎，
1: 我就知道魏素。
0: 什么叫魏素？
1: 还有什么？
0: 再请问您，
1: 嗯，
0: 包公他什么职务？
1: 哎，包公那官可不小。
0: 具体的说，
1: 相当于现在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兼省级的干部呗。
0: 胡联系，
1: 职位不低吧？
0: 啊，人家是官封龙图阁大学士，监理。

0: 哦，刚直不阿。
1: 他脑门上为什么有个白月牙？
0: 那大概是得的白癜风吧。
1: 我那没长牛皮癣呢。
0: 你净问这玩意儿，谁知道啊？
1: 画白月牙这是艺术夸张
0: 啊，是
1: 表现了包公既能日断阳又能夜断阴
0: 啊。这老包还会跳的神呢。
1: 什么叫跳的神？那意思啊，我老包
0: 怎么着？
1: 甭管人鬼妖魔，落到我手里三口铜铡是定铡不容
0: 啊。那么厉害？
1: 哎呦，包公一生断过很多的冤假奇案。
0: 您说说，他都处理过哪？

0: 我没法抽。
1: 哎，对，
0: 滴楞个楞个滴个楞，噔滴个楞个滴个楞，滴个楞个滴个楞。报信，
1: 等一下，我还得给他接上。你看，
0: 我来问你，
1: 大人，请讲。
0: 那包勉身为萧山县令，贪赃枉法，鱼入不信，该当何罪？
1: 回大人，按律当斩。
0: 哦，按律当斩。
1: 对了。哎，不过您就这么一个亲生的侄子，再说他的母亲吴老夫人对您又有养育之恩，您若将他斩首，剩下吴老夫人孤苦伶仃，他是依靠哪个呢？
0: 这个，
1: 以小人之见，先将包勉抓将起来，
0: 抓将起来，
1: 借此机会，大造舆论，是安抚民心，待到风平浪静之后，咱们再把他放出来出去。
0: 哦，我要放出去。
1: 哎呀，这还有个名堂呢。
0: 什么名堂？
1: 这叫走后门。
0: 你待怎讲？
1: 走后门啊。
0: 你的心里打打的坏了的呢。
1: 你看这老包还日本留学生呢，
0: 这是气的。
1: 哦，生气了。
0: 香案包拯
1: 怎么着？
0: 身为领导，维护宪法，要其带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 啊，闹了半天这五好干部在这儿呢。
0: 哎，包大人派出王查马汉，进行内查外调，核实材料，等到罪证确凿之后，把包勉绑赴刑场，验明正身，执行枪决，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嘿嘿，这还挺麻溜的，
0: 从严从快嘛。
1: 啊，他敢行事呢。
0: 再说吴氏夫人呢，
1: 干嘛呢？
0: 在家正看电视新闻呢。
1: 啊，这电视机都出来了。
0: 一瞧公审包勉的实况录像，他可急了
1: 啊，
0: 坐上飞机就来了。
1: 啊，飞机也来了。
0: 这么说省您听着着急。
1: 啊，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0: 吴氏夫人她也不对。
1: 怎么了？
0: 见了包大人二话没说，上去啪就一个嘴巴。
1: 哦，愣打上了。
0: 要不说还是包大人有觉悟。
1: 怎么有觉悟？
0: 那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吴夫人怒斥包文正。
1: 不是啊，咱俩给同志们学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木哈木哈，
1: 正晌午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人吗？
1: 精神焕发，
0: 哎，他怎么又黄了？
1: 方了，这哪出这是？
0: 还接着学咱这老包吗？
1: 学不了了。
0: 怎么了？
1: 吴夫人非要碰死。
0: 哦，要撞死。
1: 要碰死。
0: 那老包怎么办呢？
1: 为难了。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啊，
1: 包的人最后手托着孝巾，
0: 干嘛？
1: 说嫂嫂嫂嫂，你要百年之后，我要像你的亲儿子一样给你披麻戴孝守灵送葬。
0: 哦，认可降一辈
1: 儿。老嫂比母吗？你看，
0: 咱再接着学着点怎么样？
1: 跟谁学
0: 啊？跟我。
1: 你不行了。
0: 怎么了？
1: 这吴夫人呢，感动得痛哭流涕了。
0: 您的意思
1: 啊？您得能哭。
0: 哦，让我哭。
1: 哎，
0: 那您放心。
1: 放什么心？
0: 我从小就会哭。
1: 那叫什么能耐？
0: 来，接着来
1: 了。
2: 把空旷切切切切
0: 抱着
2: 烫烫切烫。
0: 哎，等一等，
1: 什么节骨眼儿？这开玩笑？
0: 不是，谁跟您闹着玩的？嘿，
1: 你说的什么？
0: 哦，怎么了？
1: 抱枕儿，这对辈儿吗？
0: 误会了，不是，这是老太太呀。连哭他那儿子带响包枕，
1: 得，
0: 两码事。
1: 我这活的你就甭管了。
0: 干嘛？
1: 哭你那死的就行了。
0: 哦，就光看那死的。
1: 来了，
0: 好嘞。
1: 不拉空旷，
0: 我哭完了您干嘛？
1: 哎，我当您面带上孝巾呢。
0: 啊，在这带孝巾。
1: 哎，
0: 你有孝巾吗？
1: 我这准备了一个。
0: 是吗？
1: 不知合适不合适。
0: 好嘞。我在这边哭，
1: 我就戴孝巾。
0: 好嘞，我就爱看着戴孝巾的。
1: 戴上孝巾给您看看，怎么样？
2: 不拉空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先来请您听一段常佩业、贾成博二位合说的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这个段子还真是拿了大奖了，2006年第三届 CCTV 全国相声大赛表演创作的一等奖。不过我们听呢不是大赛的版本，是剧场演出的版本，担任主持人介绍这个节目和演员的是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马季、常佩业、贾成博创作，常佩业、贾成博合说的团结一心拿大奖，冲这名就得拿大奖啊。
2: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向您介绍两位我们的笑星，一位是马季老师的得意高徒是常佩业老师，一位是我的师弟赵振铎先生的得意高徒贾成博先生，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二位给您做精彩的表演，节目保密。
3: 谢谢各位热情的掌声。到北京啊，站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演出，感到非常的高兴。
4: 对，
3: 为什么呀？我觉得首都这个观众啊，欣赏水平非常之高啊、
4: 哦，
3: 特别是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啊，假如说我们说的相声，大家给一鼓掌，给一认可，我想我们闭着眼睛在全中国就可以平趟了。
4: 嗯，是不是？实际上呢，我跟你的心情都一样，
3: 对不对？
4: 为在座的朋友们演出非常高兴。在这里呢，我衷心的祝愿首都的父老乡亲们，在新的一年里，当官的继续高升，做买卖的天天发财，不当官不做买卖的好人一生平安。
3: 哎呦，为了这个筹备今天的演出啊，我们哥俩可费了好大好大的劲准备这节目。
4: 对对对对，
3: 是吧？我们这个节目刚才主持人啊斗哥啊也没给我们报，实际上呢我们也不想过多的宣传。
4: 对对，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我们这节目叫团结一心拿大

0: 有爱心。头两天路过河边，他二话不说，一个猛子就下去了。
1: 应该
0: 从早上一直捞到晚上。
1: 不是，那我也没捞到，
0: 人都火化两天了，他还在那捞呢，这
1: 是不是？
0: 不是，
1: 我不是不知道啊，
0: 特别爱心。正因为我们俩这样，所以才创作出这么一段精品。
1: 兄弟啊，兄弟，假如咱们要是真获奖了啊，庆功酒，咱哥俩一人一杯。
0: 记者采访啊，咱俩一人接待一个。
1: 照相，咱哥俩合影，
0: 奖金咱俩一人一半。
1: 奖金 啊，要按照这个参照科学家这奖励啊，奖金兴许500万呢。
0: 500万？嗯，一人一半。那多少钱
1: 了？250万呗。
0: 咱俩一人250，好不好？
1: 好，当然好。哎，到时候主持人一宣布啊，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作者常佩业、贾成国，
0: 高兴
1: 对不对？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国，作品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国，表演一等奖获得者常佩业、贾成国啊！到时候咱哥俩那可以做到家喻户晓啊！那咱兄弟，关键时刻你说两句，
0: 没事，你说你，
1: 你说两句，
0: 擦汗，你说你没事。
1: 这出头露面的时候，哎，兄弟，我可能就得让你冲到前面去。
0: 没事，你说你的，没事。
1: 到时候咱哥俩跟这，那叫家喻户晓的明星，那，哎，哎，你说两句啊，你看这咱哥俩的事儿。
0: 哎，哥啊，刚才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过那话？
1: 怎么了？
0: 说什么一人一半？
1: 奖金
0: 是不是、啊、
1: 奖金
0: 是不
1: 是、啊、咱哥俩啊，
0: 刚才你说了，
1: 对啊、
0: 相声作者常佩业、贾成博，
1: 对啊、
0: 作品一等奖常佩业、贾成博、
1: 啊、
0: 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
1: 对啊、
0: 表演一等奖常佩业、贾成博，你这四项吧，哪么有两项我这个名搁在前面啊，它显得对称。我没别的意思，不我就说这，你看你把脑子都要给我换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瞎说反正。
1: 兄弟，兄弟，我兄弟，就咱哥俩就这感情，
0: 对，
1: 谁名搁前面都没问题，
0: 那当然，
1: 对不对？
0: 对对。
1: 问题什么的，我是逗哏的，圈里有这规矩，逗哏的名在前边，这不能改，
0: 宪法还改呢？
1: 啊，
0: 我没别的意思，无所谓，真无所谓。
1: 我都说了啊，你咱哥俩这感情，你名字全在前面，我都没意见。
0: 我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问题就是得合情合理，是不是？
0: 对，我说就这个意思吧。
1: 我琢磨琢磨啊，我琢磨琢磨这名，因为什么？这个演员啊，这个东西他个人倒不一定争，因为我们哥俩确实感情在这处着呢。
0: 哥，
1: 啊，
0: 我有想法，不知道对不对？
1: 亲兄弟一样，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咱。报幕的时候，
1: 嗯，
0: 按照姓氏笔划怎么样？
1: 哎，兄弟，你这个办法好，姓氏笔划，
0: 对对对，
1: 咱们就这么来了，
0: 行不行？
1: 好不好？姓氏笔划，
0: 嗯，
1: 但是姓氏笔划，兄弟，你可就吃亏了。
0: 我要吃亏，我心甘情愿呢。
1: 那咱们就哥俩谁也别怨谁了。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姓氏笔划，
0: 对呀。
1: 你看着啊，
0: 嗯，
1: 我姓常，
0: 对。
1: 1、2、3、4、5、6、7、8、9、10，
0: 十一，嗨，这个甲呢哈？
1: 你看这个甲哈，这甲啊，1、2、3、4、5、6、7、8、9、10、11、12、13划。要是按照这个姓氏笔划呢，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常佩业、贾成博。
0: 哥，
1: 哎，兄弟，
0: 刚才你写那个甲，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我写的没错啊，
0: 你写的是繁体字，现在都简化字了，甲就1、2、3、4、5、6、7、8、9、10划，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贾成博。常佩业，我户口本也这么写的，身份证都是真的。
1: 兄弟，
0: 嗯，
1: 咱哥俩好不好？
0: 好啊，

0: 咱哥俩多少年了？
1: 30年了，
0: 30多年了啊！兄弟，
1: 你不了解我，我了解你啊！
0: 你不了解我，
1: 我怎么能不了解你呢？
0: 我根本就不姓常。
1: 不对呀、啊，都常培业、常培业那么叫着，
0: 那都是误传。常是我妈妈的姓，我爸爸不姓常。
1: 你爸爸姓什么？
0: 我爸爸姓王。三二一竖姓王。我参军呢、啊、参加工作呀、啊、档案呢、啊、都是姓王。所以兄弟，报幕就应该这么报：相声表演者王佩业、贾成博。
1: 哎呦，有话好好说。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兄弟。
2: 哥，咱俩好不好？
1: 好啊，
2: 咱俩处了多少年了？
1: 30多年了。
2: 哥，你不了解我。
1: 我了解你。
2: 哥，你真的不了解我啊？你
1: 我怎么不了解你了？
2: 我根本就不姓贾呀，我。
1: 那你姓什么呀？
2: 我们家小时候孩子特别多啊，我妈养不起了，就把我过继出去了。
1: 过继给谁了？
2: 过继给我嫂子了。
1: 有那么过继的吗？
2: 我妈说老嫂比母，后来我就随我嫂子的姓了。
1: 你嫂子姓什么呀？
2: 姓土。
1: 有姓土的吗？
2: 少数民族。报幕就应该这么报：请听相声表演者土成伯、王佩业。
1: 贾成伯，你这可没有啊！
3: 我怎么没有啊？
1: 我们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听说你过继给别人了。
3: 我没听你爸爸姓李呀，是姓王啊？
1: 哎，我从来也没听说过还有姓土的这个姓。
3: 那个少数民族啊！
1: 你有点诚心，你得跟我。
3: 我怎么叫诚心呢？
1: 你要这么说呀，我改姓，我王我也不姓了。
3: 那你姓什么？
1: 我姓二，相声表演者二佩业、土成伯。
3: 你这不跟我较劲儿吗？你说说，哥俩挺好，你干嘛？你这是？哎，你要这样的话，我也改姓。
1: 你改什么？
3: 我姓点儿，相声表演者点成伯二配一。
1: 你要这么说，我光要姓不要名了。相声表演者二点成伯。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姓名全不要了。相声表演者由这个和二。
1: 没名你怎么出名？
3: 有名你能出名啊？
1: 你名放我前面，证明你能耐大呀。
3: 你能耐没有我大，放我前面你好意思啊？你啊，
1: 你以为你是谁呀？
3: 不，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你啊，事到如今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啊，给我换脑袋。后来我一打听，根本就不是他的脑袋，那是狗脑袋。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呢？到医院给我输血，那是他的血吗？那是鸡血。
3: 还上河边救人，那人是他给推下去的了。
1: 他有爱心，到邻居家大嫂给孩子喂奶，他能不喂奶吗？那是他私生子，那是。
3: 哎，你就照这么下，你没什么出息，
1: 你没什么前途，
3: 也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
1: 你拿鞋底照照，你怎么回事？
3: 头十年我看你这个人就不地道，
1: 从小我就看你不是东西。
3: 你才不是东西，
1: 你不是东西。
3: 哎，
1: 怎么的？
3: 你别比我，
1: 我就比我怎么的？
3: 我数三个数，
1: 你怎么的？
3: 一啊，二啊，三。哎，小子，
1: 你给我撒开，
3: 我不撒开，
1: 喊三个数，
3: 你喊
1: 一。二三，
3: 把门开！怎么的？哎，我跟你说，我有心脏病，出事你负责啊！
1: 就这还亲兄弟呢？呸！各位，我有事我先走了。
3: 他哥呢？狗屁！呸！我有事我先走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培业、贾成伯合作的《团结一心》拿大奖，这个节目还真是拿了大奖了啊！全国的比赛的双一等奖。我们除了介绍这个常年定居在东北的相声名家之外呢，还为大家介绍一些在东北演出过的啊名家前辈。比如说赵新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到东北演出，曾经参加当时的辽东省文工团，后来参加了沈阳相声大会。沈阳相声大会啊，为了丰富表演的节目啊，增强阵容，曾经从天津、北京、南京请过很多很多的演员，有的是短期演出，有的呢在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还有的就扎根在了东北了。那么当时邀请去的演员像小立本、 张嘉丽，刚才咱们提到的赵新敏、潘霞南啊、张永熙、关立明、李伯祥、黄鹤来、张世芳、江宝林、于宝林啊、冯宝华、回婉华、孙玉奎等等，这些艺术家都或短或长的在沈阳、在东北工作生活过啊。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当年在沈阳居住、演出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赵新敏、张嘉丽合作的《学评戏》。
5: 唱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哎，都是小两句。
6: 对对对，
5: 小两句京戏啊，小两句评戏啊，
6: 嗯，
5: 也得常去听去。
6: 哎，
5: 评戏现在叫评剧，
6: 对，
5: 过去不叫评剧，
6: 过去叫什么呢？
5: 叫评戏。
6: 啊，对了，评戏。
5: 评戏以前那会儿
6: 叫
5: 烙子，
6: 哦，
5: 烙子以前那会儿叫蹦本戏。
6: 哦，
5: 蹦本戏倒退八十来年了。
6: 嚯，
5: 这个烙子是倒退三十来年。
6: 你瞧瞧，
5: 大口烙子。
6: 哦，
5: 花莲霜、花莲坊，
6: 啊，
5: 珍珠花开花炮，
6: 啊，对，
5: 李金顺、李银顺，
6: 啊，
5: 那会儿那个大口浪子没有现在评戏好听。
6: 哦，
5: 现在这个评戏让您听着那么稳当。
6: 对，
5: 要怎么叫评剧呢？跟话剧似的，一幕一幕。
6: 哎，对了对了，
5: 原先的评戏 啊，上场门出来，下场门下去。
6: 哎，是那样。
5: 那会儿那个评戏啊，比那个浪子就好听得多了。
6: 嗯，
5: 尤其现在解放以后这评戏，
6: 嗯，
5: 啊，多好听啊。
6: 哎，
5: 听那人讲一遍我的心酸呐、然而听着不替他着急。
6: 哎，
5: 过去的那个大口烙子
6: 啊，
5: 费力不讨好。
6: 哦，
5: 你买那个老唱盘，
6: 嗯，
5: 有一段叫《英国美报》
6: 啊，这是老戏了，
5: 里边有个嫂子，
6: 是啊，
5: 一唱出来怪吓人，
6: 还吓人，
5: 一唱出就这味儿。
6: 您学学这老烙子，
5: 我给你小两句，
6: 您学一学。
5: 手托子香山了我们阔阔伶仃啊哈，自想起了情人啊郭先生啊哈，自从你的那一天呐、来到此时死人刀脚怒视的 KK 挂在了线桌哈哈哈哈哈哈。您说那会儿那叫什么烙子？
6: 哎，是费劲，
5: 尤其是女同志没有底气还唱不了。
6: 那可不是，
5: 捏了这腔往下一拉，就跟汽车按的那个喇叭似的。
6: 哦，这腔不好唱，
5: 不好唱
6: 啊！
5: 原先那个评戏一开场唱什么戏呢？
6: 什么戏啊？
5: 老妈辞活
6: 啊，
5: 老妈开房，
6: 对，
5: 老妈上京，
6: 嗯、
5: 枪毙老妈
6: 啊！
5: 你说这老妈招谁惹谁了？
6: 净这种戏，
5: 那会儿他伴奏的也不好听。
6: 哎，
5: 里边还有虚字儿。
6: 什么虚字？
5: 打那个大堂鼓啊，吹那个大喇叭
6: 啊。对，
5: 里边有虚字，
6: 你学学。
5: 小老们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不啦哒啦哒滴，打扫尘土还加个您呢。
6: 啊，是这样。
5: 打扫了东屋啊，我们倒在西屋里吧您呐、他白打扫。
6: 怎么呢？
5: 打扫完了东屋啊，
6: 嗯，
5: 都倒在西屋里去了。
6: 你甭打扫好不好呢？
5: 他那会儿他没研究吗？
6: 嗯，
5: 解放以后这路腔调有没有？
6: 没有了。
5: 有，
6: 还有，
5: 您听刘巧
6: 啊、
5: 刘巧挎着小篮
6: 儿，
5: 摇着一管线，高高兴兴，在河边唱的那一大段
6: 啊、
5: 就是原先老妈开坊的那路调。
6: 是吗？
5: 主要的人现在拜虚字免了。
6: 嗯，
5: 再说人伴奏的音乐伴奏的那么好听，
6: 哦，
5: 让你听着那么美。
6: 嗯，
5: 我给你小两句，
6: 你学一学。
5: 小儿我自耀文许给了赵家。
6: 我念的，我您这是什么意思？
5: 音乐伴奏啊，音乐。
6: 您这好啊，您这省音乐，
5: 省音乐
6: 就是费鼻子。
5: 小儿我自幼闻许给了赵家，我跟众儿不认识，我哪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爹呀，跟他把亲退呀。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在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
6: 嗯，
5: 好听。
6: 哎，
5: 刘巧唱的完全都心里话。
6: 心里话，
5: 你看看，你听他那词儿啊。
6: 啊，
5: 上一次刘巧在劳模会上就爱上人一个。
6: 爱上一个，
5: 要哪儿一开劳模会我也参加呢。
6: 你干嘛呀？
5: 关羽看花脸再被我爱上啊。这背不住的事情，这是
6: 什么背不住？您这脑袋跟地雷一样。 我怎么和像地雷白胖小小子往这往这一站就
5: 你还白胖呢
6: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刘巧爱的叫赵振华
5: 啊对
6: 我叫赵新民
5: 你老提你干嘛
6: 就说我们姓赵的没有嘎咕的
5: 什么没嘎咕
6: 赵振华那是我哥哥劳动模范知道吗
5: 你哥哥
6: 啊你往我们姓赵的上走电影演员有个赵丹
5: 啊我知道
6: 那是我们老赵家
5: 你老赵家
6: 演出片子是人人都爱看。
5: 哎，对了，
6: 农民作家有个赵树理
5: 啊，对，
6: 小二婚结婚，三里湾，
5: 哎，
6: 李有才版画，
5: 他写的，
6: 人赵树理做的，那就是我们老赵家。
5: 这老赵家，
6: 你往古人上倒，
5: 没有吗？
6: 三国之众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那是我们老赵家。
5: 你们老赵家，
6: 我们老赵家被小脑瓜赵壁刨出去，都好家伙的，
5: 谢谢你的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新民、张嘉丽合作的相声学评戏。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亭被困金刚寺，让郭恩府的人把他

包围了。到了现在这个月平啊，恨不能抽自己一顿嘴巴子，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有很多人呢低了耳朵告诉我，遇上什么事要先问三个为什么，开动开动脑筋。我这怎么老忘呢？你说这个当上的自己钻到套里头了，现在后悔不及了，怎么办呢？到了现在月平也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死都不怕，没有可怕的。到了现在吧，牙关一咬，心一横，拽出铁伞，拼了吧！哎，司空亮，哎，你们听着，小太爷月平在这儿呢，哪个不服过来，小爷陪你大战八百合。呵，各位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这么发狂呢，哪位过去要他的命？侯爷，月平这小子不好惹，一个人两个人斗不过他，干脆咱一块上吧，把他乱刀分尸。对，把他乱刀分尸。哗，四五十号就围上来。月平硬崩狂，嘎嘣哗楞，宝伞张开了。这宝伞三十几把刀子组成的，一轮电光石。

月平啊就对哪面下手，心里琢磨着，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俩就有赚头，我怕什么？正这么个时候，那边有人喊：“侯爷，等等！各位，各位，各位，别别别！”

0: 对对对。
1: 大伙一听谁口气这么大，回头一看，嚯，过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分开人群来到司空廖近前。阿弥陀佛，侯爷用得着兴师动众吗？收拾他，老僧足矣。司空廖一看，放心了，新请来的江州八怪。说话的这个和尚是八怪之一，老大。

气，我也不是说大话，您就瞧好吧，要活的要死的，哎，是吗？活的死的都行。那好了，徒儿呀，师父在旁边观敌料阵，看为师怎样对付于他。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小月亭近前，月亭一看呢，他这个跟自己

0: 娃娃，你就是月平，来，你是谁？赖皮僧，法源是也。哦，赖皮僧啊，你叫错了。我看你不如叫癞蛤蟆，哎不，他嗨，好小子，你敢骂贫僧，拿命来！晃双掌是奔月平。月平原来拿的伞呢，是对付他们大伙儿。一看过来一个，用不着使宝伞，摁崩簧，宝伞就并上，背在背后。来吧，我陪你走几趟。沿河不识兵器，还打你用不着。一个癞蛤蟆还用得着费事？我用手也把你拍碎了，喝你狂！两个人斗到40回合，月平偷眼一看，哎呦，不怪这和尚狂啊，真有两下子，那么怕，身子力变，七块如飞，恰似猿猴，一个不留神还真就吃亏。哎，身形一晃，掌招一变，通天八卦掌，风雨不透，法源就有点顶不住劲儿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等，月亭，你等等，什么事儿？沿河不战，莫非你怯战了不成？非也，非也。哎，我说月亭啊，真有两下子。方才你使的是通天八卦掌吗？
1: 对。
0: 行，名师出高徒啊。嗯，贫僧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我咱俩

这会儿好好想想，一对，怎么个对法？我得问清楚。法院，怎么个一对三掌？你看看你没打过吧？他就是这么个意思。你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贫僧往你脑袋上拍三巴掌，哎，然后呢，我骑马蹲裆式站好，你往我脑袋上再拍三巴掌，那这多好，看看谁的功底深，看看谁筋造，这真打实凿的，比这么打不强多了吗？你敢不敢应战？这个呀，岳平一琢磨，打出师以来还没遇过这样的战斗呢。哦，这就叫一对三掌。有心不答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怕人家了。有心答应，没比量过，心里头没底，还是年轻人。岳平的脑筋蹦起多高来，哎，好吧，就依你，哎，痛快痛快。那么岳平啊，你说吧，咱俩谁先打谁？是你先打我呢，是贫僧先打你？这你随便，谁打谁都行。法院一听乐了，心说啊，毛嫩，小毛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这玩意儿关系甚大呀。比方说我要先揍他三巴掌，叫他拍死了，你还哪有机会打我呀？叫我挑，当然我得打你了。岳平，因为你是张三丰的徒弟，有名的铁伞怪侠，贫僧先试试你这功夫练得如何，因此我要先打你三掌，你敢不敢？敢。哎，好嘞，好。各位听见没有？听见没听见？真高人也。好好好，那你就站好了，接我的掌。岳平这话说出去了，才缓过味儿来。哎，对呀，我又上当了，这事儿弄。要叫他先揍我，要把我打趴下了，我怎么打人家？哎呀，大丈夫说话不能不算数了。岳平又一琢磨，我就接你三掌。我看看你能把我如之何？我也练过功夫，老师教给我的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铜头铁臂，试试我这个脑袋硬不硬。岳平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哎，来吧。司空廖众人一看，完了，准备收尸。嘿嘿，看来岳平上了当了，法院真高，网了个套把他套进来了。所以这帮小子乐呵呵在旁边看热闹，看着，再看法院，你别看笑笑呵呵的，往后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把这个正手这胳膊就抡圆了，

就长个了，青筋暴流啊，那胳膊都四棱形的，比铁杠子还硬，这叫抡圆呢，圆铁。

往上拖，气发丹田，脖筋一使劲儿，铜头铁臂这一巴掌拍了个结结实实。哼，法院心说脑袋碎了，我得找地方涮手去，打完了转身去观看。一瞅月亭啊，直眨么眼儿，够呛啊！打呀，打也没事儿哎，喂呀！莫非说这个小月亭会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我这铁砂掌多大的力量，怎么没躁动呢？真躁不动，人前出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又退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憋足了劲儿就跑过来，像箭射的呀！月亭，你接我第二掌吧！打完了拍巴掌一看，月亭稳住泰山，就晃了一下，行，但这心里可有点不得劲儿。两肋发胀，顿的这脖筋都疼，脑袋呼呼冒火，但没事儿。哎，行，比那巴掌多少有点劲儿，挺过瘾。还一下啊，一下打完我可打你啊！哎呀，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赖皮僧退出两丈多远，撂着蹶子跑过来。三掌揍完，震得他是单臂发麻呀，这手一蹦一蹦那么疼，没打动。嘿，月亭这回站起来了，来回溜两圈，

这心就放下了。还两下啊，来吧，怎么打不动呢？换换手啊。哎呀，啪，法院又一步了脑袋。我越听你使点劲儿，这不够快压命的呢。哎，你那劲儿拿去了，越听自己还得过，这是给他评。这两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劲儿都没了。这第三下是，等着啊，小月亭把掌一立，掌心抠抠着，摁到头上一使劲儿，拿这个掌心要一摁呐，法院的命说什么也保不住，一下脑袋就得碎。但月亭就琢磨，这和尚啊是可气，但是傻的叫人可怜，他刚来，跟那些官府的爪牙不同，我不能一视同仁呐。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干嘛非把他打死？小月亭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此这第三掌使了四成劲儿，四成劲儿，叫那个法院也受不了。耳轮中就

就是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舒畅。

糊弄几岁小孩啊？这种话你能骗得了我吗？好，三弟，要说我就怪你也不对。两国相争，各保其主，你杀宁伯烟是应该的，可有一样，你不应当再张嘴老宁家对你好，闭嘴你要报恩，你就这么报恩呢？啊，常玉春，我来了，你看见没？我没领兵，没带队，来来来，你把我宁伯彪斩首，去秦宫受赏，去吧。这几句话呀，句句话如尖刀一样扎到常玉春身上，把六爷急得直晃脑袋呀，这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急得呀，常玉春都哭了。大哥，好吧，你说的是理，兄弟也知道，我怎么解释你也不信，我说什么也没用了。咱这么的行不行？是非之地不便久留，小弟我不能留你，现在你就马上回关，我把我二哥的尸首送回关内，然后往灵前一跪，任凭哥哥杀剐存留，任你处置。宁伯彪一听，什么？多谢多谢，姓常的，你的好心我领教了。既然你现在不要我的命，宁某告辞了，尸首我们自己运回去。来人，他带着十来个人呢，这是随从，把棺椁运回芜湖关。朱穆英、徐芳、王威、贾平，大伙儿都不服气呀，一个个眼珠子瞪刘元，心话：六爷，你就传令就得了，这多好的机会呀！把宁伯彪整死，就不整死，把他生擒活捉，这不也是很容易的事吗？眼下你还能瞅着他再走吗？让他回关城啊！但是常玉春不发话，大家谁也不敢动啊。就这么的，眼瞅着宁伯彪带着十几个亲兵出了营门，常玉春呢还在后头护送，那意思也要跟着进芜湖关。大伙儿正在为难呢，顺着官道跑来一匹战马，后边跟着亲兵。就见这匹马还一马当翻来到营门，马鞍桥上是个传令官，满身的尘土，手擎大令：常玉春接令。常玉春一看认识，这是中军大将梁云，拿着元帅的大令来了。常玉春不敢怠慢，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末将尊令。常玉春，元帅的令下，限你在今日之内拿下芜湖关，活捉宁伯彪。如果能够办到，首功一件，抗令不遵，掉头之罪。速速接令。这是徐达给发了一个催促常玉春攻城的命令。常玉春一看就吃惊了，这怎么办？宁伯彪在前面啊，都听见了，回头一笑：哈哈哈哈，三弟别演戏了，既然你们元帅给下令了，你马上就办吧，我还没走呢。来来来，将我绳捆锁绑，你请功去吧。常玉春真没有办法呀，他左右为难呢，站起身来，伸手把梁云手中的大令接过来。我的哥哥呀，我说一千道一万你也不信我，那怎么办？我今天宁愿抗令不遵。你来看。再看常玉春，两只手一用力，咔吧啦嚓，把徐达的大令给撅折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折大令那是掉头之罪，以此来表示常玉春的决心。宁伯彪是深受触动啊，想拦着已经来不及了。三弟，哎呀。

0: 传令官梁云前脚一走，
1: 放心，
0: 都率三军就赶到关前，正好遇上常遇春。朱元璋马往前蹄，来到常六爷的附近。六弟，你怎么的？常遇春一看四哥来了，赶紧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四哥，小弟罪该万死，我前来领罪。嗨，老六，算了吧，自己的弟兄何罪之有啊？我们是结义的兄弟，我明白你的脾气秉性，你这个人呐，最重义气。前者得着你的报告了，听说你跟宁伯彪是发小，情同骨肉，君子嘛，哪能不报恩？报恩是对的，我也不反对你们弟兄之间的感情。但是玉春，你是明白人，你得衡量轻重啊。四哥问你一句话，难道你宁愿把四哥扔到一旁，把乱石山的弟兄撇到九霄云外，把义军把反元大业都丢开，就顾全宁伯彪一人不成吗？六弟，你跟哥哥讲讲，你究竟到底打算怎么办？徐达在旁边微微冷笑，六爷呀，你把我的大令撅折，咱们一会儿再算账。方才主公说的，你听见没有？现在摆到你眼前就是这么个事儿。听主公的话，拿宁伯彪还是帮着宁伯彪，

一合把大枪是抖三抖，东北尾又来了个怪蟒出动，左右插话，直奔宁波彪的致命之处。宁波彪舞动八宝金丝软藤枪，遮挡拦架，开始进招，跟朱元璋打在一起。你别说，朱元璋啊，挺了能有十几个回合，就有点挺不住了。不过他有主意，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走，走的时候啊，还故意斗气儿，姓宁的，此地地势狭窄，你我身手不便，你要有胆量追我来，你敢吗？你说这不斗气儿吗？宁伯彪心说，姓朱的，你个小放牛的，我还能让你叫住啊？我要把你捉住，立下首功一件，而不要猖狂，哪里走有地方走，你来吧。朱元璋落荒而走，宁伯彪不舍紧追呀，就离开芜湖关，奔山里边去了。以前以后离这100多步，朱元璋一边跑一边偷眼观瞧，有时候还说两句，姓宁的，你敢过来吗？宁伯彪气得不言语，在后头一直追，还追着还真费劲，还朱元璋骑的也是宝马良驹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走一山转一岭，走着走着就见朱元璋钻进一个山口，没影呢。宁伯彪进来一看呢，找不着了，放眼四望，此地山岭重叠，怎么有点眼熟呢？哦，想起来了，这个地方叫葫芦峪，也归芜湖关来管辖，他是大帅，对关隘的地势怎么能不熟悉呢？有时候操练人马呀，到这边来过。宁伯彪心想，不好，我要上当啊，朱元璋的意思是要把我有意引到此处，我要再不走，非中埋伏。想到这是拨马就走，已经来不及了。马头张转过来，就听葫芦峪上下左右呐喊之声震天动地，哇，伏兵四起，乱箭齐发，姓宁的，你走不了了，下马投降吧。宁伯彪一看，我能投降吗？朱元璋，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八比哪吒，自幼受父母的教养，知道这国家尽忠报效，当今天子就是再不仁，我也是他的臣子，你算个什么人？你不就是个黄觉寺的小和尚吗？马家寨的放牛郎吗？趁着天下混乱当个什么西屋贤王？呸，你不过就是个草寇而已，你跟常遇春不能相提并论，恨宁某一时疏忽中了你的埋伏，就变成厉鬼，我也要扒你的皮。这话说的太难听了，朱元璋把脸一变，死在眼前还不老实，来呀，开弓放箭，旨意一传，山头上四面八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宁伯彪忙活坏了，困兽犹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乔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7: 老季呀、
3: 哎、
7: 别慎着了，您这信心满满的，我倒是要听听您还能给我这组马季先生作品欣赏专辑查缺补漏出什么作品来呀。
3: 哎呦，您自己上周不是都说了吗，啊，这么大一组专辑，马季先生作品又那么丰富，难免挂一漏万呢。我下边啊就把您漏掉的那一万段作品给大伙儿补上。
7: 嚯，那四舍五入合着等于我一段没播呀。行，干脆您打头来得了。
3: 打头来我干，台长干吧。您呀、啊、别不服气就在这说风凉话，好好听听我给您准备的补遗。今天头一段找堂会。
7: 打住。
3: 嗯，
7: 找堂会算哪门子补遗呀、啊？啊，我这组节目头一周就播了呀，众星捧月，每天不同的捧哏和马季先生合作。第四段就是刘宝瑞先生和马季先生合说的这段找堂会呀。
3: 这好嘛，他记得倒清楚。您说这我能不记着吗？啊，我今天这段找堂会和您播的那段它不一样。
7: 有这 啊？
3: 对啊，我这段是出自马季先生晚年和咱们北京的捧哏巨匠赵世忠先生集中录制的那组传统相声的视频资料。
7: 哦，我记得我也播了那组节目中的作品，传统活那周论捧逗嘛。
3: 这光想着论捧逗了，是不是把找堂会给忘了？
7: 我那是想着别重复，再一个这不给你留口饭吗？
3: 给我留饭？留什么呀？
7: 豆腐渣。
3: 你给刨了。
8: 你忙吗？
9: 挺忙的。
8: 挺忙的啊。
9: 不是吗？
8: 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情想请你们，不知你们可曾愿往府外？
9: 行行，您就甭拽了。
8: 啊
9: 您约我们到您那儿演出去。
8: 对。啊，那

0: 到时候你们去
1: 啊，一定去
2: 就完了。是，我知道您。
1: 去啊，到时候演出我给钱。
2: 哦，知道给钱，
1: 给钱。
3: 回来还给红包
2: 啊，还给红包。这位今儿吃的什么呀？这么刁
3: 蛮？您说吃的炸酱面？
2: 哦，炸酱面，
3: 把酱啊先吃了，后来吃的面条。
2: 我说怎么这么刁扯？
3: 到时候你们去，
2: 哎，一定去，一定去。哎，先生，先生，
3: 加，
2: 是，我知道给钱，您，我您先慢点喝，他都是呛着，
3: 还有红包。
2: 我知道，知道，我跟您打听打听
3: 啊，这
2: 么事？是，您那儿办什么事啊？
4: 什么是婚事？
2: 哦啊，娶媳妇，
4: 婚事。
2: 办生日，
4: 红事，
2: 怎么个红事？
4: 着火了？
2: 哎啊，着火呀、啊！着火叫红事，冒烟那叫黑事，啊？
3: 那不是红事？
2: 红事什么办什么事啊？
1: 听得清楚？
2: 你不说的吗？
1: 听得清楚吗？听得清楚吗？
4: 我们什么事啊？
2: 啊，
4: 我们这是给这个小孩啊办了满月。
2: OK， 小孩办满月，
4: 这不是红事吗？
2: 啊，这是红
4: 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的呀。
1: 今天小孩子降生了，嗯，明天一天，后天半满月了。
0: 那叫什么？
2: 那叫喜三
1: 啊。对啊，
2: 嗯，
1: 是喜三。
2: 喜三，
1: 喜三，您不去吗？
2: 喜三，那找我们也去啊。
1: 还是的呀。反正我说那个满月就那意思，喜三到时候找你们办满月，不还得找你们吗？
2: 哦，两档子事您全办。
1: 哎，5万块钱一次。行不行？
2: 可以可以。
1: 去了啊，
2: 接
0: 来喝点。
2: 哎，您喝，您喝，您喝，您喝，您喝。啊，办喜三，办喜三那好啊，日子近了，那就今儿一天，明天再一天，后天一天，三天。哎，那个后天我们就去了
1: 啊。
2: 后天呢？
1: 别后天去，别后天去。
2: 那喜三那不后天去？
1: 喜三，您别后天去。
2: 怎么？
1: 那孩子今天生了，你们后天去啊？
2: 对。
1: 那孩子要明天生的，你们这不得大后天去吗？那孩子要后天生了，大后天去。孩子要大后天生了，大后天去。老师大，对。
2: 明白了，
1: 对不对啊？
2: 反正三天的是。
1: 哎，反正你们等着吧，这就快了。
2: 我们就盼着吧。
1: 啊，盼着不？
2: 盼着赶紧养活吧。
1: 别盼着养活呀！
2: 啊，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一结婚就快了。
2: 哎，可以。小孩的妈还没结婚呢，啊，你就找办喜三呢？
1: 我们俩怎么先订婚去嘛？
2: 订婚什么呀？他结婚以后一辈子不生养呢，啊，白等了，合着。
1: 不是，别等了，你这等本来嘛，你这事儿，你和我下去。
2: 怎么了？
1: 啊，
2: 本来
1: 我问问你
2: 啊，
1: 那是姑娘结婚的事情大，是生小孩事情大？
2: 事儿都大呀，
1: 都大，啊，哪个事情最大？
2: 那当然是结婚，姑娘结婚。
1: 是啊，
2: 这事儿大。
1: 结婚了
2: 啊，
1: 找你们参会，你们不去吗？
2: 啊，去啊去，没
1: 认识的呀，
2: 没多不去，
1: 去吧，
2: 啊，去。
1: 我说好的。
2: 好，我连让都甭让了。自己抄起来就喝了。哦，
1: 去啊。
2: 哎，好，
1: 这日子可近了。
2: 哎啊，
1: 这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2: 哦，今年二十几啊？
1: 今
2: 啊，
1: 二十几了，
2: 四岁了。
1: 哎，哥，
2: 你再抄水喝，咱得开了你信不信？
1: 怎么了？
2: 四岁的姑娘就结婚呐？
1: 谁说四岁了？
2: 你刚说的。
1: 你没听清楚。
2: 怎么？
1: 零四岁。
2: 哦，零四岁。
1: 对。
2: 嗯，那是二十四。
1: 零四岁。
2: 三十四。
1: 零四岁。
2: 怎么个零四岁？
1: 小名叫零四岁。
2: 还是四岁。那我这起哄是怎么的？纯粹蒙水喝来了，你
1: 等
2: 来来吧，咱们开心。
1: 说相声的幽默滑稽，拿你开个玩笑。你看你这人这样的，
2: 你这有演出
1: 怎么了？你看看这样，这一会不是都不跟你逗了。
2: 谁跟你逗啊？谁跟你逗？
1: 你这人开玩笑，你看你那又不懂事了，这么大人
2: 干什么？
1: 真有事情找你吗？
2: 真找我们演出？
1: 对。
2: 哦，
1: 我们怎么回事啊？
2: 啊，
1: 我们那公司开张了。
2: 哦，公司开张，
1: 找你们演出去。
2: 哦，好，
1: 好不好？
2: 好，
1: 公司开张。
2: 是，您开的是什么公司？
1: 嗯，
2: 您那个房子找着了吗？地点选好了吗？资金凑齐了吗？货源充足吗？有了吗？
1: 怎么了？
2: 公司开张，
1: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相信人？
2: 嗯，
1: 这玩意已经开张了。
2: 我都开张了
1: 啊。
2: 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在北京。
2: 废话，北京地儿大了。
1: 北京王府井知道不知道？
2: 哦，王府井知道。
1: 王府井有个百货大楼。
2: 哦，在百货大楼
1: 对面。
2: 对，对面
1: 有一个茶叶店。
2: 哦，在茶叶店
1: 旁边。
2: 旁边
1: 有一个大水果店。
2: 哦，在水果店
1: 隔壁。隔壁是鞋帽铺吧？
2: 哦，在鞋帽铺
1: 对门。
2: 你这画地图呢是吧？到底在哪？
1: 对门有一个小胡同里头，我们这大公司开张了。
2: 哦，您那是什么公司？
1: 中华全球豆腐大公司。
2: 你就告诉我豆腐房不就完了？
1: 豆腐房卖什么呀？
2: 卖豆腐。
1: 还是的呀，我们这里还带卖豆浆的。
2: 那管什么呀？
1: 你甭管卖什么了，找你们演出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2: 这倒是，
1: 好不好？
2: 可以。
1: 找你们，你们去20个人。
2: 哎，去20人。
1: 20个人。
2: 行，
1: 到那儿去演。
2: 好，
1: 给多少钱？100天。你说个价钱。 咱谈谈，
2: 怎么演那么些日子呀？
1: 怎么些日子啊？对不对？
2: 100天，
1: 一百天多少钱？
2: 那要演100天的话，干脆
1: 啊，
2: 您给拿600万块钱得了。
0: 多少钱？
2: 600万呢？
1: 600万？
2: 倒什么牙呀？
1: 你们去。
2: 哎，我们去。
1: 你们去，我们就搬出来。
2: 哎。你干嘛搬出来呀、
1: 啊？跑我们那儿接收去了，你
2: 什么接收啊？
1: 什么是600万块钱啊？
2: 他您那日子在那儿？
1: 日子什么了？
2: 俩50天呢？
1: 你俩50天干嘛？咱就100天算就完了吗？
2: 是啊，那不3月零10天吗？
1: 你别论月，就100天。
2: 怎么个100天呢？
1: 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2: 啊？要一个白天
1: 要600万块钱？
2: 要不了，你什么舌头啊？这是，那听不了。干脆，
1: 嗯，
2: 要是演一个白天的话，
1: 多少钱？
2: 您给2万块钱，
1: 不多。
2: 怎么样？
1: 不多
2: 啊，没多您吧？
1: 行，
0: 那个小刀还不快，
2: 不会
0: 害
2: 人。
1: 好，2万块钱，
2: 好，
1: 到时候你们去。
2: 行，
1: 2万咱说清楚了
2: 啊。
1: 这个车费咱就不管了。
2: 啊，我们自己去。
1: 哎，对了，你们自己来 啊，到时候准来就行了。
2: 那没错，
1: 好不好？
2: 好了
1: ，2万块钱，
2: 哎，
1: 咱就定下来。
2: 行，
1: 好，
2: 行啊。您那儿管饭不管？
1: 管你们份事。
2: 哎。管什么？
1: 我说不清楚了，管你们饭吃。
2: 管饭，
1: 管饭，吃席行不行？
2: 哦，吃席，
1: 吃席，
2: 哦，10个人一桌，
1: 十个人一领，不够就饶俩草帘子就完了，
2: 再不够再搭俩枕头
1: 也行，
2: 什么也行啊，你这喂驴呢？
1: 怎么了？怎么
2: 这吃酒席？
1: 这酒席，
2: 酒席，
1: 哎，10个人一桌有酒席，
2: 哎，
1: 好吧，
2: 酒席可得有酒，
1: 当然有酒了
2: 啊，
1: 一桌是一壶，
2: 哎呦，才得一壶酒喝，
1: 壶有大有小啊，
2: 哦，这2斤一壶，
1: 咱这2两一壶。
2: 10个人喝2两酒啊，
1: 酒是2两，还没兑水呢。
2: 嗨，兑水更没法喝了。
1: 行行，常来喝，随便喝，
2: 随便喝，酒管够。
1: 对，咱够了。
2: 哎，行
1: 啊，
2: 哎，
1: 到时候去啊。
2: 这没错。
1: 嗯，
2: 先生，
1: 哎，
2: 您给我们预备什么菜呀？
1: 干什么？
2: 您说说，他们要问我，我让他们高兴高兴。
0: 你们没吃过
2: 啊？没吃过。
0: 你们吃过4菜1汤？
2: 对
0: 啊，8菜1汤
2: 啊。
0: 您没吃过我们这准备的10大件？
2: 10大件，
1: 4个盘，5个碗，1个大墙盘。
2: 哇，
1: 嗯，解馋去吧。
2: 哎，好，
1: 要解馋吃大墙盘。
2: 对，
1: 我这一说哈喇子就流出来。
2: 等会儿，我也太馋了。我跟您打听，
1: 哎，
2: 您这4盘菜头一盘是什么呢？
1: 头一盘是小葱拌豆腐。
2: 那是小葱拌豆腐呀。
1: 嘿
2: 啊，
0: 这叫一清二白啊。
2: 嗯，
0: 跟点小磨香油下泡泡下泡泡的。
2: 见过什么呀？第二盘呢？
1: 韭菜花拌豆腐。
2: 哎呦，那臭韭菜花那么吃。第三盘
1: 辣椒糊拌豆腐。
2: 嚯，改辣的了。
1: 嗯，
2: 第四盘呢？
1: 第四盘好
2: 啊，
0: 那是下酒的凉菜。
2: 哦，
0: 你喝口酒，
2: 嗯，
0: 夹住的菜搁在嘴里一嚼，嘎吱吱嘎吱吱的。
2: 哦，拌海蜇，
0: 萝卜皮拌豆腐。
2: 哎，您走。四盘全是豆腐。
1: 哎，你不吃你扒拉开。
2: 那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1: 你吃那5碗大菜。
2: 对，
1: 对不对？
2: 对，还有5碗大菜。
1: 大菜，
2: 5碗大菜，头一碗是
1: 大白菜熬豆腐。
2: 我说大菜，
1: 那大白菜，
2: 大白菜就是大菜。
1: 对，
2: 第二碗
1: 小白菜炖豆腐，
2: 这改了改色儿。第三碗呢？
1: 第三碗端上来，你一看上头黄澄澄一层黄油。
2: 哦，黄焖鸡
1: 油炸素豆腐，
2: 这倒好，给过了过油
1: 啊。
2: 第四碗，
1: 第四碗端上来，你一看上头有红的有白的，
2: 嗯
1: 啊，你拿挑羹咬着吃。
2: 哦，十斤丁
1: 猪血烩豆腐。
2: 可见着荤腥。
1: 第五碗，第五碗好了
2: 啊，
1: 未曾上来之前先得喊一嗓子，
2: 哦，
1: 接光了接光了，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的
2: 盘海参
1: 虾子皮骨子豆腐。
2: 四盘五碗全是豆腐呀。
1: 还有小盘儿呢。
2: 行了，净吃到我们腿都软了。
1: 哎，你不吃你扒拉开吗？
2: 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1: 哎，你吃那个大墙盘啊。
2: 甭说
1: 啊，
2: 大抢盘还是豆腐
1: 没有了。再有这2个字我受罚。
2: 再有豆腐我们可不去。
1: 行啊，
2: 那你说说。
1: 我说说这种东西，
2: 嗯，
1: 你要吃它你得早晨起来。
2: 哦，
0: 三四更天你就来到市上，
2: 嗯嗯，
0: 你看你挑那个三五斤一块儿，
2: 嗯，
0: 七八斤一块儿，
2: 嗯，
0: 买回来之后用那凉水把它洗干净，
2: 嗯，
0: 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你拉起风箱你就煮，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咕哒哒，那锅里的事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上七八个客，
2: 嗯，
0: 然后把它勾上来放在案板上晾凉了，然后你立着刀子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把碎的麻子给你，把整的麻子上头，那个佐料可干着好了。
2: 什么佐料？
0: 韭菜花，有香菜末，有韭菜叶，嘿，还有什么肉大蒜瓣，还有什么芝麻酱，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翅膀，
2: 白骨肉
0: 豆腐渣呀！
3: 行了，二婶，这段澡堂会就算我的打炮戏啊，您呐就请好吧。
4: 拿澡堂会当打炮戏
3: 啊？怎么了？不行啊？
4: 嘿，澡堂会里的核心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4: 啊，是骗水喝
3: 啊！
4: 您想，您这炮还没打呢，就都让水给泡了，那还打得响吗？
3: 这你甭管，我这是水炮，
4: 海景啊。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吆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这时段您给我查缺补漏的马季先生什么作品呢？
7: 哎，有刚才那段澡堂会啊，您应该能猜出来呀、啊。马季先生晚年和赵世忠先生录了好几段传统相声作品，您漏掉的可不止澡堂会这一段。下边我请大家欣赏的是他们二位合说的一段传统相声《绕口令》。
8: 今年的全国相声大赛刚刚结束。
9: 是啊，看完了之后令人兴奋。新加坡的相声啊发展很快。为他们祝贺。
8: 对，我们那是助兴演出。
9: 是啊，
8: 沿着传统节目。甭管是什么节目啊，咱都是用嘴说
9: 废话
8: 啊，用

0: 你姓什么？
1: 我倒是姓赵，
2: 还是赵岩呢？
1: 姓赵这得是赵岩嘛。
0: 那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世夫。
2: 赵世夫，
1: 哎，
2: 赵，
1: 哦，
2: 赵，姓赵
1: 啊，姓赵啊，
0: 赵世夫
1: 啊啊，
0: 对，赵是那个三横一竖，
1: 哎，三横一竖那念王。
0: 哦，你姓王啊？
1: 谁姓王啊？我姓王干什么？
2: 姓赵，
1: 赵，
0: 啊，
1: 赵，
0: 姓赵，赵是哪个赵
1: 啊？
0: 你封武常，
1: 封是武常，封常啊，那念张。
0: 哦，你姓张啊？
1: 我怎么姓张了我？
0: 我姓张，
1: 谁告诉你姓赵吗？
0: 你到底你姓什么呀？
1: 到底我也姓赵，简直了，我是姓赵，
2: 姓赵
1: 还姓赵。
2: 以后姓什么？
1: 以后姓李。
0: 我姓李的。
1: 我以后我就
2: 不是以后你也得姓赵
1: 啊，一直就姓赵。
2: 你不叫赵岩
1: 啊啊，
2: 你叫赵世珠。
1: 哎，这对，
2: 我的演员
1: 啊，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0: 比赵岩老，
1: 比他多干几年
0: 啊。
2: 好，
0: 老金爷，
2: 老朱哥，
1: 夸奖夸奖，
2: 老刘娘。嗯，
1: 这老油条啊，
2: 这说明他经验丰富啊，
1: 啊，
2: 经验丰富，历史悠久，颜色鲜艳，造型美观。
1: 干嘛你做广告啊？
2: 不是，我想赞美你几句，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的。
1: 你别赞美我了，再赞美我就给我卖了。
2: 您说相声说多少年了？
1: 啊，我说了40多年，
2: 说40多年了
1: 啊，是
2: 啊，好好好。相声最吃功夫的是什么？
1: 啊，
2: 老说相声里边最吃功夫的
1: 啊，那得说是绕口令，
2: 绕口令，
1: 哎，绕口令。
2: 绕嘴，
1: 哎，绕嘴
2: 是吗？
1: 啊，那是我们的基本功
2: 啊。啊，您会说绕口令？
1: 当然会了
2: 啊，
1: 当然会了。
2: 您说的好吗？
1: 不敢说好，凑合着听吧，
2: 凑合着听。
1: 哎，对对对，
2: 咱们俩在这儿比赛比赛。
1: 嗯，咱们说你也会说绕口令，
2: 说的不太好
1: 啊。
2: 是吗？咱们多少的比你强一点。
1: 也比我强了。
2: 那当然比你强。
1: 比我强？
2: 不客气的强。说绕口令，我拿你好有一比。
1: 啊，比过什么呢？
2: 你是王先生和易先生走在一起了。
1: 这话怎么讲呢？
2: 你差一点。
1: 差一点，
2: 玉的玉
1: 怎么差一点？
2: 王跟那玉差一点，
1: 差，我得差这一点呢。
2: 别生气，
1: 真的要气干什么呀？这是，要是说绕口令的话呀，你也好有一比，我比不出来。你比就是啊，
2: 啊，
1: 马先生和冯先生走在一起了。
2: 这怎么讲？
1: 你呀，还差两点。
2: 说绕口令拿你还好有一比
1: 啊？比作什么呀？
2: 你是王先生跟汪先生走在一起了，
1: 这怎么讲？
2: 你差三点，
1: 差三点，
0: 别三点，
1: 多少三点？
2: 说绕口令的话
1: 啊，你也好有一比，
2: 什么比法？
1: 你好比是啊，
2: 哎，
1: 马先生跟王先生走在一起了，
2: 这怎么讲？
1: 哎，你呀，差四点。还一勾呢，
2: 你要这么说拿你还好有一比。
1: 你说什么？
2: 你是这个王先生，王先生啊，和这个王麻子走在一起了，
1: 这怎么讲啊？
2: 你的点都数得过来了，你
1: 连王麻子都出来了，
2: 你们俩道歉
1: 可不好。
2: 干嘛道歉啊？这观众是咱们的裁判员，咱俩在。

0: 我磕头拜你为师爷。
1: 行。
0: 简单的，看你能不能学上来。
1: 你说什么我都能学上来。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这很简单。
1: 完了，
0: 完了，完了，
1: 就这个，这什么地方闹嘴啊？这个
0: 不闹嘴。
1: 你说呀，
0: 就这么简单，我还说呢，
1: 不说哪成啊？
0: 你再说一个，这胳膊就翻起来了。
1: 再
0: 调过去
1: 啊！
0: 你得学这个，
1: 就这个，
0: 你不说简单吗？我看你能不能
1: 说。这有什么呀？张嘴就来啊！
0: 好，你说，
1: 听着啊，说，
0: 你说什么来着？
1: 没听见，你再说一遍。
0: 我不听了。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行，
0: 怎么样？
1: 听我的啊！说吃葡萄
0: 啊，吃葡萄，
1: 葡萄皮，
0: 哎，对，
1: 连葡萄皮全咽下去，
0: 那你就能管了。
1: 不吃葡萄的时候倒吐葡萄皮，明白这意思？
0: 明白了。
1: 吃葡萄的时候为什么不吐葡萄呢？那个皮啊，全搁在肚子里面。
0: 啊，那不吃的时候分分往出吐啊！
1: 对对对，什么？

0: 轻松愉快。
1: 就这个还轻松愉快的，
0: 只要说上来了
1: 都忘不了了，
0: 是吗？
1: 再说就容易了。
0: 吃不吃到怎么上劲，吃不吃到怎么上劲，
1: 忘不了了，真说了，
0: 再快一点都行。吃不吃到怎么上劲，吃不吃到怎么上劲，
1: 我再
0: 不
1: 忘不了。
0: 吃不吃到怎么上劲，吃不吃到怎么上劲，你怎么说都行，吃不吃到怎么上劲，
1: 你还甭美，我再说一个，你这个稍微难一点的，你再学不上来了。
0: 那个，
1: 你来，你别来了。
0: 说到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槌的白拐棒棍儿。
1: 对对对。

0: 样东西
1: 啊，
0: 一个扁担，一个板凳，说一个绕口令。
1: 扁担
0: 跟板凳，
1: 板凳。
0: 这可就复杂了。
1: 哎，没问题啊。
0: 说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了板凳上。
1: 你呀、你这是吃饱了撑的呀。
0: 怎么
1: 好好的板凳你绑扁担干嘛用啊，
0: 你呀、绕口令，说这个绕口令，
1: 非得这么说，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也好说，
0: 好说，
1: 把这两样东西你搞清楚了，概念一明白了就行了，
0: 是吗？
1: 一个板凳，一个扁担，
0: 对，
1: 扁担要绑在这个板凳上，板凳上不让绑，
0: 对呀、
1: 扁担偏要绑，
0: 对对对，是这意思，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完了吗？
0: 在这，
1: 好。
0: 完了，
1: 这是意思吗？
0: 意思是这意思，
1: 谁绕口令了你还能说？
0: 是是是，你听我的，
1: 哎，我听着啊。说扁担宽，
0: 扁担宽
1: 啊，
0: 扁担长
1: 啊，
0: 说板凳长，
1: 不是，
0: 板凳长，
1: 板凳宽，
0: 板凳宽
1: 啊，咱们
0: 说扁担扁，
1: 扁担长，
0: 哎，
1: 板凳宽，
0: 哎，对对，
1: 合理合理，
0: 板凳
1: 硬是宽
0: 啊，
1: 窄的，
0: 哎，宽
1: 的，
0: 说板。扁担扁担长，板凳宽
1: 啊
0: 啊！板凳不是，
1: 不对不对不对啊！
0: 板凳长，
1: 板凳
0: 宽，这个板凳宽呀，扁担长
1: 啊
0: 啊！扁担没有扁凳宽
1: 啊，这不是俩扁担吗？
0: 板凳没有板凳长，
1: 什么意思啊？
0: 没对，
1: 不对吗？
0: 扁担没有板凳宽
1: 啊，对
0: 啊，
1: 板凳没有扁担长，
0: 谁说？
1: 你说呀？
0: 我说你这那干嘛呢？
1: 这
0: 都赖我了，
1: 你在旁边听着，
0: 不是我来的，
1: 你到你到。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板凳板凳
1: 啊，
0: 扁担板凳板凳板凳，
1: 你这咋快板的？这
0: 板凳，扁担扁担板凳板凳的，
1: 好不好？
0: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宽，扁担没有，板凳长，扁担板凳板凳，
1: 哎。
0: 扁担上板凳上，扁担不让板凳板凳板，不让扁担板，不让板你就怎么板他呀？
1: 哎呀，
0: 这可不行，来不得，你整这个费事啊，
1: 不行吧？
0: 什么叫不行啊？
1: 一注意就说上了，
0: 你说这有什么要嘴的？扁担宽板凳长，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没有扁担的扁担的板凳扁。
1: 你是不是不怎么的行？我这儿有这么四样
0: 啊，
1: 喇嘛，
0: 喇嘛，
1: 喇嘛，
0: 啊，
1: 这个西藏的和尚，
0: 哦，黄医生，
1: 喇嘛，
0: 黄医生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塔嘛，
0: 塔嘛是什么？
1: 塔嘛鱼，
0: 鱼，
1: 不说这鱼，光说塔嘛，
0: 塔嘛，
1: 嗯嗯，
0: 啊，
1: 还一个哑巴，
0: 哑巴，
1: 啊，那那那，
0: 对对对，
1: 不会说话，还一个喇叭。
0: 吹
1: 的
0: 喇嘛，
1: 哎，吹的那个喇嘛，我要拿这四样做一个绕口令。
0: 好，我听你的，
1: 你听着，
0: 哎，你来了，
1: 看你能不能学下来，
0: 学着学下来。
1: 说哪南边来个喇嘛，提了个五斤塔嘛，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接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接了塔嘛喇嘛拿起塔嘛就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拿起喇叭打接了塔嘛喇嘛一喇嘛，也不知接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接了塔嘛喇嘛一喇叭。

0: 你这能编吗？
1: 这段是我编写的。你编写的，你说
2: 知道有什么呀？
0: 有的
1: 这段东西你得搞清楚了。喇嘛，
0: 对，
1: 这个是塔嘛，塔嘛鱼，塔嘛
0: 塔嘛，
1: 哑巴，

0: 这喇嘛跟这老头一块来的，啊，
1: 两回事，这两回事，他也打南边来，
0: 啊，也从南边来，
1: 来的那个马六天，
0: 哦，
1: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0: 是吧？
1: 啊，对，打南边来个喇嘛，
0: 嗯，
1: 手里提了个十斤塔嘛，
0: 哎，对对对对，叫五斤，
1: 五斤，
0: 五斤够吃的吗？
1: 你管够吃的吗？
0: 这五斤，
1: 打南边来。这个是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喇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要是别这个喇嘛，别喇嘛，这个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
0: 换哑巴，
1: 换哑巴，那个什么，那个喇嘛，这个。
0: 啊，
1: 这个喇叭，这个哑巴不愿拿这个喇叭换那个换喇嘛的喇叭，
0: 哦，
1: 喇嘛可就急了，
0: 哦，
1: 急了，喇嘛急了，
0: 哦，
1: 喇嘛你不换，喇嘛脾气大着呢，
0: 是啊，
1: 哎呀，哑巴，你喇嘛，哑巴说你为什么打人？
0: 我不是说哑巴说的，
1: 哑巴心里说的，
0: 心里说的，
1: 心里那意思，我不怪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0: 我在解
1: 释，你明白这意思吗？
0: 明白，
1: 别捣乱，打南边来个喇嘛，定了个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要你别这个喇叭，定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别喇叭，或别喇叭，或这哑巴那个喇叭，这喇叭哑巴不愿拿喇叭换。就是咱们那个塔嘛，就是咱们喇嘛，也不知道就是咱们喇嘛换别喇嘛哑巴回来

寿春已然被困了，四外呢都是司马昭北魏的兵，我们可以指挥人马杀进去，杀进去之后呢，让忠义带着全一在外边，由打外边往里杀，我们由打里边往外杀，两气夹攻，就能把司马昭的人马战败。孙琛一想，好啊，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办吧。结果呢，于权带着这些兵将东吴的人马杀进寿春了，由打寿春里头再往外杀，朱毅呢带着全英由打里外边往里杀，结果打了败仗，没有办法，只好回来面见孙琛。孙琛在哪儿呢？孙琛在安丰镇。您要查历史啊，这安丰镇在三国年间在哪儿呢？是归北魏管，是在江苏的北部。那么朱毅呢就带着全一，这一呢就是废一的一啊，一个衣补牌，这边一个伟大的伟的这半拉，全一，一主一将，两个人呢就到安丰镇去拜见孙琛。没办法，我们打了败仗了，在您面前，在丞相面前，我们领罪。孙琛生气，好你个朱毅呀，于权出主意，你打了败仗，有失我东吴的脸面，推出去杀。手下人就把他推出去给杀了。这全一在旁边就傻了，一会儿就杀我呀。两只眼睛瞧着这孙琛，知道孙琛了不起，孙琛倾权之势，整个国家的权力都在他一人手里掌握着呢。孙琛多大呀？20多岁，不到30岁。孙琛这人十分残暴。等孙琛一歪头看这全一，全一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我没办法，我得听朱将军的指挥。哼，我告诉你，你回去告诉你的父亲，告诉你的叔叔，如果再打了败仗，拿你们全家试问。是，心说现在不杀我，现在先保着命。那么孙琛说完话，孙琛就走了。孙琛干嘛走？孙琛就回归石头城了，就是现在的南京。咱们就说到东吴了，说孙琛为什么回去，因为孙琛有心病。等孙琛回去之后，这事儿还就发生了。为什么？诸葛诞这就失败了。咱们先说诸葛诞失败，然后再说这些卫兵回去，孙琛他已然派出一些暗探去观测皇上，观测皇上的媳妇儿全皇后，观测皇上的舅舅国舅全季。他为什么要监视？因为孙权老年昏聩，他传旨托孤之臣，一个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雀，一个就是孙俊。孙俊死了之后，就把权力交给孙琛了。他们两个人是谁？是长沙太守孙坚他的兄弟孙俊的曾孙。您说多热闹啊！您就记住啊，这大权就掌握在孙琛手里，年纪轻轻27岁。这时诸葛诞呢就着急了，等全一骑着马带着兵将回来了，一看可了不得了，就瞧着几十万大兵把寿

回想，封他为偏将军之职，我虽然封你了，有一个要求，你赶紧写封信，劝你的父亲，劝你的叔叔归降，把这封信派人射到城中，让你的叔叔看见，让你的父亲看见。那么他叔叔是谁呀？他叔叔就是权益，权益谁生的？孙权的女儿孙鲁班所生。你看咱们说书啊，就得把这些事儿都交互清楚。孙权最爱谁，最疼爱的就是孙鲁班。孙鲁班长得漂亮，跟他妈一样，他妈呢叫步练师。本来孙权想立他为后，但是大家都不同意。这孙鲁班呢长得特别像他母亲，孙权就任其胡为。就这孙鲁班，他头一个嫁的是谁？嫁的是周瑜的儿子周寻。周寻长得特别漂亮，你想爹妈都漂亮啊，周瑜长得就漂亮，他媳妇小乔长得又好看啊，貌美绝世无双，连曹操都惦记。你想这孩子不管随爹随妈都漂亮吧？结果年轻轻的，说实在的话，也让他给坑死了。然后呢，他就蘑菇他爸爸，他爸。

这孙鲁班嫁给这个全聪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头一个就是全义。全义呢跟全瑞，这全瑞呢历史上不叫全瑞啊，三国演义叫全瑞，咱们就管这叫全瑞。全瑞是谁？是全义的父亲。接到这封信了，这全瑞一看呢，儿子都归降了，得了，我也归降吧，就劝他哥哥，就劝这个全义的叔叔全义归降，那他们就归降吧。虽然被挟持的，但是终究归降了司马昭。那诸葛诞得到消息之后，能不着急吗？诸葛诞登城，观看司马昭的大营，大营布置的非常严密，深得为将之法。突然间看见了，就瞧见司马昭这大营里边，后边大营往出担这土，

中要盖一座土城。盖土城干什么呀？因为寿春这地方离着淮水特别近，咱们都知道淮河最容易泛滥，每年都泛滥。所以诸葛诞这么一看呢，没关系，只要一

一个叫交仪，就遗书那仪。两个人就跟这个诸葛诞说，将军啊，干脆咱们决一死战吧，要不然就被困，被困粮食没了怎么办，干脆咱们决一死战，咱们就杀出去。诸葛诞正生气呢，好啊，我说守

您去看看粮仓吧，实在咱们粮食不多了。没办法呀，这诸葛诞就跟着文钦两个人骑着马就奔这粮仓了。到粮仓怎么一看，确实粮食不多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看呢、啊，干脆吴兵啊也不少，卫兵啊也挺多，干脆您打开城门呢，把北方的卫兵给放出去，咱们也少点兵啊，也能省点粮食。诸葛诞回头看了看文钦，心说，小子，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跟你为仇作对，我就帮着关秋俭反了，就是因为你，你归降了东吴，你现在是东吴派来的，好啊，我借机会不杀你，我不报私仇更待何时啊。但大文钦，你敢散我军心吗？如果把北边的兵散走了之后，那么城中缺粮缺饷又缺兵，这仗我怎么打呀？啊，你明着是保我，实际上暗中是帮着司马昭啊，推出去杀。就在粮仓里头没有办法，五十望前一拥，就把这文钦抹肩头龙儿被绑上推出去，砰的

您要把他们二人留下，而且赐以高官厚禄，您想想城里的人会怎么想？城里的还有不少战将，不少兵丁呢，这些人就感激大国之恩，您的宽心大度，然后大部分全都归降了，咱们这仗可就好打了。好啊。

功名有功名，偏将军赐爵关内侯，这俩人了不起的，我们要归降的，不是白给吗？这么一来不要紧，城上人听见了，往城下传，城下人也听见了，纷纷议论，没事开城门就归降了，一下就归降了300多个。这诸葛诞现在正发愁呢，因为有人禀报两个谋士归降了，跟着文鞅和文虎归降了，把文钦虽然杀了以报私仇，但是城里又走了300多个呀。

0: 迎接司马昭进城。借这机会呢，有进城的，有出城的，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出城的，有进城的，诸葛诞带着这些死士就冲出北门，刚过吊桥，司马昭手下大将姓胡，叫胡奋，往前一催马，举着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诸葛诞人头砍下了，然后一甩凳，伸手把诸葛诞的人头放在自己马鞍桥鸟环得胜钩上，面见司马昭请功。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深入

0: 半道插进这么个事儿来，很扫兴，也很生刘秀的气。
1: 哟，万岁，那个刘秀来了，不就是大司马说的那个刘秀吗？他哥哥让咱们给杀了，今天他来了，听得这个消息一定不满，像大司马说的那样，干脆把他杀了就得了，这还犹豫什么呀？
0: 刘玄说，这那是刘秀带来了几个人呢？
1: 除他自己之外另带了两个人。
0: 刘玄一听他就带了两个人，看来他是毫无准备呀。来呀，金瓜武士严守宫门，让刘秀自己轻身而入，不准携带兵器，内宫周围武士埋伏听命。
2: 是。
0: 内侍按刘玄的旨意传达安排，二番来到宫门之外。刘秀在宫门外边一看呢，这金甲武士又出来不少，列立在宫门的两旁，手持枪刀怒目而视。马武一瞧，冲着姚琪就说了，
3: 哎，

娘哎，有几个武士武器出了手了，还有几个武士倒在地上了。这时候刘秀大喊一声，住手，众武士都住手了。刘秀要早喊呢还真喊不住，这一动手，武士们都知道姚马二人的厉害了，这才都停住。刘秀是摇旗马舞，你二人竟敢与宫门武士动武，真是胆大包天，难道你们目无国法了吗？马武说，三将军，他们不让我们进宫。刘秀说，天子圣旨，谁敢违抗？你二人在此等候，我自去朝见圣上，不可放肆。马武和幺七眼看着刘秀，那意思是很不放心呐。刘秀向他们说，万岁在内宫，我去不多时，自会回来的。接着刘秀随着内侍就来到了内宫以外。内侍往里边禀告刘玄，刘玄在那垂纱幔帐的后头没出来，跟韩娘娘啊还在那穷斗呢。听说刘秀来了，刘玄这才说，让他进来。内侍把刘秀引进宫内，用手往垂幔这儿一指，还不快参见圣上。刘秀一看明白了，刘玄在这里头呢。从外边往里看，虽然说可以恍惚惚的看见是一男一女两个人，但是刘秀却没看，他跪倒身去，陛下，臣刘秀奉旨而回，参见圣上。刘玄在帷幔的后边看了看刘秀，太常将军，何时接到的圣旨啊？刘秀说，昨日清晨。刘玄说，昨日接到圣旨，今天就赶回了宛城了。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刘秀心想，这皇上当的，我在哪儿驻兵都不知道啊，可见整天是不务国事啊。刘秀说，万岁，臣从定陵来。哦，从定陵来，怎么传旨官还没回来呢？刘秀说，想必是我奉调之后急忙赶回，提早回到了宛城。话刚说到这儿，内侍从旁边启奏圣上，万岁，传旨官刚刚回来。刘玄点了点头。刘秀啊，你知道朕为什么调你回宛城吗？臣不知。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情，大司徒刘伯升被朕杀了。刘玄说完这句话，故意的停顿了一下，他观察刘秀的表情，看他如何反应。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略有震惊，但是并没有多大的波动，因为他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了。现在这个略有震惊都是故意的装出来给刘玄看的。刘秀说，陛下，不知大司徒身犯何罪？

处理国事的是国丈赵蒙，赵蒙的女儿正宫赵娘娘现在不太吃香，因为刘玄已经被韩娘娘给迷住了，将来这韩娘娘大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所以樊宏知道赵蒙对刘玄很不满意，同时他还知道赵蒙这老头喜好骑马，更爱养马，于是樊宏就花钱买了几匹上等的好马送到了赵蒙的家中，这叫投其所好啊。赵蒙一看这马呢，老头当然就乐了，樊宏一看他乐了，就把自个的想法说出来了，说我呀有件事要求您。赵蒙说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咱们老哥俩还用客气吗？樊宏就把刘

的话呀，啊，这让我怎么说呀？刘玄只好说，这个国丈，文殊是忠厚老实人，我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杀他呢？赵蒙说，就是吗，我琢磨你也不能办这种浑事，别看你把刘隐杀了，这跟刘秀毫无牵连。我听说刘秀在前敌上连夺三关，建立了奇功，这回您把他调回来，是不是要对他封官呢？刘玄说，这个是。刘玄心想，这回不但没杀了他，还得升官晋级了。赵蒙说，万岁，对这样的人您要大加封赏，天下的人都能来归附于您。对这样的人您要是把他杀了，天下的人都得背弃于您。在这件事上，您可不要被你周围的人所左右。刘玄心想，郭丈说的这几句话倒也很有道理，我是不能杀刘秀。赵蒙说，万岁，要封他什么官呢？刘玄这阵儿就坡下驴，说，我封他司隶校尉。刘秀赶紧在那儿谢主隆恩。刘玄说，晋升你为大将军。刘秀再谢隆恩。正这个功夫，忽听见外面一阵大乱，埋伏在内宫两侧的武士们全都出来了，一阵兵器的磕碰声，叮个嘡，叮当个啷嘡，就见两个人，一个端刀，一个端枪，闯进宫门，站立在两侧。

0: 冠三军，万岁，你要重加封赏。这赵蒙啊，简直成了刘秀的辩护士了。刘玄一听，
1: 好，
0: 朕封姚七为偏将军之职。刘秀当时又把战纪阳、收岑彭、收冯彦、收寇恂等人的经过说了一遍，并在此替他们讨封。刘玄一律封他们为偏将军，加封侯爵。刘秀代替谢恩。刘玄说：“文叔，既然已经回到宛城，暂且到馆驿之中安住几天，什么时候回转前线，听候朕的旨意。”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正所谓人比人气死人。这一比之后，董尊慧才发现他的高大形象在赵匡胤面前显得多么的渺小，他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于是他开始妒忌和讨厌赵匡胤，原因很简单，因为赵匡胤比他优秀。事实证明啊，一个优秀男人的背后总是会有一群喜欢放暗枪的男人。很明显，董尊慧就是这群人之中的一个。于是呢，他经常给赵匡胤穿小鞋，经常刁难赵匡胤。至于用什么方式，赵匡胤被整得什么程度，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只是说赵匡胤见了董尊慧就躲。可怜的赵匡胤呢，在这一期间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受董尊慧的侮辱、嘲笑、调侃，见了董尊慧就躲，并且躲掉之后还得逼着自己，期望董尊慧少爷可以就此罢手。但是我们知道，若是想要董少爷罢手，必先要董少爷断手，这才是治本之法。由此呢，我们可以料到赵匡胤在这里一定是待不久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对于董尊慧这样一个妒忌心强而且心胸狭窄的人来说，是不会容赵匡胤在他周围转悠的。长此下去，赵匡胤不死他都死了，当然是气死的。终于这一天来了，这天董尊慧和赵匡胤在谈论如何用兵，多次理屈词穷，以至于到最后恼羞成怒，要跟赵匡胤动手。这个呢，就好像是玩智力游戏哈，玩不过了就咽不下这口恶气，要跟对方玩真人单挑一样无赖。大家纸上谈兵，好好谈，这何必动真格的呢？这一次啊，彻底打破了赵匡胤忍耐的极限。先前董尊慧给过他的耻辱，一一在他脑海里闪现，每换过一个画面，

出他们的不满来了，而且不止一个，是三个。他们分别是河中护国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崇、永兴军节度使赵思婉。这三个人呢都是武将，他们发泄不满的方式叫做集体造反。这对初登大位的刘承佑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考验和机遇是并行的。如果说呢，刘承佑通过了这个考验，可以在新军出力的形势下树立自己的威望，那如果说没有通过这个考验，显而易见，群臣们对这位新皇的评价就只有一个词儿了，乳臭未干。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告诉刘承佑，刘先生，你可以先回去吃几年奶再来了。总的来说呢，只有四个字，就是形势严峻。

所以这种办法呢，实在是不适合毫无威望的刘承佑使用。那就剩下另外一种了，也就是后面那种办法，镇压。镇压这种办法呀，对刘承佑来说是好的，无可挑剔的。因为刘承佑可以借此告诉他的臣子们，他的威严是不容侵犯的，并且要向世人证明，别以为我很嫩，其实啊，我都熟得快要焦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刘承佑决定下狠手，杀一儆百。李守贞、赵思婉、王景崇，你们三个来得正好。那可是问题来了，要进行镇压，这到底派谁去呢？你可别小看这个问题，他可是让刘承佑先生费了不少脑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人很荣幸地成了刘承佑的首选对象，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枢密使郭威。这个郭威啊，咱们得多说两句。字文仲，行州尧山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的龙窑。由于他脖子上呢刺了一只飞雀，所以呢人们很慈爱地给了他一个小名，叫郭雀儿。他出身官宦世家，他的父亲郭简曾任后晋的顺州刺史。这样的家庭能够令郭威安然地享受父母的关怀，和睦而温馨。因为有作为刺史的父亲在，那这一家什么都不缺呀。但是五代这段战乱的历史告诉了这一家缺乏什么，缺乏破坏。于是呢，三年之后，一个名叫刘仁恭的人领着大军攻破了顺州，并杀掉了郭简，宣告这个家庭的破碎。这个时候的郭威只有三岁大，他跟母亲一起逃离了顺州，到达太原的姨母韩氏家中，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不久呢，母亲因为忧郁而去世，年幼的郭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相继离去。战乱带走了他的一切，他除了大哭一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穷穷竭力，形影相吊。在少年这段时间里，郭威一直在想导致他整个家庭破碎、夺走他家人的罪魁祸首是谁。年少无知的他曾一度以为就是那个攻破顺州、杀害

念的毒咒无数次之后呢，终于在后梁乾化二年914年的一天得以应验了。郭威的杀父仇人刘仁恭不幸死了，而且死得很惨。这位刘仁恭先生和他的儿子刘守光被李存勖下令血祭李克用，也就是李存勖的父

庞然大物，军阀混战的时代。这个时代决定了无数美好的家庭都会像郭威的家庭一样破碎。郭威找到了解决这个罪魁祸首的方法，乱世以武治太平。于是呢，他以此作为自己的志向，开始发奋练武，锻炼身体，为实现志向而做准备。只有好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很快呢，他拥有了一副魁梧健壮的身材，他只等着有朝一日能够让他尽情发挥的机会。就在郭威18岁

季涛的欣赏和器重。就在郭威的人生看起来一帆风顺、青云直上的时候，这闹出乱子了。郭威先生呢，还为此蹲过监狱。如果说先前郭威应征入伍是幸运之神向他招手，那这次郭威先生闹出乱子，应该算是瘟神向他招手了。而且他这回是狠狠地被瘟神扇了一巴掌。坏处是让他入了狱，好处是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不足。这件事儿啊，是由郭威性格上的缺陷和不良的嗜好引起的。郭威年轻的时候，性格上的缺陷呢，就是好勇斗狠，那不良嗜好呢，就是酗酒。有一天呢，郭威喝醉了酒去逛街，碰巧遇见一个屠夫欺行霸市，异常的嚣张。这个时候，郭威好勇斗狠的缺陷就显现出来了。那接下来的情节就跟《水浒传》中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和杨志卖刀两个故事的情节非常的相似。大家忍住了，不要冲动啊。这郭威走到那屠夫跟前，叫他割肉，而且呢列出了割肉的规矩，割的不合规矩就破口大骂。当然呢是骂了一些诸如再切不好，信不信老子一刀捅死你之类的话。显然呢，这猪啊都知道郭威是在找茬，这杀猪的屠夫不用想也是知道的。于是呢，那位屠夫被斥骂了多次之后，终于翻脸了，扯开衣服指着肚子对郭威说，来呀来呀，有胆量你就照这儿捅一刀。这对早有此意的郭威来说，无疑就像一头猪挺起肚皮求他给一刀。于是呢，郭威先生顺理成章并顺应猪心理的往屠夫的肚子上捅了一刀，结果呢就是屠夫如愿以偿的死了呗。然后郭威以杀人罪被抓进了监狱。这个时候啊，一个人站出来救了他，谁呢？李继涛。李继涛非常佩服郭威的勇气和胆识，认定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呢三两句话吩咐下去，郭威就被放出来了。结果呢是比鲁提辖和杨志的结果都好很多哈。至此这场闹剧结束了。可是呢，在他的心中，这场闹剧并没有真正的结束。通过这个乱子，郭威看到自己身上的缺陷。他想，如果李继涛不救他的话，那么他和他的志向将永远埋在监狱中，这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他决定改正和弥补自己的缺陷。从此以后呢，郭威再度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他在用武力冲锋陷阵的期间，也不忘多带上一本书去读，文武兼修嘛。直到后来呢，郭威遇见一个在修文方面的得力助手李琼。这个人很有力地影响了郭威的一生，特别是在军事谋略和治国方面。同时李琼还给了郭威一本书，叫做《捆外春秋》的兵书。这本书里记载了许多存亡治乱、咸鱼成败的事例。郭威爱不释手，他的很多的军事谋略和治国方略都出于其中。知识就是力量，经过这一番修养，郭威的性格渐渐变得沉稳起来，遇事呢可以冷静地思考了，随机应变决胜千里。再后来他遇见了一个能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刘知远。郭威看到了刘知远身上的智慧和谋略，主动投靠了刘知远。事实证明，郭威的这个选择啊并没有错，他的武力和谋略在刘知远的领导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帮刘知远打天下和治理国家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好吧，口说无凭，虽然说郭威先生为后汉立下过汗马功劳，我可不愿为他在讲述这方面立下拍马功劳。接下来我们来举两个例子证实一番。天福十二年，

而是兔御魂。至于说这第二点，这个兔御魂部呢，原来啊是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这很熟悉吧，就是天龙八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姑苏慕容复的祖先。现在这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兔魂部自五代伊始就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见风使舵。兔魂在五代之中投靠过很多政权，比如说后唐和后晋，现在又流到刘知远的帐营之中了。刘知远将兔魂部搞到手，才发现呢，这个部落是个烫手山药。原因是这个部队不论谁给他好处，他就会去帮谁去砍人，意思就是谁都可以占有他，但是谁都不能完全占有他。刘知远此时心中对这个部落是欣喜之中夹杂着不可预测的恐惧。欣喜的是因为这个部落不仅兵强马壮，而且还有很多钱财。恐惧呢，是因为刘知远害怕将来的某一天兔魂会被别人搞到手，成为别人对付自己的工具。这个部落到底是留还是不留？刘志远

0: 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差不多都睡了。二号车厢从门口往里数第三个座靠外边，有位老大娘坐那儿还没睡。这大娘有60多岁年纪，穿着青色的上衣，蓝。

0: 不是大娘啊，您到哪儿啊？
1: 到成都。
0: 到成都啊？
1: 到成都就别哭了，到成都就别哭了。
0: 我也下成都，到那儿下车，我领你找去。
1: 你领我上哪儿找去？我问您，您那闺女女婿是干什么的？
0: 他是个钳工啊。
1: 钳工，嗯，好啊，

0: 睡得太死了。咕咕咕，
1: 就听里边有人搭茬了。谁呀？
2: 我呀，同志，开下门您呢。我是火车站的，有点奇事，快开门。随着脚步声音临近，咕咚咕咚，
1: 门开，里边站着一个30来岁的中年妇女。同志啊，你找谁呀？
2: 啊，同志，这是胜利街1组8号吧？
1: 对呀，这边有姓杨的吗？我们家就姓杨啊。
2: 你们家有个老太太？
1: 对对对，
2: 快点，你们那老太太不是看她闺女去了吗？那信瓶是忘到家里边了，就在那个箱子盖上放着呢。要不然的话，到北京换车那就麻烦了。你快点拿来，我得拿电话给她传过去。无论如何，得要在那老太太没到北京之前把这个信儿递过去，不然的话全耽误了，越快越好。
1: 同志啊，我们家老太太在屋睡觉呢，
2: 睡觉呢。

京停车15分，由打天津站开出来，眼看进入北京市区了。这个时候，列车员小王和列车长一起走进车厢，小王一个高蹦过来了：“大娘，您地址要来了，您听听，我给您念念。成都市东城区民主路46号，您闺女女婿姓彭，对不对？”“对呀。”“同志啊，咋要来的？用的双挂号啊。”“双挂号也没这么快呀。”“大娘啊，您这么一说错呀，可把本溪站的同志给忙坏了。他们找到了派出所和警察一块查户口底卡才翻出来的，这不嘛，给您拿来了。”“哎呀，太好了，你们都跟雷锋一样啊。”“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说着话，小王又掏出3张纸条来：“大娘，我们怕您把地址再丢了，我给您誊写了4张。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啊，这张我给您包这包袱里，这张您自个儿得身上带着。

0: 打算找个什么样的？
1: 我这个条件要求不高啊。
0: 这就好办啊、
1: 嗯、只要是大学生那个模样呢啊，长得像个模特也就凑合了。
0: 就你啊，想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长得像模特
1: 怎么样？
0: 难点。
1: 难点没有关系啊。
0: 没关系，
1: 我有优惠条件呢。
0: 什么优惠条件啊？
1: 只要女的愿意给我啊，我负责把她的户口办到我们那儿去。
0: 好，你能办户口？
1: 我有指标啊。
0: 太好了、哦、说说怎么办
1: 这个事儿哈。啊，咱得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先把她调到我们村里，然后呢，
0: 你往乡下办户口啊？
1: 靠海边啊，
0: 有船也没人去。
1: 怎么了？
0: 像话吗？有往乡下办户口的吗？
1: 你看你这个人不行了。
0: 怎么了？
1: 你这个脑子跟不上套了。
0: 我跟上趟，我也上你们那儿去了。
1: 上我们那儿不要你。
0: 不要啊？
1: 你上我们那儿看看去。
0: 看看什么？
1: 多少城里打工的想把户口办到我们那儿没有指标啊。
0: 是啊，
1: 我们

0: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胡思乱想。
1: 我说啊，那个，醒醒，
2: 别叫我啊，别叫我，
1: 怎么了？
2: 我正做梦娶媳妇呢，
1: 想好事儿了你这。
2: 我不做梦娶媳妇，谁来帮助我呀？
1: 你呀，别着急，我帮你个忙。
2: 你怎么帮我？
1: 怎么帮你啊？这样，我回家先跟我爱人商量一下。
3: 大哥啊，大哥，你这个人热情，心眼好，我知道。
1: 是啊，
3: 但是二婚的我是不想要了。
1: 你要我得给你。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像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说跟我爱人商量一下啊，他有个妹妹，
2: 妹妹
1: 水产学院刚毕业，
2: 专门研究水产的，哎，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吗？
1: 正想找个地方施展一下才华。
2: 你说的这是真的？
1: 好事吗？
2: 太好了，这可真是穿着铁鞋找不着，没想到今天在这瞎猫碰上个死猴子。姐夫啊，姐夫，
1: 等会儿，
2: 姐夫，
1: 我等会儿，
2: 姐夫，姐夫，你咱先怎么叫着？
1: 你等
2: 姐夫，姐夫，姐夫，我的好姐夫呀！
1: 看，
2: 姐夫，
1: 有什么话你慢慢说。
2: 姐夫，我问问你啊，
1: 说呀，
2: 你这个小姨子啊，他会外语吗？
1: 干嘛还得会外语啊？
2: 我们经常的跟外国人打交道啊。
1: 是吗？
2: 那不上一回吗？啊，来了一个日本人，要跟我做买卖。
1: 好啊，
2: 见了面呢，人家这个日本人呀。就跟我说了，
1: 怎么说的？
4: 哈西米马西代，多走有点辛苦。
1: 你也得这么回答人家呀。
2: 是啊，我也说了。
1: 是啊，
2: 我说你
1: 说呀。
2: 他怎么说的？
1: 哈西米马西代啊，
4: 东西我便宜卖。
1: 多走有点辛苦
4: 啊，下海要穿皮裤。
1: 在，还是卖葛了的词儿啊？
2: 他什么意思啊？
1: 人家说呀，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我不懂啊。嗨，好好的一笔买卖，一句话吹了。
1: 我明白了。你那是缺少一个外语人才。
2: 对了，
1: 好办啊。我爱人还有个二妹妹，在外语学院当翻译，
2: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1: 可以商量商量。
2: 姐夫啊，太好了，姐夫。
1: 是吗？
2: 姐夫，我还问问你啊，你这个二小姨子儿。他会画图吗？
1: 怎么又改会画图了？
2: 哎呦，我们那儿的山呢，我们那儿的海呀，我们那个房子，我们那个田呢，得找人去给我们画呀。我们照着那个画往前走啊。我们
1: 明白了啊，您这还缺少一个规划设计人才。
2: 对，
1: 好办啊。我爱人还有个三妹妹，在规划设计院工作，
2: 也愿意到我们那儿去。
1: 可以调过来呀。
2: 太好了。
1: 怎么样，
2: 姐夫啊，你有会电脑的小姨子吗？
1: 你有
2: 高管理的，
1: 有
2: 懂法律的，
1: 有
2: 那个什么，
1: 有你要吧，我有。
2: 你等会儿啊，我问问你啊，
1: 什么事儿？
2: 你一共几个小姨子？
1: 我呀，五个。
2: 哎，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
2: 恁丈母娘家里产量不低呀。
1: 怎么说话你这是？
2: 有那么多小姨子怎么？
1: 刚才我是跟您开了个玩笑。
2: 这可不是闹的。
1: 不，你先别着急。我刚才说的这些啊，里边有我爱人的表妹。
2: 还有表妹？哎，都听你的吗？
1: 都听我的。
2: 太好了啊。姐夫，你把他们五个都给我弄了来。
1: 你全要啊？
2: 我都有用啊。
1: 那有用也不行。
2: 你不知道啊，再过几年呢我们那个事业就发达了。
1: 发达了这五个也不能都要。
2: 我们那个产量可就上去了。
1: 上去了也不行。
2: 我们那个钱就越来越多了。
1: 钱多了也不能胡来。
2: 我们那个感情就越来越深了。
1: 感情深你得挤着一个谈呢。
2: 是啊，有一个就先给我登了记了。
1: 那么那四个呢？
2: 我还有四个表弟嘞，
1: 他给包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陈寒柏、王敏合说的相声《希望》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过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是东北的相声名家名作和其他曲艺门类的作品。那么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宗成斌、徐宝库合说的父子情。他们二位呢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曾经担任过黑龙江曲协的副主席啊，黑龙江曲艺团的领导啊，获得过扎根龙江做奉献优秀艺术家的称号。他1978年调入黑龙江省曲艺团，也是获得了不少比赛的奖项。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宗成斌和黑龙江的另一位相声名家徐宝库合作的《父子情》。
0: 这回啊，由我们俩给同志们表演。我们这次来啊，向同志们主要是汇报和学习。我们来到这里心情非常高兴，因为有机会跟朋友们见面。这位什么毛病，这是上台一话不圆呀，开口就哭。哎，我说等会儿您哭什么呀？
2: 我难受。
0: 什么事儿这么难受？跟我说说。您说话呀。
2: 那什么
0: 什么，
2: 我爸爸他那什么了、
0: 啊、什么了
2: 你说他那什么了吗？你把我们家就那什么了。
0: 是是，
2: 我们家那什么，最后我也不能什么演唱，看着什么都没了，我就不能什么，就不能什么，就不能什么了。
0: 哦，这回我算听明白了，说他爸爸死了。
2: 对对，
0: 嗯，你爸爸才死了呢，怎么说话这是？
3: 不，您甭着急啊，你爸不死，你哭什么呀？
0: 哭什么
3: 啊？
0: 我这让他把我气的
3: 啊！
0: 你爸爸气着你了
3: 啊？
0: 他太不懂事儿了。我有这么说你爸爸的吗？这个
3: 那么大个岁数，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竟让我跟着操心呢。
0: 我这像话吗？这都啊，
3: 本来嘛，你说他凭着局长干得好好的，
0: 嗯，
3: 偏要赶什么时髦，申请离休，亲自提拔让一工程师当了局长，
0: 这是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提早得到锻炼，
3: 好事儿。好什么好啊！
0: 哎，
3: 瞪着眼睛把局长让给人家了，啊？你说他马上就要离休了，
0: 嗯，
3: 可我们哥俩还在锅炉房里刷板敲呢，一点光都没介绍，让我们白当块儿子。
0: 你
3: 啊，
0: 这当儿子有后悔的？
3: 怎么不后悔啊？在职的时候下边人找他办事可痛快了，
0: 嗯，
3: 等我一求他办事，毛病全来了。
0: 是吗？
3: 啊，
0: 嗯，
3: 什么党性啊、原则呀、啊、不搞特权呐、啊，连接份工不徇私情，要当公仆不做老爷，就是不知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说这不傻爹吗？这不是？
0: 你这都是什么逻辑？这倒是

0: 人家有钱那是真用啊。
1: 哦，
0: 什么房子问题呀、啊
1: 哎、
0: 孩子工作问题呀、啊
1: 哎、
0: 工资问题呀、啊、全都解决了。
1: 是
0: 一上班局里大小人物拉着大门，那让他爸爸先进。
1: 嚯、
0: 哦！一下班，汽车在门口都等着。
1: 嗯，
0: 晚上家里从来都不断人。
1: 嗯，
0: 跟你这么说吧，
1: 嗯，
0: 就连闹脚气都有人送颗大人参来。
1: 闹脚气送人参
0: 啊？治脚气呀、啊？
1: 人参治脚气？
0: 人参汤洗脚治脚气偏方？
1: 没听说过这都。
0: 你不管治不治脚气，你说不都冲着他局长那点权吗？
1: 嗯。
0: 可是我爸爸有权，他不用啊。
1: 你爸爸做的对呀、啊。
0: 哎。

0: 天天看报纸听广播了，无线电里每周一歌算白对他唱了。
1: 哪个每周一歌啊？
0: 就那首歌啊。
1: 哪一首啊？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干嘛？
1: 您是嗑毛豆呢？这是？
0: 哎，怎么叫嗑毛豆？
1: 干嘛呢？
0: 你唱这歌得品这意思。
1: 哦，品味儿的
0: 啊？
1: 什么意思呀？
0: 那意思就是说我爸爸栽树，让我乘凉。
1: 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呀？
1: 前人是指的你、后人指的你子孙万代，你这辈子奋发努力给子孙万代造福。
0: 别闹了。
1: 谁跟你闹？
0: 造什么福啊？
1: 造福嘛。
0: 我现在连媳妇都没有，哪来的什么子孙万代呀、
1: 谁问你这个来着？
0: 最可气的是我爸爸对我们哥俩不一视同仁。
1: 哦，
0: 我哥哥什么都好，到我这儿什么都不对。
1: 偏着你哥哥
0: 偏爱的厉害。
1: 哦，
0: 他就喜欢我哥哥呆头呆脑那个傻劲儿。
1: 傻劲儿。
0: 我哥哥学习他给找资料，要是学不懂了他给请老师辅导。
1: 哦，支持你哥哥学习。
0: 最可气的是我哥太会装相。
1: 装相？
0: 一下班不是看语文数学就是看企业管理，大清早上不睡觉蹲在窗户底下叽里咕噜什么 ABCDEFGORQ 大波流。
1: 大波流啊，那叫 W 英文字母。
0: 英文？
1: 英文。
0: 哎呀，他平时怎么一张嘴呲没有他哈呀，各音巴拉的。你说他中国话还没说好的，冲的什么外国鸟？
1: 这都什么话？看来你这个人什么书都不看。
0: 谁说的？我看书可不像他。我得有选择的看，得适合我的情趣和爱好。
1: 那么你都看什么书？
0: 我看什么书？我看爱的萌芽，爱的分裂，爱的决斗，爱的和好，爱的永世长久，爱的你追我跑。
1: 怎么净看这书啊？
0: 哎，我们有点想媳妇儿
1: 了。二十刚出头想媳妇儿
0: 啊？
1: 还别想，把你这精力放到工作上。
0: 哎，这话说的对。咱们得先弄一个好工作。
1: 对喽，
0: 找媳妇就不难了。
1: 还没忘媳妇儿啊？
0: 不是，我说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1: 对对，
0: 说来也凑巧，前些日子我们单位就贴出了招聘广告。
1: 哎，怎么写的？
0: 我单位急需要3名企业管理人员，有掌握企业管理知识的可自愿报名，经考试后择优录取。
1: 哎，有报名的吗？
0: 有啊。
1: 谁呀？
0: 我。
1: 你
0: 啊？我哥都报名了，我能不

0: 是38.6块对吧？
1: 对，
0: 38.6块。
1: 哎，
0: 17.8
1: 啊？
0: 3852，
1: 我这是什么数？
0: 59121，100。
1: 哎呀，我这么年纪轻轻就能挣100多块钱，
0: 哎呦，
1: 你说这钱咱可不能乱花。
0: 那倒是，
1: 俗话说嘛，有钱花在刀刃上。
0: 得买点什么呀？
1: 那可不，我全买那个什么。
0: 买什么？
1: 我全买巧克力。
0: 别冒傻气了，你
1: 是
0: 行了。
1: 怎么着？
0: 那得有真才实学才行呢。
1: 真才实学？
0: 哎，
1: 你懂什么呀？啊，这道理我明白。
0: 你明白什么？
1: 什么真才实学呀？

0: 到企业管理去了。
1: 哦，你呢？
0: 锅炉房里继续刷板敲。
1: 哎，
0: 落榜了。你说没考上，我这心里就够别扭的。
1: 哎，那倒是。
0: 可我爸爸他一阵批评我呢。
1: 怎么说的？
0: 我说，就你还想要搞企业管理啊？
1: 嗯。
0: 哎，你可别丢人了。你得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嗯。
0: 你看看你哥哥，
1: 嗯，
0: 不但学完了基础课，还学完了企业管理，得到了自修的文凭。可是你倒好啊，都22了，连小人书上的字还认不全了。我告诉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1: 哎，这句老话说得对。
0: 说得对啊。
1: 嗯，
0: 说得对就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你哥哥能自学成才，而你却不学无术呢？
1: 你是得好好想想，
0: 想好了就得改。
1: 嗯，
0: 别总以为我是局长，什么事你就应该特殊。
1: 那可不是，
0: 往这儿一站，你也是个男子汉。
1: 男子汉大丈夫就要有点骨气嘛。
0: 说什么都明白，怎么遇到问题就糊涂？
1: 说的做的不一样。
0: 你看看，也不多会儿学会插话了。我说上句，你接下句，没老没少，你成何体统？
1: 那是。你这说谁呢？你这是？
0: 我爸爸说我呢。
1: 你那边说去
0: 啊！我说，你看他爸，你不帮忙就算了，你干嘛？你数落我呀？你看，你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
1: 啊？
0: 不是，你太不够个爷们意思了，你。
1: 你爸不帮忙算对了。
0: 对了，
1: 嗯，
0: 他不帮忙我不用他行吗？咱考企业管理不行，我到文化馆，我自己找人活动去。
1: 你找谁呀？
0: 找谁？找我舅舅。
1: 你舅舅？
0: 我舅舅人事科长。
1: 哦，
0: 特别喜欢我。
1: 是吗？
0: 小时候总抱我玩，有时候还让我骑在脖子上。哎，有一次了，玩高兴了，我还尿他一脖子。瞧到失教不失教？
1: 失教。哦，失教啊！
0: 长大对我更好了。
1: 是吗？
0: 今天给我块肠，
1: 嗯，
0: 明天给块巧克力。
1: 哦，
0: 有时候拎我捏二两。
1: 瞧瞧，
0: 这事儿求他办错不了，准能把我办到文化馆。
1: 哎，你到文化馆干嘛呀？
0: 干嘛？
1: 嗯，
0: 当辅导员。
1: 辅导员
0: 啊？知道辅导员是干嘛的吗？
1: 哎，不知道。
0: 我告诉你
1: 啊，
0: 辅导员就是导演。
1: 哦，导演。
0: 那，我要是到了文化馆，我就给他来一个癞蛤蟆打立正。
1: 怎么讲？
0: 我露一小手。我导出一台好戏来。
1: 嗯，
0: 我轰动全国。
1: 哎呀，
0: 我进京演出。
1: 嗯，
0: 今天录音，明天录像，在全国播放。
1: 是吗？
0: 到那时候啊，
1: 嗯，
0: 我就是总导演了。
1: 嗯，
0: 我就可以是马王堆的出土文物。
1: 嗯，怎么讲？
0: 我是国宝。十亩地里的一棵枯苗，
1: 嗯，
0: 咱们是缺货。到那时候我还可以是食堂里的大耗子。
1: 怎么讲？
0: 我吃香的喝辣的。
1: 别想得美了你
0: 啊，
1: 想得倒美，那能成吗？
0: 哎，要不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呢。
1: 又怎么了？
0: 这件事儿也不怎么着，让我爸爸知道了。
1: 哦，
0: 他把我舅舅找去狠狠批评一顿，
1: 瞧，
0: 还让人事把我的档案关系退了回来。
1: 得，
0: 你说什么？我的千秋大业竟毁在我亲生父亲之手，你说这事儿他办得对吗？
1: 哎，你爸爸没什么错的。
0: 哎，没什么错的。
1: 哎，
0: 我得跟他说清楚。
1: 怎么说？
0: 我告诉你爸爸，不是我挑你，你看周围的爸爸啊，变着法的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好工作，可是你倒好，不但不支持，反而在关键时候撤梯子。那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你怎么连我都咬啊你？你这不是猪八戒啃猪蹄儿？你自残骨肉吗？你
1: 有这么比方的吗？
0: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为什么你对我哥哥什么都好，你对我你却那么磕，你那么薄，你对我你磕个薄你？
1: 哦，磕个薄呀，找找原因吗？
0: 我当然找了。
1: 哎，
0: 最近我看了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
1: 嗯，
0: 我。

0: 己的好，可是在你身上就体现不出来。你把积攒多年的20000块钱全都捐献给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一子也没留给我们。你说你也不想想啊，小孩要那么多钱干嘛呀？他们现在能娶媳妇吗？
1: 你当都像你呢，
0: 你还说要想早点抱孙子，早点抱孙子。可是你想过没有，要想抱孙子，儿子儿媳妇两大因素是缺一不可呀。而儿媳妇又是要想抱孙子的先决条件，没有儿媳妇就不可能有孙子。你学过马列主义辩证法，怎么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呢？你
1: 我这都挨得上吗？
0: 说实话吧，我不是舍不你那20000块钱，但是你应该为我想想啊。
1: 怎么想？
0: 我先后认识了7-8个姑娘，人家一听说我是局长的儿子，张口就是3000块
1: 啊，结婚要3000块
0: 啊，这是市场牌价呀、啊哎、
2: 这价格够高的。
0: 价高就对了。
1: 怎么对呀、啊、
0: 有首诗说得好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儿子娶媳妇，老子掏腰包。
1: 不对了，不对了，
0: 不对、啊、
1: 那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0: 啊。那号不是自个儿改编的、
1: 好嘛，自个儿改了。
0: 对我的生活不关心这也可以，可是你也应该为我的前途着想了。你看你的周围，哪有局长的儿子耍板敲的？起码也得进机关的。人都说爸爸是局长，儿子准沾光，这叫龙生龙，凤生凤，局长的儿子会打洞。
1: 那叫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0: 啊。对，就是耗子。
1: 你爸爸是耗子？
0: 我爸爸属鼠的。
1: 你就别解释了。你就
0: 我知道爸爸你有时候批评我也是为了我好，可是有时候你却不注意方式方法，挫伤了我的自尊心。
1: 您瞧还挺要脸的。
0: 上回您说让我向我哥哥学习，说他都29了，为了工作和学习还不考虑个人问题。可是反过来，当着那么多的人，你说我3岁就知道要媳妇儿？
1: 瞧瞧你，
0: 你说你都快60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琢磨着，那穿着开裆裤娶媳妇儿的能好看吗？
1: 自尊心还挺强的。
0: 再说这事儿不全怨我呀？
1: 那怨谁呀？
0: 怨我舅舅呗。
1: 怎么怨你舅舅了？
0: 他小时候总逗我呀。
1: 怎么逗的？
0: 都是大外甥小胖墩儿，长大要不要媳妇儿？
1: 哎，你怎么说？
0: 我说要。
1: 你知媳妇儿干嘛的？
0: 哎，不知道。
1: 不知道你要媳妇儿？
0: 我还以为媳妇儿巧克力呢。
1: 巧克力呀！
0: 你们笑什么笑？你笑什么？你笑呢？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说实在的，我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呢。我也想爸爸这几年您也不容易，当我妈妈死后，你是又当爹又当妈，我老了一再劝你让你找一老伴儿，你说什么也不找，弄得街坊邻居都说咱们家是一双筷子夹根排骨。
1: 怎么解释？
0: 仨光棍。气得我老了也直骂。
1: 骂什么呀？
0: 说咱们屋里仨和尚。
1: 这都成和尚庙了。
0: 我听着话都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你说哪有和尚当局长的呀？
1: 就是啊，
0: 现在咱们家的形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1: 什么形势？
0: 3票赞成1票反对。
1: 哦，3-1。
0: 你投反对票心里就踏实了。说实话爸爸，难道你心里就不想吗？
1: 那谁像你呀？
0: 其实你找一正合适。
1: 我都不找啊。
0: 你要不找啊，那我也不劝你了。但是我跟严肃谈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先跟我说一媳妇儿。你跟我说一媳妇儿，今后我一定报答你。我肯定报答你。
1: 怎么报答？
0: 我再跟你说一个啊。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黑龙江的相声艺术家宗成斌、徐宝库合作的相声父子情，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笑话，由田连元表演。
6: 老王头啊，自己一个人过日子，为什么呢？头两年老伴儿死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天就上到老朋友老周头家里来了，跟老周头就说，哎，我说你家不有个鹦鹉吗？把那鹦鹉借我玩几天，我太孤单了。老周头说，你借我鹦鹉干什么？我家里连个说话的都没。

0: 有啊，起码有说话的。
1: 我告诉你，我这鹦鹉啊就会说一句话，
0: 就会说一句话。
1: 对，我这是笨鹦鹉，就会说一句，你干啥的？你是谁呀、啊？就跟你是谁？
0: 你是谁？别的呢？别的不会了。
1: 那也行，我先借他，到我家里边我慢慢教他，我肯定能把他教会。
0: 能教会啊？
1: 那就借给你。于是老王头提溜着鹦鹉回到自个儿家里来了，把这鹦鹉挂在屋里头，挂屋里边，他有时候出去，回来一进屋，这鹦鹉就问一句：“你是谁啊？”“
0: 我老王头啊。”
1: 老王头心想：“可就这么一句，有的是你是干啥的？我是这家主人呐。”老王头心想：“就这么一句，这鹦鹉够笨的了，但是教他学不会。”忽然这天，老王头出去，在外边来一人，干什么的呢？查水表的。这查水表的来了，在外边敲门，梆梆梆。

0: 这鹦鹉接着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查水表的，现在屋里这是个聋子，这是我这么大声听不着。这鹦鹉还问，你是谁呀？查水表的。这位气得直蹦，查水表的这个心脏不太好。这鹦鹉紧着问，他就紧着说，两人一对一答说了十来遍，最后这个查水表的心脏病犯了，咕噔倒那儿了。这一倒那儿一会儿，老王头回来了，回来到门口一看，呀，这怎么躺着一位？一摸还有气儿。哎，不错，你是谁呀？鹦鹉咋不说话了？查水表的。
1: 好，听完了田连元先生表演的这个小笑话，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小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

0: 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是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好了，北京时间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南三环的刘家窑桥西向东有事故，另外呢，南四环的肖村桥西向东右侧车道有事故，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窑洼湖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嘿，昨天呢咱们是头伏第一天，
1: 嘿
0: 我告诉你，这个嘿真的是表达了很多层次的情绪、就是首先第一个层次的情绪，就是因为昨天太热了，所以导致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今天早上起来头发懵。嘿，就是给自己打个气，加个油，鼓个劲儿。另外就是嘿呀，昨天怎么那么的热呀，
1: 真的。
0: 因为我还看了一下，就是昨天有新闻爆出来，昨天某地就是北京市的
1: 鸟巢嘛，
0: 哎，就鸟巢，当然我们新闻当中也会提到啊，
1: 嗯，
0: 它居然最高温度已经飙到了43度，
1: 对，还43点多，其实最高已经到了44点几了，最后总结的时候。
0: 反正跟我惯常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我总认为应该是北京的南边，比如说南四、南五和南三环，就那边会正常，比如说热的时候要比北边更热。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啊，
1: 我没有概念
0: 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东西比的话呢，就是东边比西边要更热，因为西边的森林覆盖率要比东边要多一些、
1: 跟这个海拔不算是吧，反正北边的地势高一些，
0: 但是你要说
1: 离太阳近一点
0: 高能高出几百米我也就知道这么点了，也没有高出好像几千米来吧，就跟那个西藏的拉萨似的，你说说一下，人海拔4000多米，那不一样、那肯定的呀。
1: 可是我怎么前两天在河南，感觉河南 是个大火炉呢？
0: 河南好像是新进的什么四大还是五大火炉。
1: 我当时问那个导游，我说你哪儿人，他说我是郑州人，我说那离得不远。
0: 嗯，
1: 我说你们河南这两年这么热吗？他告诉这两年从小这就是这样
0: 哎，我记得小的时候说那个四大火炉
1: 不是有武汉，我记得
0: 武汉
1: 是吧，
0: 重庆、长沙，
1: 对对对，
0: 也不是还有哪儿，然后新进的四大是河南的郑州，
1: 新进是全国
0: 然后还有杭州，好像
1: 杭湿热肯定湿透，
0: 对，杭州还有南京，也不是还有哪儿，反正也是特别的热。
1: 我现在觉得凉快的地儿应该就是东北西北，
0: 东北，对对对对，
1: 东北西北，
0: 然后呢
1: 新疆应该也凉，
0: 云南的某些地方，
1: 对，我
0: 就比如建水什么的，
1: 我觉得像新疆这种地儿吧，它有的晒的地儿可能晒，它只要有阴凉的地儿，
0: 包括还有青海，青海
1: 就西北嘛，
0: 对对对对，
1: 我叫东北西北嘛，
0: 对对对，是是是，嗯，所以说哎呀，这个夏天咱们已经入伏了，不知道您今年打算去哪儿咱避暑、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话题，
1: 对对对，就这是说明了我们心里天天向往的事儿，
0: 但是嗨又来一声、明儿我不就避暑去了吗
1: 哦，对，这个人你知道吗，从上礼拜开始问我，哎，自己有什么新的变化，
0: 对呀，
1: 告诉我，
0: 是
1: 因为他7月17号就要登船了，7月17号也就是明天，
0: 对，明天我就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876早安北京的发小们，我们一块去避暑、去大游轮上吹空调，然后吹海风，然后去韩国，然后一块去买买买玩玩玩，哎呦好开心，我、还得吃吃吃、
1: 船上吃海鲜，
0: 嗯，对，
1: 就是带点这个健胃消食片
0: 那待会儿我下了节目去咱们医务室开点吧，
1: 我觉得你还行、
0: 对，我肯定不吃，
1: 非常自律，
0: 我给我儿子买点，
1: 主要是提醒听众朋友们
0: 这倒是这倒是，来吧，赶紧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也不是说这个坐游轮，也不是说这个去哪儿避暑，说到的是什么呢，您啊盼了好久好久好长时间，终于得到的那个礼物是什么，
1: 哎，其实我昨天最开始设计这话题的时候想的是小的时候特别想要一个东西、可能经历了呀，天天想天天看，有时候还去橱窗那儿看看摸摸什么的、或者同学有啊，就是哎呀咬就是咬着下嘴

0: 特别想要，哎，突然有一天可能爸妈因为考的分比较好给你买了或怎么样。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限定小时候太局促了，
1: 嗯，
0: 谁说只是小时候想要礼物呢？我们长大了也想要礼物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有可能是自己买给自己，给自己设定某一个目标，达成了才能有，或者是自己特别想要，那就是身边亲近的朋友或者爱人他感受到了他就送给你，嗯，总之我觉得对于礼物不能限定任何年纪。
1: 对，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一定啊，就是你特想要，怎么能看出你想要？因为你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个礼物，你还记得它是什么吗？
1: 嗯，
0: 然后到底是谁送给你的呀？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他？那到底他背后有什么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天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
1: 再补充一下，您等了那么久，盼了那么久之后终于到手了，到手之后什么感觉？
0: 落灰了。
1: 对，是不是一下哦，嗨，也就那么回事儿，然后就杵在那儿，就像美珊珊说落灰了，还是说哟惊喜无比，一直沿用到现在，真的是一直很欢喜很心水的这么一个礼物啊。
0: 昨天 CC 姐姐这个家属不说了吗？想要一个 PS5，
1: 买了吧姐，
0: 就必须安排，真的，虽然我现在落灰了。
1: 现在都7月16

0: 机打开姐夫的那个叫什么来了购物车，清空它，嗯，可以吗？
1: 啊，清空？
0: 哦，买它，行吗？
1: 买它吗？我觉得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下单，你可以这样，你可以下单，然后代付款。
0: 你还勾着的人家，怎么叫代付款？
1: 我的意思是你得让他知道我代付款。你
0: 哎呦，真做男人好难呀！
1: 不是啊，就是代付款我出
0: 哦，
1: 就是还从你那下、哦、下完了之后给我一链接，啪给你付了
0: 哦，
1: 是不是心情很好？
0: 就找他人代付，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我们家家属天天享受这个待遇。
0: 姐夫啊，那赶紧啊，趁您上班之前先来代付款一下，然后把链接，要不然直接就发给咱。
1: 你就直接把链接发给 CC 姐，然后看，哎，你说这东西怎么样？点开一看，里头盖请您帮他付款。一般是这样的，这个话术我熟悉
0: 啊，
1: 家属经常亮给我看，他说你看你今天又给我发了个微信，我说什么微信？上面写着你好，请你帮我付一下钱钱。
0: 姐夫学会了吗？你应该说亲爱的，或者说 honey darling 都行啊。 darling 有点老，就是 honey 吧。
1: 你放心吧，支付宝和微信自动的那个话术写的比谁都 好。请你帮我付一下钱钱。
0: 好的，争取今儿咱们就把这事儿办了啊，咱们不能再等了啊。来吧，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您盼了好久终于得到的那个礼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
0: 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43，我们首先来说说天气啊。本台消息呢，昨天是入伏的第一天，北京高温的威力直接加码，代表北京。

0: 我完全能感知到晒度。
1: 对，天哪，那每天早上起来4点多钟4:40、5点的时候，就太阳公公已经升起来，你不觉得照得很吗？
0: 你别说，因为没有窗帘，我突然分析出来了，因为你的地球一直在转
1: 啊，
0: 真正直射在我床上腿部直晒，好像就一年当中有2个月。
1: 哪2个月？
0: 冬天
1: 还是夏天？
0: 没有，应该是入夏之前，春天。
1: 哦，
0: 因为我那边不是冬向吗？
1: 4-5月份。
0: 对，冬向的春天，对我来说啊，那2个月。现在呢，虽然整个屋子也晒，但它晒在地上，就没有在床上，
1: 所以就没有干扰到你，你可以继续呼呼。
0: 一年有2个月，确实晒到床上。
1: 哎，这个窗帘，反正我还觉得今年夏天你能安上，但是现在目前来讲看
0: 安不上了
1: 啊。对，
0: 因为不再晒了。关键是什么呢？它只能晒到我的腿，因为我头的这部分正好那面是窗户的墙那部分
1: 啊。对，
0: 所以如果是直晒的话，是没晒到我脸。
1: 那肯定是。
0: 所以今年装不上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到了冬天的时候晒晒腿多暖和，
0: 哦，
1: 你说是不
0: 是
1: 啊？哎，来吧，接下来我们
0: 倒戈了。
1: 对，咱们顺坡就下。那说完天气，我们再来说说台风哈。本台消息呢，7月14号13时前后，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移入了渤海海峡，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巴威呢是否可能再次登陆东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分析，进入黄海之后呢，尽管巴威啊与西风槽结合，气压可能稍降，但是目前呢，黄海和渤海海峡的海温啊比较的低，就是海水的温度比较低。总体呢来看啊，它。

0: 有高品质的味道。
1: 所以说都说啊，闻香识人啊，香味呢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香味香气绝对不能敷衍。
0: 嗯，
1: 一款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够悄然的提升气质气场，让您啊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

0: 分别是 Chanel 的蔚蓝啊正装50毫升，
1: 嗯，
0: 以及圣罗兰傲飘明90毫升正装，第三款呢是 Chanel 的加布利尔100毫升的大正装，还有呢就是迪奥花样甜心，特别适合这个少女心的50毫升的正装，还有最后一款是圣罗兰自由之水，也是90毫升的大正装了。各种风格呢可以说是全覆盖，清冷中性的，温柔少女的，御姐气场的，撩人甜香的，咱们全都有。所以呢，今天大牌美妆王炸福利，五款国际大牌香水咱们破价而来，每一款我告诉大家，咱们去这个官方旗舰店或者是咱们免税店看，贵的都得是2000左右，
1: 嗯，
0: 便宜的也得是900-1000左右吧。但是今天我们这五款，不要2000多，也不要1000多，500多我们都不要。只要您299，
1: 哎，真是，千万别错过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香水，赶紧抢。其实有没有就是我们的老听众发现，今天是一个连续剧？
0: 哎，
1: 之前的上集是这几款的一个小样偏盒，
0: 是
1: 当时有好多朋友就说有一些不太熟悉的，可以闻闻哪个好，有机会如果有破价正装的时候他们再下手。你看之前你但凡是买过那个小样装的，就知道每一款的味道，相当于试涂过了，
0: 哎，
1: 这时候比较针对性的就是挑一两款你其中最喜欢的，当然你有可能五款都喜欢，但是我是觉得你就有针对性的买大正装了。反正我个人觉得自由之水特别值，
0: 嗯，
1: 傲飘明和加布利尔这个100毫升这特别值，
0: 也值，
1: 大家就真的闭眼入。而且这个像香奈儿的蔚蓝，平常你别看它50毫升，它很贵的，如果您对香水不太了解，我觉得甜心是个入门款。
0: 对，而且香奈儿的这个蔚蓝呢，告诉大家它是这个百搭的中性香，因为什么呢，男孩女孩男性朋友女性朋友都能够驾驭，哎，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几款的，乍一听好像都是属于女性专属，但是这款香奈儿的蔚蓝其实男孩子也可以用，
1: 傲飘明也行，
0: 傲飘明
1: 也太甜了是吧，
0: 对，有点甜，
1: 嗯，
0: 反正男孩要挑的吧，香奈儿这款
1: 蔚蓝
0: 真的，女孩您就闭眼入哪款，五款都入，每瓶才299，您就是买一个杂牌子，您没有400-500块钱都下不来，这都是国际一线的顶奢的品牌啊！
1: 我以前旅游的时候退完税，说实话，
0: 嗯，
1: 然后带打折还得1000加呢，
0: 可不吗？
1: 所以呢，今天这个还都是大正装啊，完全不是任何的中样或小样，完全是大正装。傲飘明日常可是1700啊，
0: 是
1: 大家闭眼入。所以今天只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香水，咱们就可以赶紧抢。毕竟呢，这种捡漏啊，上一次还是1年半前了。
0: 对的，所以呢，也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只需要做统一的动作，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香水”，赶紧抢哦！香水啊，不要加儿化音，就俩字儿，香水，赶紧抢，
1: 没有儿
0: 没有儿。那日常呢，我们出行商务通勤，咱们喷点这个 Chanel 的蔚蓝啊，高级松弛；圣罗兰的傲飘明呢，哎，它呢是有那种浓郁的焦糖咖啡的香草味，适合夜间的派对呀、啊、活动啊、聚餐。那么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呢，知性大气，上班族特别标配。年轻女孩咱们出去玩啊、约会就选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之水呢，是突出了那种自信的气质，全场都能 hold 得住大女主的感觉。所以说这五款香水每瓶现在都是299，保真保真保真。现在您只要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抢哈，就俩字儿，香水。
1: 哎，如果想跟着我一块儿去淘这个和田玉的，可以回复玉啊。
0: 对对对对对，下周二三咱们就直接抢玉去了啊。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

0: 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6.8度，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当中。今天白天的气温仍然比较高，并且呢湿度大，体感闷热，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中午前后呢，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